0: 紧，他疯了，他
1: 疯了。
0: 小姐，你看啊，这阿宝不是病了吗？我好心好意去看他，哎，我还带了点心。可你猜唐玉锦怎么着？他生生把我从房间里给我推出来了。最可气的是，他还问我怕不怕死，这不废话吗？谁不怕死啊？他简直就是疯了，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疯就疯了吧，反正平时他也没正常过。
0: 小姐，你听清了我说什么了吗？我说唐雨锦，唐雨锦。
2: 哎呀，行了，我听清楚了，唐雨锦。
0: 不对啊，小姐，你这不对啊！平时你只要听见唐雨锦这仨字儿，你那眼睛里都冒绿光啊，今天一点反应怎么都没有啊？
1: 没有吗？
0: 很明显，
1: 很明显，我没觉得，我觉得挺正常的。这有什么不对吗？
0: 小姐，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2: 你放肆！我喜欢谁了？
0: 刘子刚啊。
2: 谁？
0: 刘子刚啊。
2: 你给我闭嘴！我现在就去找唐玉锦。
0: 你看，喜欢就喜欢呗，急什么呀？小姐，等会儿我。

0: 阿锦，阿锦，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阿宝生病了，病了，那严重吗？不知道，我从来没进过那样的病菌，所有的药都没有用，怪不得你疯疯癫癫的呢。
1: 小虎，说什么呢？那阿宝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只能靠药物勉强在支撑，照这样的情形下去，活不过一个月。
1: 那这个病不会传染吧？
0: 可能会。
1: 怎么传染？啊？
2: 也许是接触，也许是空气传播。哦，空气传播。小虎，你别闹了。阿锦，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救阿宝吗？
0: 第六药不是普通的抗生素，如果它能研制成功，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病菌带来的疾病。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有一个药商让我帮他研制最新的抗生素，可能这种抗生素会对阿宝的病情有效。
2: 那快去找他呀！我开车送你啊，小虎。哎，人呢？

0: 请进。
1: 叶先生，您这是要走？
2: 唐玉锦拒绝了我，第六五幺幺的研制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十年了，我也累了，也该结束了。
0: Dad，
2: 当然我也很遗憾。
1: 叶先生，我们。

0: 尊重你的意见，希望以后再有合作机会。
1: 一定会有机会的。这些资料送给你们了，算我的见面礼。
0: 谢谢叶先生。
1: 不客气。莎莎，我们走吧。
2: Dad, I feel depressed.
1: 啊，我们回家。
3: 叶先生，我们送你们去火车站吧。
4: 好啊。
3: 你先带几个同志到火车站，确保叶先生安全离开上海。
5: 好的，那我先过去。
6: 叶振元打算离开上海，他把第6511的资料交给了地下党。
1: 这倒也好，省得咱们麻烦。
6: 姚站长说了，不能让叶振元离开上海。
1: 那人家要走，为什么还不让人家走啊？
6: 上级有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第6511的资料，哪怕只有未完成的研究资料，也不能让它落到地下党的手里。
1: 这还有完没完了，非要窝里斗不行。
6: 上级和姚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我来执行这次任务。
6: 你妹妹也在，你下得了手吗？
1: 战场无父子，我知道轻重。干什么？干什么？
6: 站长说了，如果你感情用事，一定要阻止你。
1: 我怎么感情用事了？
6: 你骗不了我，你是不会对你妹妹下手的。
1: 王美芳，我是你的上级。
6: 站长说了，如果有特殊情况，我可以越级行动。
1: 你胆子太大了。
6: 我只有对党国的忠心。
1: 好，你开枪试试。
6: 我对心怀一心的人从不手软。
1: 你在这儿跟我纠缠，你就不怕叶振元跑了？
6: 放心，我早在饭店门口安排了人手。
1: 你们不会打算在永平饭店动手吧？
6: 当然不会，我会找适当的时机下手。怎么打伏击战，还是你教我的。
1: 我警告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6: 我不能跟你保证，子弹不长眼。把他绑起来。

0: 先生您好，
1: 请问叶振元先生在吗？
0: 叶先生，他退房了呀。
1: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2: 阿姐，你别着急了，去问问子言吧，他肯定知道叶振元在哪儿。啊。
1: 怎么了？
2: 我怎么听到刘子刚的声音？
1: 怎么可能呢？刘子刚怎么可能在这儿？
2: 不对，他一定在这儿。

阿春，子康，游子言带着人在火车站，我们必须提前动手，拦住他。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那个师傅姓赵的人，我下去看看。你们别下车，我去跟他们谈。
1: 站长和刘队长他们怎么没来？王梅花，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2: 丁伟汉，我可以放你走，但是叶振元必须留下。
1: 我不会走，我要护送我的朋友安全离开上海。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抓人！别动！
3: 别以为你是地下党，我就不敢开枪了。
1: 叶正元是美国公民，你们这么对着他，会引起国际争端。
2: 我们怀疑他是间谍。
1: 证据呢？
2: 抓到人就有证据。丁伟汉，我再说一遍，让开！
1: 王伟峰，只要我在，绝不允许你们把叶正元给抓走。

0: 不用追了，叶振源暂时离不开上海。
1: 为什么？
0: 原因你不用问，只要他不离开上海，我就没有违背站长的指令。
1: 可是地下党杀死了我们的人，
0: 你亲眼看见的？
1: 没有。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地下党怎么知道你们会袭击他们？难道还事先安排了枪手在这儿？
1: 那是谁干的？

0: 老丁，他们追上来了。
1: 爸爸，他受伤了。
2: 啊，丁先生，
3: 丁先生，
1: 丁先生，
0: 老丁，
2: 先生，
0: 丁先生，
1: 没事吧？
0: 老丁，
1: 丁先生，
2: 丁先生，
0: 老丁，
2: 丁先生，
1: 爸爸，这怎么办呢？
0: 拐弯停车，我去拦住他们，你们赶紧把他送医院。唐雨锦，怎么是你们啊？
4: 老丁呢？
0: 他在车上，他受伤了。
1: 老丁，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2: 快，在前面。
1: 老丁，
2: 这边。
1: 老丁，你要坚持住啊！坚持住，老丁。阿信，你一定要救活他啊！
4: 宝宝生病了，我身边没有爸。

0: 我不能帮你，我是个护士，我跟你去吧。
1: 来，快！
2: 哦，阿宝得什么病了？怎么了？他这是？
3: 阿宝得了怪病，就快死了。
2: 人呢？
3: 在那边。

0: 不能靠近啊，他那个病传染。
1: 怎么搞的？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
0: 昨天晚上刚刚发的病。
2: 阿锦来找叶先生也是为了阿宝
3: 啊。唐玉金找过我。
2: 对，阿锦说阿宝的病只能用你们那个什么抗生素
3: D6511。
2: 对，只有那个才能治得好。

0: Mr. Tang, you're the best doctor that I've ever seen.
1: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说中文。
0: 是吗？那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说中文。
1: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0: 我喜欢专注的男人，因为专注的男人最有魅力了，所以我已经不讨厌你了。

0: 阿锦，阿宝到底得什么病啊？老丁的情况怎么样呢？阿宝的病情现在还不能确诊，所以我这儿可能不能收治其他的病人。老丁现在在旁边的病房，我已经跟他联系了上海最大的医院，那儿的条件要比这儿好。
1: 阿锦，听我声劝行吗？ 好好跟叶先生谈谈，赶紧把阿宝的病治好。啊，那我先送老丁转院，晚点过来看你。阿锦，我知道最近这些日子对你来说太艰难了，你一定要挺住。还有我呢。
0: 你也是，你肩膀刚刚好，多注意休息。
1: 我没事儿，我担心的是你。
0: 只要你好，我就好。
1: 我走了啊，晚点来看你。

0: 你好，请问刘子刚在吗？啊，他不在啊。好，谢谢啊。
1: 子刚不会有事的，你可以在我这儿等他，他一会儿会来找我。
0: 我干嘛在这儿等他？我是替你关心他的。
1: 刘子刚呢，不缺乏男人的关心，他缺的是女人的关心。在个人感情方面呢，他不太开窍，所以呢，你还是要多敲打他。
0: 敲打我？对不起，我对他不感

0: 兴趣。
1: 没关系啊，慢慢相处就会有兴趣。
2: 刘子刚，你跟我说清楚，
3: 唐雨锦到永平饭店到底干什么？
4: 他去找刘子言。
5: 胡说，去找刘子言干嘛要带着鲍满春？
4: 那是鲍满春缠着他。
6: 站长，叶振元想找唐雨锦完成第6511的研制，被唐雨锦拒绝了。叶振元原本打算离开上海，可是刘队长又说他暂时不会走。
2: 这么说，唐雨锦答应了叶正元继续搞研究。刘子刚，回答我的问题。不愿意说对吗？那么好，请你出去，我们复兴社不要墙头草。带他走，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6: 走吧。
4: 站长，请你不要为难唐雨锦，毕竟他曾经帮过我们。
2: 刘子刚，你的感情我能理解，但在党国的利益面前，个人的情感又放到一边去。
4: 党国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叶振元跟共产党合作，那是他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
2: 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出去。
4: 站长，我只是想以正确的方式为党国效力。
2: 什么叫正确的方式？
5: 能达到目的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走吧。
2: 不想走是吗？你想留在复兴社？那么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去把唐雨锦和资料带回来。
4: 唐雨锦是我的兄弟，我做不到。
2: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我怎么跟上峰交代呢？
5: 我只能把刘子言是共产党的消息公布于众。
4: 我妹妹的身份绝对不能公开。
5: 刘子刚、唐雨锦、刘子言，你只能保一个。

0: 这些研究资料基本上都能用。
1: 成功的把握有多少？
0: 70%或者更多。
1: 只要有80%的把握，你一定要把研究进行下去，因为现在你是D6511最后的希望。为了配合你的研究，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
0: 我能打开吗？贝塔级92离心机。当年我要是有这台机器的话，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满分呐。
2: 你已经是海德堡医学院近20年来毕业论文得分最高的学生了。
0: 在医学上，我是个贪婪的人。
1: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
0: 现在就开始。
1: 行，我马上付给你定金。
0: 不用了，我是为了救阿宝才答应你们的。我已经对不起我的老师了，更不应该收你们的钱。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2: 爸爸，我想我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告诉她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
1: 给她报个平安吧。
2: OK。
3: 明白了，继续注意他们的动向。就这样。
4: 你和谁打电话？
3: 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被我收买了，他说叶莎莎刚刚给他的母亲打过电话。
4: 哦。知道叶振元的去向了？
3: 叶振元在一家叫做同风堂的诊所里，他有和那里的医生合作研制D6511。

0: 又是唐于锦。
1: 唐于锦是那里的医生吗？
0: 此人才华出众，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枪法了得，是上海滩的新任枪王。
1: 医生还能做枪王？
0: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我们原以为他是黑衣，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但是黑衣救过他几次，他们之间一定认识。
1: 原来叶振元找了十几年的人，就是这个唐于锦。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冈仓君，你打算去哪里？
1: 去同风堂会一会这位白衣枪王。
3: 东山社长，请跟我来。

0: 哎，小姐，你怎么到现在了还不回家呀？
1: 哎呀，我这个懒得动，我累了，我在这歇会儿。
2: 累了？不会吧？你不会是在等什么人吧？啊？
1: 我等什么人啊？你别给我多嘴啊，要不然我把你关到阿宝的房间里，我让你一直陪着他。
2: 哎，别！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身子又开始痒痒了。我不会真的被阿宝传染了吧？
1: 你呀，真的被传染了。你死了以后，我帮你烧很多很多的纸钱给你。
2: 小姐，我不能死啊！我要是死了，谁伺候你啊？
1: 哎呀，行了，闹着玩呢。你要真死了，我欺负谁去？
2: 也是。
1: 哎，赖子刚，带这么多人来，这是干什么呀？
3: 不该问的别问。
1: 什么态度啊你？不是你，
2: 哎，你干什么？哎，不是。

0: 你要跟我回趟复兴社，这些资料我们要全部没收。
1: 喂，拿来！
2: 住手！
1: 住手！拿来！放开！住手！你们别碰这个！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先
3: 闭嘴！
1: 听见没有？走开！
3: You
1: bastard！ 还给我，混蛋！还给我！
2: 听见没有？
1: 放手！放开我！
3: 是什么人？
1: 爸爸，
3: 你干什么啊？
1: 爸爸，
3: 放开我！
1: 爸爸，爸爸，放开我！爸爸，
3: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别动，老实点！
1: 爸爸，
3: 你们，你们这些强盗，
1: 放开！
3: 中国还有没有法律？
1: 爸爸，
3: 要干什么？
1: 爸爸，
3: 放开我女儿！
0: 跟我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3: 放开我！
1: 唐玉锦，
3: 唐玉锦，你不能跟他们走！放开我！
2: 快让开！
1: 放开我！
3: 放开我！
1: 爸爸。爸爸，
3: 怎么可以这样？这，
1: 爸爸，
3: 莎莎，你赶紧给那个刘小姐。
1: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
4: 刘子刚，你要干什么呀你？
0: 跟你没关系。
4: 阿锦，阿锦，别动！
5: 他们是想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实验。
6: 我不喜欢做事的时候被人盯着。
5: 兄弟啊，这就由不得我了。

0: 看着，我去找刘子言。
1: 好。
0: 来，喝点水，老丁。
1: 子言。
0: 哎，你说。
1: 我的工作就暂时由你来接替了。
0: 可我还不是正式党员呢。
1: 没关系，同志们都很信任你，我也很信任你。你的能力没有问题。
0: 老丁啊，你想太多了，你这病啊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不过你放心，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和同志们一块完成。
1: 啊，对了，叶振元他们走了吗？
0: 阿锦答应跟叶振元合作了。
1: 那就好，那就好。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
0: 刘子言，刘子言，你哥把阿锦抓走了。

0: 这么说，你同意和我们合作了？
1: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救阿宝，所以跟谁合作都一样。
0: 很好，你的选择很明智。
1: 那能不能把地理511的研究资料马上还给我？
0: 可以。子刚，
2: 把资料拿来。
1: 好。
0: 唐医生，实验设备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上午我们就送你去南京。
3: 梅峰，把唐玉锦和资料看住，不得有半点差错。
4: 是。
5: 哎，站长，看守唐玉锦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王美凤经验不足，我不太放心她。
6: 刘子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美凤，
5: 把他带走，
6: 在唐玉锦离开上海之前，不许他踏进这个大楼一步。
4: 是。队长，走吧。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

0: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

0: 事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事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看守唐一锦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王美凤经验不足，我不太放心她。
3: 刘子刚，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美凤，把他带走，在唐雨锦离开上海之前，不许他踏进这个大楼一步。
4: 是。队长，走吧。
2: 你俩怎么来了？
4: 哥，我问你，是不是你抓唐雨锦啊？
5: 他现在很好，没事了。
4: 我要见他。
5: 你不要胡闹！
4: 你干嘛呀你？
5: 现在连我都见不了他。
6: 哥，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怎么能为虎作伥呢？
5: 我为虎作伥，我还不是为了你？
6: 不管你为了谁，你这么做你不觉得丢人吗？
7: 子渊，他怎么这么说你哥哥呢？
8: 啊，那他这么做他也是没办法，你不能为难他，你不能这么说。

0: 是吧？这样，咱们再想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
1: 行，反正明天叶先生会带美国领事馆的人来找你们要回他的东西，到时候我也来。
2: 你还是少管这事儿吧，你不怕我告诉爸爸？
3: 我也告诉你，那你就没这妹妹了。
2: 你还威胁我是吧？
3: 哥，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希望你能辨明是非。
2: 行了行了，这些事儿不用你教我。
3: 我不教你。老丁被你的人打伤了，现在在医院呢，你看着办吧。
4: 别！
0: 你看你。
2: 谢谢你啊，刚才。

小丁啊，实在对不起，我也是出于无奈，发生这样的事儿，确实是个误会，可能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些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日，我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我妹妹呢？
1: 去唐家找叶振元了。
0: 笑什么呀？
1: 我笑你啊，一个大男人像个小娘们一样唉声叹气的。
0: 这个黄毛丫头你懂什么呀你？
1: 我怎么不懂了啊？像你这样的人弄成这样，无非就是为了什么朋友、家庭、道义。哎，告诉你，我给你出一招，保准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说，
1: 退出复兴社，加入共产党，全家和睦，万事大吉，怎么样？
2: 我说你不懂就是不懂，我懒得跟你解释。怎么了？
3: 你是懒得跟我解释，因为你根本就瞧不起我，你觉得我是一个跑江湖的，没思想、没文化，说话没水平，没身材、没长相，也没气质，我什么都没有。
2: 好了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你担心阿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受罪的。
3: 我不光担心阿锦，我还担心……
2: 担心什么？
3: 我还担心……
2: 担心什么呀？哎呀，你就说嘛，你担心什么呀？
3: 担心，担心阿宝啊。
0: 我怎么发现你最近有点变化呀？
3: 有什么变化？
2: 你变得越来越像个女人了。
3: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2: 不习惯，你还是男人点吧。
3: 神经病。
2: 哎，阿春。说叶振元来上海，日本人怎么没动静？
3: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2: 这怎么了？这是，阿春。
4: 复兴社要把唐玉锦押到南京去研制第六五幺幺。
5: 唐玉锦答应跟他们合作了。嗯，
4: 我们不能让他去南京。到了那里，我们就更不好插手了。一旦第六五幺幺落到他们手里，就很难拿回来了。
5: 他们什么时候去南京？
4: 明天中午。
5: 要把唐玉锦留在上海，

0: 冈藏军，这是秀子的狙击枪。
1: 秀子回来了吗？
0: 过两天就回来。
1: 我用这把枪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0: 对了，有个人我想让你见一见。
1: 是谁？
0: 执行黄石岛秘密实验的石川一郎。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细菌武器的专家。
0: 他来上海了。
1: 黄石岛的实验应该还没有结束，他来上海做什么？
0: 出了点状况。
2: 黄石岛是一个小岛，岛上有100多口人，岛上居民世代以打鱼为生，几乎和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因此也很闭塞。我们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最终决定将黄石岛定为实验基地。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我进入本岛之前，已经有一个内陆来的女人进入了海岛，探望她的远方亲戚。她肯定感染了病毒，我本想阻止她离开，可是没有成功啊。
0: 那个女人就是同风堂诊所的护士阿宝。
1: 我明白了，唐玉锦研制第6511，就是为了救这名护士。
2: 这不可能， NDH 一型是超级病毒，根据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研制出对抗它的抗生素。
1: 你不用这么自信吧，我可以和你打一个赌，第6511一定可以战胜 NDH 一型。
2: 好啊，赌什么呢？
1: 就赌你的人头吧。那个阿宝怎么办？
0: 石川君不希望阿宝在上海引发大规模的疫情，所以必须要除掉他。我已经派人去了。

0: 明天一早，这领事馆的人就要去复兴社要东西，报界那边我们也通知人了，在舆论上给他们压力。那
1: 都是我十年来的心血，不能让那些强盗抢走。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0: 刘小姐，明天的事情你肯定不方便出面，我去跟他们交涉，这太危险了吧？没事的。
2: 我毕竟是美国籍，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也好，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在暗中保护您的。
0: 谢谢。哎呀。

0: 叶先生，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好。
0: 那我就去看看阿宝，还有阿云，你们好好休息啊。

0: 怎么了？
1: 你就刚才有人给我后背一下，后边事我就不知道了。

0: 进来，会传染。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奶奶的，阿宝都病成这样了，还有人要对他下毒手？兔崽子还敢打我？
3: 别让你虎爷逮着啊！逮着你别。

0: 小虎哥，你怎么了？
1: 别碰我，冷，我冷。
0: 你没有发烧？
1: 不可能，我肯定是发烧了。
0: 你额头凉凉的，一点都不烫。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小虎哥，
1: 走开，躲远点，走啊你，快走啊！都走开，都别管我，就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死去吧。
2: 我已经在阿宝出面了，刘子言突然跑了进来，他手里有枪，我只能放弃任务。
3: 为什么要杀他？
4: 他有被传染的危险。
3: 你太谨慎了吧。
4: 我跟了叶振元这么多年，所以非常清楚感染的后果是什么。
3: 阿宝还没有死，他就像是一颗埋在上海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4: 暂时还不用管他，唐玉姐是一名医生，所以她清楚怎么防止疫情的传播。况且这次的行动他们失败了，他们肯定有防备。
3: 接下来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唐雨锦，

0: 叶小姐，注意安全，我随后就到。
1: 好的，我知道了。嗯，
0: 阿春，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哎呀，放心吧，带了这么多兄弟，不会出事的啊。
0: 你也注意安全啊。

0: 我们要见姚先生，
1: 我们要见姚先生。

0: 一定是刘子烟捣的鬼。你去把唐玉锦和资料转移走，走后面。
1: 是。

0: 我有什么能帮你们的吗？你们为什么扣留叶振元先生的私人财物？
1: 这位小记者不要紧张啊，我们这里是商会，我们是合法的商人。你说的叶振元到底是谁？我们真的不知道。作为一家商社，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说的我真的不明白。
2: 我们是生意人。
0: 叶先生已经委托唐先生研究药品了，请问你们为什么还要扣留唐先生呢？
1: 你说的什么唐先生研究药品？我真的不知道啊，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
3: 你在说谎，给我拉印儿！你在说谎，你敢说实话吗？
4: 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抱歉。
3: 谁叫我们的好朋友？请回答我们。
4: 抱歉，抱歉。
3: 谁叫？
4: 抱歉。
3: 你敢吓死我呀！
5: 跟老姚斗啊，你们还嫩了点儿。
4: 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啊！
3: 老姚可能会转移唐一锦，去后面看看。
4: 是，好的，跟我走。
3: 把门给我撞开！

0: 上了，
1: 那就把他撞开。

0: 王一杰，你在干什么？
1: 烧资料啊！
0: 烧资料！你为什么烧资料？
1: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看了一遍，难度太大了，地理511的研制不可能成功。
0: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烧资料啊！
1: 反正也没用，留着不如烧了，一了百了，省了你们争的你死我活的干嘛呀。
2: 阿杰
1: 啊
0: 啊，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资料烧了
1: 啊？
2: 烧了。为什么会烧呢？为什么？喂！
1: 我替你们解除了十年都未解的这个孽障，你应该感谢我呀、啊！
2: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玉姐，你要付出代价的。来人，把他抓起来！
3: 等一下，
2: 住手！
4: 刘子言，你想干什么？
0: 这里是复兴社。
3: 我知道，在您把唐雨锦抓走之前，我想告诉您件事儿。美国领事馆已经介入此事了。如果您想把此事闹大的话，我乐意奉陪。
4: 你想跟我谈条件？你没这个资格。
3: 是，我是没这资格。有资格的老丁被人打伤了，还躺在医院里，想必您知道是谁打伤的吧？资料已经烧了，你抓唐雨锦有什么用啊？非得弄得两败俱伤不成？我想你应该知道，你我的共同对手不应该是彼此对方吧？

0: 乔先生，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实话了吧？
1: 实话？什么实话啊？
2: 是你了解我？
3: 我也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2: 还好你们俩能沉得住气啊，刚才差一点就被人揭穿了。
3: 你看当时老姚的样子，我差点

0: 这憋不住想乐了。
1: 演技是不错，可就是代价太大了。哎呦，那大嘴巴脆生生的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在这幸灾乐祸是吧？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
4: 行了，快告诉他吧。
2: 地理511的研制呢，还是会继续下去。
3: 资料都已经让你烧了，还怎么继续啊？
2: 资料是烧了，但是内容在这儿。
3: 你的意思是说，你把他们都背出来了？1108页的资料，325万个字，869组数据，还有2009个统计结果，你一夜之间就都背出来了吗？
2: 哎呀，这一宿闹的呀，我得长多少白头发？
3: 这怎么可能啊？
0: 这小子记性好，我从小就佩服他。
5: 3岁的时候啊，就会背《三字经》了。7岁的时候，别说《西游记》会背了，都会演了，就演那猴。
3: 哎，那这么说，你刚才是在骗他们？
2: 哎，父亲这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0: 我也不用做墙头草了。
3: 你真是个天才！
2: 哎，那个美国人就是简单粗暴啊。
0: 吃不消吧你？
1: 阿春，
4: 打开。
6: 子言，阿姐，
1: 辛苦了，
2: 辛苦了，阿春。
6: 复兴社没有为难你们吧？
2: 没有。
6: 哎呀，还是子言有办法。
4: 我哪有什么功劳呀？主要是他聪明。哼，我去看看阿宝啊。
6: 哎。
0: 哎，我说你怎么开始夸上我妹妹了？
6: 怎么不行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可是有点反常啊。
6: 我怎么不正常？
2: 哎，那个家里最近怎么样？
6: 哦，阿宝还是老样子，叶先生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小虎他。
2: 小虎怎么了？
6: 他好像病了。
2: 他人呢？
6: 不是。
0: 小虎什么病啊？
6: 我懒得理你。
2: 小虎怎么了你？
7: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会被传染的。
2: 你什么症状？
7: 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身上长红斑，越挠越痒。
2: 红斑？那我看看。
7: 是不是很严重啊？
2: 我问你啊，你一天洗几次澡？
7: 自从阿宝生病以后，大概1天7-8次吧，是不是太少了？哎，你要干什么？你疯了你！
2: 你这个呀，就是洗澡洗多了引发的皮炎。
7: 那会死人吗？
2: 那还真不一定哦。
7: 啊，
2: 你要是这一天啊多洗几次澡，能被水给泡死，浪费时间。
7: 泡死？洗澡也能泡死人吗？热死我了！
8: 叶先生，阿春已经跟他爸爸打过招呼了，您可以先住到鲍家庄去，那儿比较安全。
9: 叶好，你们就安心研究吧，我不打扰了。
6: 叶先生，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9: 一切都靠你了。
2: 我会努力的。
9: 莎莎啊，好好配合唐医生啊。
3: 放心吧，爸爸。
9: 那我走了。
0: 叶先生慢走。
2: 哎，你俩留下一块吃个饭吧。
0: 啊，不用了。我跟子言需要好好谈谈。
1: 你不要找我谈谈吗？说吧。
0: 子言，女孩子家不要参与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打仗可不像你在射击俱乐部打靶那么简单，那是要出人命的。
5: 你又没打过仗，你没资格教训我。
0: 我跟你说认真的了，战争本身就是丧失人性最野蛮的行为。你不要去想啊什么诗啊爱啊哲学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女孩子嘛，安分守己一点。

0: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哥，你可以呀，你挺有水平的嘛。
1: 你不要恭维我，现在中日之战一触即发，我必须以身报国。可是还有咱爸在家呢，到时候你会怎么办？
0: 哥，我肯定会拿起枪投入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1: 最前线，
2: 地下党突然出来捣乱，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这次是我大意了，而且对方有一名非常不错的枪手。
3: 你看清什么人了吗？
2: 一男一女向我开火，我完全被他们的火力压制住了。
3: 这应该是刘子言和刘子刚，枪发好的那个应该是刘子刚，对外的身份是巡捕房的探长。
2: 下次再遇见，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3: 听说唐玉锦把研究资料都烧了。
2: 是啊，烧得一干二净。
3: 没想到啊，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2: 你也相信唐玉锦放弃了？
3: 资料都烧了，他还拿什么研究第六五幺幺啊？
2: 你太小看唐玉锦了。我刚刚给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打过电话，他告诉我，唐玉锦把资料都记到脑子里了，第六五幺幺的实验正在秘密进行中。唐玉锦这次把复兴社的人都给骗了，这样也好，替我们清除了复兴社这个障碍。
3: 这么多的资料，他也能记得住？
2: 他是一个天才，对付这种天才，我们必须要谨慎，稍有疏忽，第六五幺幺就会落到别人的手上。
3: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2: 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成为他身边的人。明天早上可不可以请你的手下陪我演出戏？

0: 姐姐，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下火车。你看，你都瘦了。
0: 我一个人在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你呀，就是心事太重。
0: 啊，对了，前两天有一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他人呢？
0: 可能去东山先生那里了。
2: 高曹君。
1: 社长，冈仓君呢？我要见他。
3: 他去同丰堂诊所执行任务去了。
1: 什么时候能回来？
3: 目前还不好说。怎么了
0: ？Oh my god！ 所有的数据一个字都不差。唐玉锦，你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4: 少说话，多做事。赶紧工作。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问。
0: 你会娶刘子言吗？
4: 你这什么问题啊？
0: 你会不会娶她？
4: 这跟我们的实验有关系吗？
0: 你不回答我就当你还不确定了。
4: 这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要干什么呀？
1: 唐维景呢？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要见他。
0: 他不在，你走吧。
2: 小虎哥，
1: 带我去见你哥。
2: 小虎哥，
3: 你干什么？放开他！为什么欺负人？
1: 多管闲事儿。

0: 不是叶太，陶叶姐，你终于出来了。你想干嘛？我要和你再打一场。
1: 我打不过你，我认输了。
0: 认输就要剖腹自杀。规矩都是你来定的。
1: 我凭什么跟你打？
0: 陶，这一次我让你来定规矩。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耗勇斗狠。我是个医生，我需要治我的病人。
2: 时间，我会再来找你的。这位先生，你没事吧？不要紧。
3: 小虎，帮忙把他推进。慢点啊！秀子，别难过。等青狼完成了任务，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2: 慢点，我诊所的病房被隔离了，所以你暂时只能住在这儿。哎，来，快躺好。对不起，我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你不用担心医药费的事儿，你的伤是因我而起，我一定会免费帮你治好。谢谢你，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4: 金宇成，是朝鲜人。上海有家人吗？祖国沦陷了，我被日本人通缉，所以流亡到上海来了。
2: 哦，阿云。哥，他是谁啊？他是金宇成。
5: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骨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8: 你叫什么名字？
9: 金宇成。是朝鲜人。
8: 上海有家人吗？
9: 祖国沦陷了，我被日本人通缉，所以流亡到上海来了。
7: 哥。
8: 哦，阿云。
7: 哥，他是谁啊？
8: 他是金宇成。这是我妹妹阿云。
9: 你好。
7: 你好。
8: 行，阿云先去吧。我妹妹视力不太好，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像。行了，快休息吧，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9: 谢谢你。

0: 时间不早了，你要休息了。
1: 行，阿宝的病一天没好，我的心里就一天不安心。
2: 干嘛？
0: 你要是病倒了，谁去救阿宝？
1: 不是，病房有，我还没弄完呢。
0: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睡觉，听到了吗？
1: 你干嘛收今天的资料啊？
0: 我买了一个保险柜，我要把这些资料都锁在里面。
1: 我说你是防贼还是防我？
0: 两个都防我。
3: 哎，别再用你自己的生日设密码啊！
0: 放心吧，我每天换个密码。

助我，耶稣，愿我的父亲身体健康，愿D6511的研制能够顺利进行，愿唐雨锦

你能听见吗？阿云想你，妈，你能听见吗？想你，妈。

0: 这是唐玉锦今天的实验数据，尽快交给东山先生。接天气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很好。

0: 知道了。
1: Sorry， 我知道了。在美国的时候我都很准时的，从来没有迟到过。
2: 不用找借口。
1: 昨天不知道怎么就睡过头了，我今天起床了之后就觉得我的头特别痛。
0: 哎，我有一个听诊器不见了，你看见了吗？
1: 没有啊。 So easy， 我再帮你买一个美国最新款的，不过很贵的哦，要$100一个。
0: 啊，不用了，没准还能再找着。
1: 哦，你看一下，我觉得昨天这个数据上好像有点问题，会不会这里有问题存在？是不是应该少一个？
3: 没打扰你们工作吧？
1: 刘小姐。
0: 子妍。
3: 这是我杭州同学专门给带过来的云片，哎，你们要尝尝啊，叶小姐你一定要尝尝，味道很好的。
1: 谢谢。
3: 别客气。
0: 谢谢。
3: 阿宝屋里那个男人是谁呀？
0: 啊，哦，他叫金宇成，是个朝鲜人。昨天失业他来这闹事儿，为了帮我他受伤了。你也知道我这儿暂时还不能收治其他的病人，我就让他先住在阿宝房间了。怎么了？
3: 啊，没事，那个你们忙吧啊。
0: 哎，去哪儿啊？
3: 我去看看阿宝跟阿云。

0: 请进。
1: 你好，我叫刘子言，是唐玉锦的朋友。
2: 你好，我是金宇成。
1: 你好，听说你是朝鲜人。
2: 是的，被日本人通缉，流亡到中国来了。
1: 哦，到上海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多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在仁川上的船，先去的青岛。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李东民主席在上海活动，就过来了。哟，你坐。
1: 不了，好好休息吧，按时吃药。

0: 我觉着还是不要把他留在这儿的好。
1: 他不会有问题的，他是因为我的事才受伤。
0: 我的意思说，你们现在在做第六五幺幺的实验，还是小心点好。
1: 没事。
0: 哎，你看这样行吗？我出钱给他到医院休养，你也好好专心的做实验。
1: 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
1: 走。
2: 那谢谢您，王叔叔。那我尽快把病人送到您医院去。好嘞，回头我跟我爸爸去看您。好的，再见。
1: 谢谢你啊，子怡。
2: 别客气。

0: 真好听。
1: 你会弹吗？弹，你来试试。
0: 我？
1: 没关系，来。

0: 我以前也不会，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多练练就会了。我真的不会，你一定行的。
1: 我可以吗？
0: 你当然行，为什么不行？

不会，没关系，我教你好不好？来，放松，手腕放松，放在这儿。来，我们把右手搁在这边，两只手放松，放松，手腕要放松。来，我们来试试啊。

0: 就这样，继续。对对，手腕放松。
1: 阿云好久都没那么开心了。
2: 哥，
3: 爱的罗曼蒂，
0: 道一声。
2: 哥，季雨辰哥哥在教我弹钢琴。
1: 那就好好学啊。
0: 对不起，动了您的钢琴。
1: 啊，没关系。这台钢琴是我妈妈留下的，她去世以后就很少有人弹它。
0: 音乐是最美好的寄托。
4: 金先生，我帮您联系了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对您身体的恢复特别有好处。
0: 对不起，我没有钱。
4: 哦，这个您不用担心，我帮您付了住院费了。我主要是觉得因为阿锦太忙了，不好照顾您，对吧？
0: 也好，就按刘小姐说的办吧，省得再给唐医生添麻烦。
4: 君先生，如果方便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过去。
0: 谢谢您了，唐医生。
4: 我们先过去了啊，来请。
2: 哥，不要让他走，不要。
1: 哎，等一下。
5: 玉成，你能不能留在我家里？
4: 阿锦，
5: 玉成一个人在中国流亡也挺不容易的，把他留在我这儿，无非也就是多一个人吃饭，我能应付得过来。
0: 这不太合适吧？
5: 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是在这儿白住，你得教阿云弹琴，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我练过10年的钢琴。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谢谢您，唐医生。
5: 以后不用客气，叫我阿锦就好。
0: 好。
4: 那金先生，你好好养身体，我先走了。
3: 哎，子妍，子妍，
6: 你说。刘子言现在对你有所防备，
0: 不能再让他出现了。
6: 刘子言是上海工部局董事刘兆林的女儿，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他下手。
0: 刘兆林，
6: 你认识他？
0: 我父亲有一本日记，

0: 在日记中提到过刘兆林。16年前，我父亲跟他有过交往。当年我父亲为他提供了一笔资金，想让他在上海筹建一支暗杀抗日人士的秘密社团，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据说是刘兆林受到了某种压力，再后来我父亲就被黑衣杀害了。
1: 这么说，你父亲的死和这件事有关？
0: 有可能。
1: 不过现在的刘兆林在上海滩可是呼风唤雨的角色，要想动他的女儿不那么容易。
0: 如果我们只是暂时让刘子言消失一段时间，

0: 刘叔，您来了。
1: 阿锦呢？
2: 我正好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这好长时间没上我那儿去了，忙什么呢？
0: 嗨，阿宝生病了，我正在给他研制新药。
2: 哦，对对对，我听子言说过。别太累了。
0: 没事，来，刘叔，您坐。
1: 啊。
0: 哎，刘叔。
2: 啊，阿锦呢？前段时间你说要找私家侦探调查你爸爸的死因，这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嗯，我前几天倒是碰了一个好侦探，他姓胡，是咱们租界最有名的侦探。
0: 不用麻烦了，其实对这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毕竟事情过上那么长时间了，要再查起来的话也挺难的。
2: 是啊，该放下还是得放下。这是谁呀？
0: 哦，雨成，快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叫金雨成，这是我的叔叔刘兆林。
3: 啊，大叔叔你好。
2: 哦，你很像我的一个故人。
3: 这么巧啊。
2: 哦，不是说你们的模样像，而是你们的眼神儿简直一模一样。
0: 刘叔，您说的故人是谁啊？
2: 哦，你不认识，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3: 啊，唐医生，阿云呢？我该教他弹钢琴了。
0: 啊，他在院子里呢。
3: 哦，刘叔叔，那你们聊。

0: 进来。
1: 老爷，胡侦探来了。
0: 哦，让他进来。
1: 好的，胡侦探，请。刘董事，您好。
0: 来了。
1: 您找我有什么事？
2: 你帮我去查一个人。
1: 查什么人？
2: 他叫金宇成。

0: 干得漂亮，张苍军。
1: 老张，如果这次的计划成功了，不但可以消除刘子言这个隐患，我还可以让唐于锦更加的信任。嗯，
0: 好，我们会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1: 拜托了。

0: 最近在你们家，我总是睡不好觉，而且醒来头很痛。最重要的是，我总是做噩梦。
1: 什么噩梦？
0: 我梦见有人偷偷进了我的房间，偷了我的保险柜。
1: 我看你是被害妄想症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就是水土不服。
0: 也许吧。怎么办呢？
1: 回美国了。
0: 啊，唐一姐，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啊？
1: 你先去实验室，我去看眼阿宝。
0: 你的女人还真多，

0: 等一下。
1: 嗯。
0: 你来了。
1: 嗯。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很喜。
2: 想听什么故事？昨天好像我跟你讲了个励志的，今天我们轻松一点，给你讲个笑话。怎么了，阿宝？时间现在已经过半了，很快就会出结果，莉莉511一定会研制成功的。
0: 辛苦你了，唐医生。
2: 都是自家人，干嘛这么客气？
0: 唐医生，
1: 你快躺好，别起来。哎，你躺好，别动。
0: 唐医生，如果我撑不到那一天，
2: 不许说这样的丧气话。
0: 我是说，如果唐医生，你别进来，会被传染的。
3: 没有如果。对自己有信心，所以你要相信我。

0: 李心姬在我们手上，想救阿宝就跟我们合作，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我们会再来找你。
1: 怎么办？
2: 我手火！
3: 小姐，罗小火，你是干什么事的你啊？你怎么连个家你都看不住啊？你知道李心姬多重要吗？没了她，阿锦怎么做实验啊你啊？
4: 我就撒泡尿的功夫，谁想到他们就趁这会儿功夫进来了，我也没想到啊！
5: 李毅，我让你嘴硬，干嘛对你这么硬？
1: 多嘴！
6: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不要再管他了。再说日本人也不好防的。
1: 防不胜防。
2: 那也得防。
3: 你太蹊跷了。
4: 阿锦，就是没这个离心机，是不是这个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1: 数据统计，计算的工作还能继续，可是主体试验就只能暂停了。我不懂啊，那换个离心机不行吗？
4: 不行，这么说吧，如果没有这台离心机，就没有第6511。而且贝塔792，
1: 全世界只有两台，有一台在普林斯顿，从来不外借的。
4: 这样吧，你们继续研究数据，我跟子刚、阿春，我们去找离心机。可是只有一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呢？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哎，
6: 你们小心啊！知道了。哎，
1: 走啊！
4: 我戴罪立功。安医生，别太着急了，离心机丢了，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6: 你都听见了，
4: 我在上海有许多朝鲜朋友，我去问问他们，也许能问到什么。

0: 紫嫣姐，紫嫣姐，有消息吗？刚刚截获日特电台发出的消息，说亚西比斯的蛇杖在西江路的四号院，请留意看守。
1: 亚西比斯，
0: 对。
1: 亚西比斯是古罗马的神医，蛇杖很有可能就是离心机。走，
0: 哎。

0: 什么时候放他们走？等青狼完成了任务，就可以放他们走了。
1: 社长，我想见一下青狼。
0: 不行，我之所以没有让你去同风堂，就是不想让你影响他的心情。不会的，我会配合他完成任务的。
2: 感情是没有人能够控制的。刘子言之所以躺在这里，就是因为他对唐雨锦的感情，而扰乱了他的判断。

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都会因为感情而犯错，所以没有人可以例外。

0: 大姐，有什么消息吗？这两位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情报人员，他们愿意为你提供帮助。谢谢你们，韩医生。韩医生，有人在门口放下了这封信。
1: 说了什么？是日本人，他们留了地址，让你去找他们。
0: 给我看看，干嘛？我替你去。
1: 走。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2: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 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 VR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4: VR 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广东卫视
6: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R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
7: VR 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 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VR 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R 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

0: 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

0: 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杰，有什么消息吗？这两位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情报人员，他们愿意为你提供帮助。谢谢你们，韩医生。韩医生，有人在门口放下了这封信。
1: 说了什么？
0: 日本人，他们留了地址，让你去找他们。
1: 给我看看，干嘛？
0: 我替你去，走。

0: 如果有他的消息，尽快通知我。
1: 爸，子言怎么不在家呀？他去哪儿了？
2: 我怎么知道？
0: 一晚上没回来。
1: 一晚上都没回来？
0: 以前不回家都会给我打个电话，可现在
1: 会不会在阿锦那儿啊？我给他打。
0: 我已经给打过了，阿锦说他不在。
1: 那会去哪儿了？
0: 喂，姓方找你的。
1: 喂，我是。什么？枪战？
3: 金宇成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把立信机弄坏呀？
4: 多说无益，先做好自己的事。
3: 我真佩服你，还有心思弄数据。
4: 我比你更紧张，但是工作能让我平静下来。
1: 阿金，
5: 雨成，
3: 雨成，雨成，
5: 雨成，
3: 你怎么了，雨成？
5: 你怎么了，这是雨成？雨成，
3: 唐一锦，离心机。
1: 西江路发生一起枪战，现场留下两具尸体，都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情报员，
4: 他们都是金宇成的同伴。
1: 这小子够拼命的，敢跟日本人火拼，
4: 希望他不要有事儿。
1: 伤得重吗？
4: 头部受了重伤，估计会昏迷一段时间。
1: 地下交通站问问，他们应该知道子言在什么地方。
4: 好，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1: 放心吧，子言应该没事。
6: 金老师，金老师，我是阿云啊，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金老师，你快醒醒啊！你快起来，你还得教我弹钢琴呢，金老师。金老师。

0: 两个线人的性命换来唐雨锦对你的绝对信任。这一招丢卒保车干得漂亮。
1: 刘子烟这个隐患暂时也消除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第6111的问世。

0: 都昏迷一整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1: 也许是脑部受创引起的意识昏迷。小伙，
2: 哎，
1: 你把血压计帮我拿过来。
2: 好。
3: 阿姐，
1: 刘叔，您怎么来了？
4: 这不子言两天没回家了吗？电话也没有，我这心里放心不下呀。
1: 他会不会去朋友那儿了？
4: 这次太反常了，连你都不知他在哪儿。
2: 阿姐，
0: 爸，你也在这儿？
4: 我让你去找子言，你找了吗？
0: 找了，暂时还没有消息。
4: 哼，你这个探长当的，自己的妹妹失踪了就一点办法没有。
0: 爸，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我找阿锦有点事儿。
4: 什么事儿不能当我面说？
0: 是关于叶振元的事儿。
1: 刘叔，那我们出去一下。
4: 好。

0: 响了。刘兆林，我等你很久了。
1: 怎么了？
2: 我刚刚去了趟复兴社，前天晚上他们截获了日特电台的一条消息，你看看。
3: 亚西比斯的蛇杖在西江路四号院，请留意看守。亚西比斯是古罗马神话当中的医疗之神，蛇杖是离心机。
2: 那地下党也有可能截获了这条消息，子言会不会去了那儿啊？
1: 子刚，你先到诊所等我，我马上过来。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胡振坦，他现在在哪里？我不太喜欢被人跟踪的感觉，所以又把他扔入黄浦江了。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冈仓正兴的儿子。
0: 关于我父亲的死，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2: 你父亲是被。

我是谁？谁意枪杀的？有那么简单吗？我知道你对我有防备，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过要提醒你，我父亲留下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你们当年的所有交易。如果这本日记流传出去的话，

0: 他说啊，子刚其实也不容易，他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做事儿，您就别老责怪他了。哎，
1: 他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替我盯着点儿，别让他偷懒啊。
0: 我知道。啊，
1: 去忙吧你，注意点身体啊。
0: 好，刘叔再见。
1: 好，走走走。

0: 走吗，先生？
1: 走吧。哎，阿姐，我爸走了吗？
2: 走了。
1: 那我们去找子妍吧。
2: 好，走。哎，
3: 唐玉锦，你走了，实验怎么办啊？
2: 今天的处理数据和实验流程我都写在记录本里了，交给你了。
3: 你让我一个人完成啊？
2: 你可以的，拜托了。
3: 那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2: 好，走
1: 走。

0: 阿锦，这是子言的稿子。子言真的来过。
1: 刘子言在哪儿？
2: 不知道。
3: 说。
1: 人在哪儿？你们杀了我母亲，现在又抓了我最在乎的人，我没时间在这跟你们周旋。说。
3: 人在哪儿？我不知道。
1: 人在哪儿？
3: 我说，他们在京都，主事会社。

0: 京都株式会社在日本领事馆附近，戒备很森严，一般人很难进去。
1: 你是巡捕房的探长，找个借口进去搜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好说，租界现在被日本人控制，你先回去做实验，等我消息。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子妍救出来。

0: 实验进展的怎么样？数据今天完成了一半，估计再有三天就能出最终结果了。
1: 好，辛苦了。
0: 我有点累了，先去睡会儿。等等。
1: 啊？
0: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
1: 奇怪吗？人嘛，总是会累的。你也早点休息。

0: 山君啊，我刚刚得到消息，黄石岛的实验成功了。哦，哎呀，岛上100多人，无一幸免啊！疫情发展之迅速，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1: NDH 疫情真的这么厉害吗？
0: 怎么，你想看看吗？
1: 我很有兴趣。

0: 此小小的病菌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这要是用在战场上，我们大日本皇军必将是所向无敌呀！
1: 所以我要马上赶回岛上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处理村民的遗体。

0: 我是上海巡捕房探长刘子刚，我怀疑京都株式会社走私药品，要例行搜查。
1: 对不起，中国人不可以进去。抱歉探长，我们的会社隶属于日本领事馆分支机构，除非有日本领事许可，否则你无权搜查。
0: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1: 我说过，中国人不可以进去。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让我进去，我就强制搜查。

0: 刘子刚带着巡捕房的人来闹事，
1: 他们是来找刘子言的。
2: 刘子言，就是关在密室里的那个女人。
1: 是她，你稍坐一下，我去去就来。
2: 好，您请便。

0: 说，刘子言在哪？
1: 省长，怎么办？
2: 通知领事馆，让他们派人过来。
1: 是。

0: 怎么回事啊，刘探长？
1: 我现在怀疑京都株式会社走私药品，要例行搜查。
0: 京都株式会社是我们日本领事馆的下属机构，你无权进入，请你们马上离开。
1: 京都株式会社也是隶属于租界的商会，理应接受租界的管理。
0: 我们日本人的商会，你们中国人是管不了的。刘探长，我还是请你马上离开。如果你再不离开，我就会通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撤销你的职务。

0: 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1: 哥，
0: 子言，你怎么跑出来的？
1: 黑衣把我救出来的。
0: 黑衣怎么知道你在日本出事回事？
1: 我也觉得奇怪，他留下这个就走了。
0: 子言，你在日本出事回事，只有我跟阿锦知道。
1: 我也怀疑是阿锦。
0: 不可能吧？
1: 咱们去通风堂看看。

0: 叶小姐，
1: 刘小姐，
0: 阿锦在吗？
1: 啊，在，她在睡觉。
0: 她一晚上都没出去吗？
1: 没有啊。刘小姐，她真的在睡觉，你还是不要进去了，让她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就看一眼好吗？
1: 哎，刘小姐，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她真的很累啊。
0: 叶小姐，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必须要看到她，知道吗？
1: 能喂，
0: 你必须让我。
2: 你们俩怎么来了？

0: 这些公文包就是黑影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全是日文，我看不太懂，好像是有关医学实验的吧，但上面提到了黄石岛，你可以看看。
1: 阿宝好像就是从黄石岛回来的。你的意思是说，阿宝的病跟这个实验有关？
2: 我听说日本人一直在秘密进行细菌实验，而且在哈尔滨已经成立了一支七三幺部队，专门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研制。这是什么？别动！
1: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研制的病菌，你拿去化验一下。你小心一点啊！看来黑衣真的不杀紧，我们还是高估他了。
3: 你怎么谢我？
4: 我谢你什么？帮你撒谎啊！撒什么谎？
3: 我知道你从房间溜出去了。
4: 你去我房间干嘛？
3: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去了哪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4: 唐医生。
2: 先把东西收好，马上回来。
4: 好。哎呀，
2: 唐玉姐，你快来呀！什么事啊，小虎？阿宝的。阿宝怎么了？他快不行了。阿宝。阿宝，你干什么？你冷静点。唐玉姐，唐玉姐，一定要坚持住，地理5111一定会研制成功的，马上就会研制成功。哎，唐玉姐。唐玉姐。
4: 阿宝，
5: 你住嘴！你住嘴！住嘴！
4: 好。

0: 虽然什么都会，但就是不会照顾自己。你总是忙着工作，忙着赚钱，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垮。
1: 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我最担心的是，我走了，没有人照顾你和阿云。你不许瞎说，只要有我在，你就不会有事儿。
0: 说这些，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很长，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还有一句。
1: 可是我现在不想听。
0: 医生，我现在不想听，等你好了以后再说，行吗？
1: 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我现在不说，以后再也没有。

0: 阿宝怎么样了？你说话呀，到底怎么样了嘛？阿宝病危了，最多只能活2天。不，你们不是研究那个什么六什么幺幺的，不是快研究好了吗？本来需要3天的时间，如果我跟唐钰晶努力一下，或许1天就够了。那愣着干嘛？你快去啊！
1: 可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抗生素研制成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临床实验，研究使用的剂量。 还有潜在的副作用，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实验的对象。如果我们在阿宝身上使用D6511的话，很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还有一个办法。 除非有人自愿接受感染，代替阿宝进行药理实验。

0: 阿锦呢？阿锦，阿锦，你干什么？阿锦，你在干什么？啊！这个病是有潜伏期的，我还有时间。
1: 你不是总是说我是一个颠三倒四的人吗？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一直从来没出过事儿吗？这次也不会有事儿，不用担心。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你啊？你知道你做这样的事儿多么负责任吗？
2: 相信我，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
2: 是干嘛？现在他们出去，我要做实验了。
1: 阿锦，
2: 志刚，
1: 阿锦，
2: 姐。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阿锦，你在拿你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
2: 你也出去吧。
3: 我不，我要留下来跟你做实验。我不想你被传染。我不出去。出去。不。唐一姐，你不能一个人，不能一个人在这儿，这儿太危险了。唐一姐，
1: 哥，你放开我，
3: 在这儿，唐一姐。
4: 叶振元还没走，
3: 是，我调查过了。叶振元住在浦东鲍家浜，叶莎莎一直住在同丰堂诊所。
4: 你在搞什么鬼？
3: 对了，站长，还有一件事值得怀疑，刘队长来过了，他拿走了一份日本人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他拿走了。
4: 你马上去诊所，监视他们的行动。
3: 是。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1: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2: 了。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3: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3: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吃了放心， 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6: 一开始啊还不敢

0: 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收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3: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0: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你醒了。
1: 是不是昏迷了很久？
0: 是啊。

0: 陈老师，阿宝他病危了，我哥哥正在救他。
1: 你说什么？
0: 阿宝可能快不行了。

我都消过毒了，子刚，你马上拿着地里吴瑶瑶的秘方，去你爸的药厂。

等着我回来啊。

0: 我知道了。第6511研制成功了。
1: 那冈仓君可以回来了。
0: 但是你还要替他完成最后的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唐禹锦让刘子言把研究资料送去鲍家帮，交给叶振元。所以今天的资料，青狼肯定是无法得到了。所以你马上去一趟浦东，把资料抢回来。
1: 是。

0: 刘董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1: 什么事啊？
0: 刘子刚的手上有一份抗生素的配方，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劝他把配方交给我们。
2: 哦，是唐玉锦研究的抗生素吗？
0: 对呀。
2: 那我考虑考虑。
0: 刘董事，冈仓英奇曾经和我提到过你和他父亲的往事，
1: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用再考虑了。

0: 叶小姐。
1: 金宇成，你醒了。
0: 陶一昭呢？
1: 他为了救阿宝，给自己注射了病菌，用自己的身体做药理实验。
0: 陶医生，陶医生，陶医生。

庆。

0: 刘子言，
1: 金城，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给刘子刚打电话，之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刘子言。

0: 爸，阿锦没感染了，
1: 怎么回事？
0: 来不及多说了，这是康生送的来方，他赶快让药厂做出来。
1: 你马上把药方送到厂里去，我这就给刘厂长打电话，叫他安排生产。
0: 我这就去，
1: 快去！

0: 刘厂长吗？子刚马上把药方送到你那儿去，你安排工人抓紧时间把抗生素给我做出来。另外，把药方抄一遍送给我，我有用。
1: 小姐，
2: 小姐，嗯，
1: 怎么了？
2: 糟了，我的脚扭到了，你快去通知刘子言，我马上就到。
1: 小心点。嗯。

0: 叶先生，阿轩，叶先生来了。呀，
1: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
2: 第六五幺幺的研究结果已经出来了，阿锦让我把这交给您。
1: 这么快啊？哎，阿锦他怎么没来啊？
3: 阿锦给自己注射了病菌，拿自己做实验呢。

太好了，鲍叔叔！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了D611，在结果出来之前，千万不能出状况。

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

0: 我。
1: 不，
0: 你不能抱我，我更不想变成中国人的俘虏。快！

0: 他是福星社的王美凤，难道是他开的枪？
1: 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2: 哎呀，爹，晕着呢。

0: 他马上就能醒过来吗？
1: 王美凤，是你一路跟踪我们过来的。
2: 是。
1: 那一枪也是你开的？
2: 不是，是黑翼。我看见黑翼了。
1: 胡说！黑翼的行踪一向隐蔽，你怎么可能看到他呢？
2: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躺在地上，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了。我原本想看他是谁，就被人打晕了。
3: 怎么说，黑翼还有帮手？太厉害了！
4: 保重。嗯。
5: 帮主，这个日本人怎么处理？
6: 拖出去喂野狗。
4: 是。
1: 帮主，等一下，等一下。鲍叔叔，虽然这个人作恶多端，但他也只是军国主义的一个牺牲品。人死不问生前事，我看还是把尸体送还给日本人吧。
6: 对日本人还讲什么仁慈？
1: 不是讲仁慈，这只是对死亡的尊重。
7: 爹，子言说的有道理，人都已经死了，咱们就别为难他。
6: 行了行了，我最怕听你们讲大道理，我也听不懂。行了，就依你的意思，把尸体送回去。
4: 是。
1: 谢谢鲍帮主。
2: 我可以走了吧？
1: 不行，这个事儿没了结之前，您哪儿都不能去。
2: 哎，
1: 鲍帮主，麻烦您帮我看着他。
6: 没问题。坐下。老实在这待着，哪儿也不许走。
1: 好，叶先生，您留步吧。
8: 啊，哎，替我向老丁问好啊。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挺好的，等他康复了，我让他来拜访您。
8: 但愿一切都顺利啊，这样阿锦的疯狂一定能够得到圆满的回报。
1: 一定会成功的，您回去吧。
8: 好，那我不送了啊。
1: 哎，早点休息。
8: 哎，
1: 行了，咱们也快回去吧。
2: 好。
8: 不对，
2: 怎么了？
9: 叶小姐和我一起来的，怎么没看到她？
2: 叶莎莎，哎，是啊，她怎么不在？

0: 老爷，药厂的刘厂长来了。
1: 哎，刘厂长，快进来，快进来。
2: 刘董事，抗生素已经生产出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另外，药方的正本和副本我都给你带来了。
1: 哎，好，好，谢谢你啊！你忙去吧。
2: 那我走了。
1: 哎，好好。
0: 请。
1: 孙管家。
0: 哎，老爷。

0: 进来。
1: 刚才送的，生产出来没有？哦，
2: 刘厂长刚刚送的。
3: 太好了。对了吧，我刚刚接到叶莎莎的电话，日本人在阿锦的实验室装了窃听器，他们肯定也盯着这个抗生素的配方呢，所以一定要小心。
2: 好，我知道了，你快送去吧。
3: 那我去了。哎。

0: 你哥哥不能进去，阿云，
1: 哥哥怎么了？
0: 你哥只是有点不舒服。
1: 哥，阿云，
0: 你真的不能进去，今天你看到的一切，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然你哥哥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你现在赶快回房间，不管有什么动静，千万不能出来。

0: 我们要赶紧进去，小心被感染。
1: 阿锦怎么样了？他已经昏迷了，而且感染的症状已经出现，比我预计的还要严重。
2: 小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放心不下唐雨景，就提前回来了。阿锦没有出去，他病成这样怎么出去？哦，对了，鲍家邦那边怎么样？哦，黑衣又出现了，而且还打死了一个日本的特务。
1: 真的？
2: 阿锦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我不敢预测。现在我们只有等待刘子刚把抗生素拿过来。

0: 的，会被感染的，快出去，真的不能进来啊。
1: 我不怕。
0: 刘小姐，
1: 谢谢你一直照顾他，现在该我陪他了。
2: 我也不怕，
0: 这真的会被感染的。我以为全世界只有唐雨景一个人是疯子，没想到他身边的朋友原来都是疯子。
2: 刘子高怎么还不来呢？

0: 姐，
1: 阿姐，啊，阿姐，阿姐，你怎么了？
0: 阿姐，
2: 阿姐，阿姐，
1: 阿姐，你怎么了？
0: 阿姐，
1: 阿姐，
0: 阿姐，别吓唬我啊！没事没事，有我在呢，啊，不怕，有我在呢。
3: 会被传染的，快出去！
1: 阿姐，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陪着你，我不怕，我不怕。
2: 阿姐，
1: 阿姐，
2: 阿姐，
1: 阿姐，
2: 怎么了，阿姐？
1: 别赶我走好吗？阿姐，你听话好不好？
2: 唐爷，
1: 你听话，
2: 阿姐，
1: 唐爷，
2: 阿姐，
1: 阿姐，
2: 阿姐，你怎么了，阿姐？
1: 阿姐，
2: 阿姐。糟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弱了。
1: 哎呀，你们快救救他呀！
2: 唐一姐，
0: 阿姐，你一定要坚持住，我哥一定把康叔叔给拿回来的啊！
1: 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要坚持住。

0: 赵林，你在搞什么鬼？
1: 阿杰，
2: 杰，
1: 快快到桌上！
2: 我知道，来了，康珠，抗生素来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叶莎莎刚才说，阿锦的心跳越来越弱，快不行了。阿锦，
1: 阿锦，你一定要挺住，抗生素已经生产出来了。阿锦，阿锦，一定要挺住，阿锦，你要挺住啊！
2: 来了，
1: 快，赶紧的，
2: 快，马上可以打了。
1: 怎么了？
2: 打呀！我不知道该用多少力，可是你不打的话，阿锦会死的。
3: 可是我不知道该打多少力。

0: 阿杰，他怎么没反应啊？他不行了，他的心跳停滞了，不可能，阿杰不可能死的，别玩了，你们快救救他，快救救他呀！别玩了，好吗？
1: 别逗我玩了啊！救命啊！你醒醒了。

答应过我，你会好好。我要记得，你是个骗子，你答应了。

0: 你这样，子言，子言，阿杰已经死了。子言，你不能这样，子言，你别这样。
1: 我看他。

0: 小虎哥吧？
1: 哦，这是阿云啊。
0: 小虎哥，我哥他到底怎么样了？
1: 他挺好的，没事，放心吧。
0: 小虎哥，你是不是哭了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哭呢？就是刚才啊，在上边迷了个眼，上面风挺大的。
0: 小虎哥，你带我去看看我哥好不好？
1: 阿云听话啊，你哥呀，他现在最需要休息啊。时候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0: 可是我想看看他。
1: 阿云听话，这儿挺凉的，别再冻着。
0: 可是我……
1: 阿云听话啊，回去吧，回去啊，回去吧。

0: 抗生素已经研制出来了，子言已经给你注射过抗生素了。
1: 给老爸注射。
0: 好，我知道。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仙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

0: 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体验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十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甘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胡总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

0: 家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2: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4: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5: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真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真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可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4: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雨娇待在一起呀？
5: 不是这么回事啊。
6: 楼梯有人。
1: 爷爷，
5: 影儿！
7: 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虎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天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0: 进。
1: 参谋长，
2: 首长，
3: 天发，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首长放心。

0: 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你。
1: 起！
2: 天王哥，我没事。
1: 哎，请讲。

0: 藤原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没事就好了。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2: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行，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还有

0: 将你打呀喝，打死你这个小子。
1: 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啊、哦，辛苦。哎、
0: 老乡，受伤。
2: 哎，不动，不动，不动，打打跑跑去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是。
2: 是
1: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1: 行动。

啊，走。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走走走。

0: 首长啊，
1: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2: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閣下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
4: 大佐。

0: 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
5: 天王同志，
3: 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4: 叶总。
3: 谢谢。
5: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5: 哎，这饿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5: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6: 是。

0: 拿下来，快快快！
1: 哎，你
0: 放下，
1: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米。
2: 粮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甘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5: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6: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7: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

0: 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虫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虫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3: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是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4: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说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

0: 治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钱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叶玉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6: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我又看不出来自己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9: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义安宁晚。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坏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
2: 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
1: 快快快，
2: 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
1: 快点，
2: 什么东西在里边？
3: 米
2: 米，
3: 小米，
4: 粮食。
3: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5: 王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米，我的米啊，
5: 滚！
3: 我的米，我的米，
5: 八哥，
3: 我的米。
6: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6: 処理しろ。
5: はい。はい。
4: 嘿，老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7: 有喜，你弟打打的好。哎，
4: 谢太君，谢太君。
2: 走。
4: 哎，走吧。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Thank you.

0: 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胡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从天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雪橇花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4: はい。
2: 太君，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3: はい、太君。
2: おい、君も飯だ。
3: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儿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

0: 什么？哎，我刀子，
1: 刀子，
0: 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0: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强。
0: 咋的了？
3: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0: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これ持って、コバに行け。

0: ましたメリオダス全員すぐ集合支援に行け
1: 强子掩护我你不是说打草惊蛇吗
2: 敢跟小日本干这事咱不能不管

心脏很

0: 我们出来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大。
2: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2: 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2: 你猜。
1: 八路。
2: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2: 你也不赖啊。
1: 哎，那样那样。
2: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啊？
1: 去入伙呗。
2: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2: 请
1: 走。
4: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2: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4: 什么？入伙？哎，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4: 算不上。
1: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4: 哪儿来的？
2: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4: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4: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4: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

0: 我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
1: 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7: 什么？
8: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8: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8: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7: 那依你之见呢？
8: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7: 说下去，
8: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7: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8: 嗨。

0: 前头就是洞天村，
1: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0: 都别来，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还是不去。
3: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就对了。

0: 糟了，
1: 小飞，哦，小麦，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2: 走。
1: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0: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1: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你到处话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小点声。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说，五个，不，6个，
0: 到底几个？
1: 叫我六个。
0: 走。
2: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3: 这不会是去哪撒尿溜了吧？
4: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2: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4: 不至于这么寸。
2: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4: 我去还不行吗？
2: 去吧。哎，
4: 这个老刘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3: 亮子，喝酒。
2: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4: 没事啊。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0: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2: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同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0: 当时给抢回来。
1: 怎么抢？那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2: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0: 何水，
3: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3: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5: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6: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好。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境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不要了，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太君，
0: 不要。全部运んで戻るぞ。

0: 我们要把这些麻袋装满了，
1: 装什么重钱？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些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文書をください。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

0: 玉，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

0: 心。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안녕하고민
1: 两人一能撤手吗？
0: 还要个，还要个。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失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

0: 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1: 嗨，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2: 马上通知，看以上的指挥员召回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的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3: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3: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3: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4: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3: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3: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
3: 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3: 是是。行动。
5: 行动。快
3: 点。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6: 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齐，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0: 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报告大人，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就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5: 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你的，压上就得干活。
7: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4: 参谋长。
7: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に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盯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折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0: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
0: 走。
2: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2: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2: 嘿，交换。
3: 冯德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刘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6: 不行，
3: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6: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行都站住！陈天凤，一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你也一样。
2: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国家、
2: 下がるんだ。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

0: 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

0: 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

0: 我还是收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你们赢不了，
13: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
14: 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15: 閣下。
14: 下がるんだ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我是陈天霸，陈参谋长。
1: 正是在下，请。
2: 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慢。
3: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附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宝，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源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洪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源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2: 哦，是共军。

0: 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
1: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0: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1: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0: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那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了。
4: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耀先，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

0: 孙军长，代我送客。
1: 太太员，这边请。
2: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1: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2: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局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2: 虽然为人诡诈，
1: 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2: 是吗？
1: 怪不得。
2: 好，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2: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2: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7: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4: 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
7: 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7: 太委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7: 太委员请讲。
4: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1: 我知道了。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延安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
1: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理由不逮，
1: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
0: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救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好，
2: 长官，
3: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4: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倍，快！

0: 喂，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3: 什么？
4: 袭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孙军长，
0: 大本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3: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0: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3: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5: 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3: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

0: 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1: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
0: 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
2: 视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0: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
2: 不值啊！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

0: 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原来我是老了。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包围这儿，
1: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0: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孙云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对了，丁大卫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
2: 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2: 那司令。

0: 这个领导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

0: 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0: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个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长安。
1: 我知道。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3: 劝降，
0: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3: 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你担保？哼，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
2: 这
3: 不由我不多想。
0: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源。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

0: 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清瘦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他醉了，
0: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头，那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了。

中原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井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0: 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0: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3: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3: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3: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3: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1: 彪，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0: 是，军座。
4: 还有，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切记。
3: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
0: 是。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0: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6: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7: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7: 强子，
6: 哎，
7: 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6: 是。
7: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0: 是。
1: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8: 咱们上哪儿找去？
9: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8: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9: 然后呢？
8: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9: 有道理啊。
8: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9: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投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8: 记得。怎么了？

0: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1: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1: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没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1: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1: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
2: 特派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3: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2: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3: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2: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3: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2: 明天
3: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2: 明白。
3: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2: 是，我马上去办。
3: 有劳了。
2: 太白员严重了。
3: 孙军长，
2: 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
3: 刘宏元里攻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2: 什么？秘密处决？
4: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2: 太白员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4: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3: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4: 孙军长
3: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员放心，孙敏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是天地可见。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0: 廣州啊。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领物品。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
1: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2: 看来我们只能对顾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0: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1: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军长，又是遇见一场，
2: 进去请讲。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特派员，
1: 刚才有人来过吗？
2: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1: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2: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 再有劳你了。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

0: 立即将他击毙。明白。
1: 明白。
2: 司令，
3: 我们走。
2: 给我报回账。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岛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了。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
2: 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四姨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吴宏源，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慢！
2: 大伟，我呢？
3: 我怎么办？
2: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洪营长，
5: 这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6: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密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7: 谢谢刘司令。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柳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0: 天放哥，
1: 青青。
2: 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3: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令，刘宏远率部起义。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

0: 元素，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啊、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

0: 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军攻陷武汉，但不屈的中国人民仍在英勇抵抗。在这里活跃着一支城市抗日游击队，他们穿梭在武汉的宽街窄巷，神出鬼没，奋勇杀敌，令日寇胆战心惊。他们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激起了同胞们强烈的抗日热情，领导这支城市游击队的领袖

0: 麻烦吗？
1: 什么意思？
2: 烧，把这个居民区给我烧了！
3: 是，
4: 是，
2: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损失惨重。而负责指挥这次围剿的日军指挥官，就是驻武汉特务机构樱木机关的机关长

0: 老洋人啊，你已经辞职不当武汉市市长了，不比以前喽。东野武雄在武汉遮天蔽日，你在他面前该弯腰还是得弯腰。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东野先生很诚恳地邀请你出任特别公署的市长，并兼任治安委事会的会长，并向全武汉的人公开发表声明，题目是。 中国现状及挽救，必须依靠中日亲善，东亚共荣。东亚共荣？嗯，放你娘的狗屁！老洋人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你看。 电台的人都来了，赶快录吧。我要是不干呢？哎呀，那就别怪我们不尊重您这长辈了。嗯，现在算上您做大牢的儿子，您四个儿子都不在家，别让我们落一个欺负老头的名声。
1: 瞧瞧这几个牛头马面，嗯，就好像这八仙桌当盖碗，我一个老头子就够用了。

0: 断子绝孙的话，把这个演讲录了。跟你这人不人狗不狗的孬货有什么话好说？我要是当了汉奸，我的子孙后代都没脸活着了。
1: 你
0: 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冲我来，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
2: 虎胆，别怕。
3: 哎，郑兄。
4: 哎，干什么呢？
3: 哦，我是老洋人的牙医，我来给他看牙。
4: 看牙呢？他命都快没了，滚！
3: 哎，几位长官呐，有话慢慢说啊。我跟老洋人是多年的朋友，哎，你们让他干什么，兴许我还能帮你们劝劝。啊，哎，千万不敢动家花啊。郑兄啊，现如今日本人把咱们房顶子都拆了，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要不啊会连累孩子，是吧？
5: 是啊，老爷。
6: 这还像句人话。

0: 东野武雄在哪儿？你是什么人？ 东野一直找的人是谁？ 是谁又一直在找东野？ 这么说，你是烈火？ 快说，东野到底在哪里？
1: 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郑兄，其实我不是烈火，我和秀宇一样，都是烈火领导的城市抗日游击队队员，我是烈火的特派员。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这东野武雄要拉拢你当汉奸。烈火啊，曾几次刺杀东野均告失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无法得手啊。今天我和秀玉本来想准备好了再冲进去，可来不及了，我们在外面听见了孩子在叫，可惜东野武雄没有亲自来。
1: 要不是为了救我，秀玉也不会死，是我对不起他。
0: 郑兄，我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当过敢死队，怀揣炸弹刺杀北洋军阀，为国出奸。日后我们游击队员要是有什么困难，还希望郑兄多多帮助。
1: 我一定会尽力的。这个东野啊，一直逼着我加入他们的汉奸组织
0: 啊。
1: 我就想啊，我借坡下驴向东野示弱，我告诉他我愿意和他面谈，引出东野，然后把他干掉。
0: 即便你想这么做，可引出东野也不容易啊。
1: 实不相瞒啊，我跟东野还有点渊源
0: 啊。这么说，东野武雄的脾气秉性郑兄是非常了解了。
1: 东野这个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我们俩就相识，我这四个儿子结婚，他一定要来喝喜酒，他还一真一假的发了毒誓。当年我大儿子安澜结婚，他还在外地生病呢，就千辛万苦地赶回来了。怎么着，他怕毒誓应验，这个人太迷信了，我看他就是怕死。
0: 哎，我们就应该抓住他这个弱点。
1: 你说这个事儿要是太直接，要求要见他，或者是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做客，这又太容易引起他的怀疑。这有一个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结婚呢？
0: 对呀，结婚。郑兄啊，你有几个儿子没有结婚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出一个儿子在五月端午节那天结婚？
0: 对，
1: 还在我家里办婚事。
0: 我们这样就可以在婚礼上不失时机地刺杀东野。

0: 这我出了一个儿子，这跟谁结婚呢？
1: 哎，我女儿啊，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我有个女儿，刚好到了出嫁的年龄。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

0: 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被我发展成游击队员了。再一个，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比他更合适。可是郑兄有一点你要清楚啊，如果东野真的来参加婚礼，势必会造成死伤，两个刚刚结婚的新郎新娘必会受到牵连，甚至连命都会搭进去啊。而他们恰恰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公没有回头箭，你的几个儿子里你选哪一个和我女儿结婚？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要在自己的几个儿子里边选一个儿子跟你闺女去结婚，也就是选一个儿子去送死啊。这抽筋扒骨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0: 是啊，这毕竟是涉及到孩子的生死大事。你干与不干我都可以理解，如果郑兄不愿意了，变卦了，只当我什么都没说。
1: 你不也是选了一个闺女把她往火坑里送吗？我知道你和烈火都是为国献身的义士啊。我老洋人比不上你们，可我也不是孬种，婚事要办，东野要杀，杀。我可以录这个声明，不过我要亲自向东野先生汇报，马上打电话。
2: 打。
1: 朱大夫，这个汉奸怎么处置啊？
0: 他杀了我的秀女，血债血还。
2: 不，你要是杀了我，这个老洋人怎么向东野先生汇报呢？
1: 打。

0: 喂，
1: 给我。喂，
2: 是老洋人吗？
1: 是东野先生吗？
2: 怎么，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
1: 你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简直都听不出来你是日本人了。
2: 你能效忠天皇，我很高兴。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1: 啊，这个东野君呐，我跟你说，我答应录那份声明，不过能不能晚几天？
2: 为什么呢？
1: 这个端午节我家老四要在家里结婚，现在正在家里筹办婚事，忙个乱七八糟啊。
2: 哦，贵公子要结婚怎么不早说啊？我们当年有约在先的，当你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主持婚礼，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是记得呀。不过现在东野先生已经是机关长了，我就不敢劳您大驾了。哎，
2: 不不不不，贵公子的婚礼我是一定要参加的。
1: 啊，那真是太好了。东野先生肯赏光，那小儿的婚礼肯定是蓬荜生辉呀。
2: 那说定了，端午节我一定到，这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
1: 好好好，那就这样，一言为定啊。已经向机关长汇报完了，你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朱大夫，这个汉奸归你处置了。
3: 我不在这儿动手，这里过几天就要办喜事了，别让他带来晦气。走。

枪是替我的秀

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武汉的各所学校里，学生们自发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军。他们印制抗日传单，自制炸弹，他们希望也能像烈火游击队那样舍生忘死，保家卫国。老洋人的小儿子静波和朱崇义的女儿朱军也是其中的成员。

0: 别慌，好像是他们自己人。你救他们。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朱军
1: 啊，
0: 你看这样写怎么样？
1: 全部按这个写就行，还差多少分？
0: 还差500分，
1: 明天下午之前必须弄好。
0: 嗯，好。朱军，你来了。众志成城，齐心抗日。
1: 静波，
0: 啊，
1: 刚才你爸爸来电话，他说让你马上回去一趟。我先走了啊。
0: 啊，朱军，
1: 嗯，
0: 你等一下。我知道你最爱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帮你借到了，什么时候我给你送过去？
1: 谢谢，我已经借到了。

0: 爸，什么事这么急着叫我回来？出什么事了吗？
1: 怎么着，没事就不能叫你回来啊？啊？
0: 那就别沉着脸了，看着小儿子回来了，想笑就笑呗。
1: 来，坐。

0: 景波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家里呢，给你定了亲。
1: 什么？
0: 端午节那天，你成亲，还有3天的时间了，你准备一下。
1: 爸，您应该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不同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自由恋爱，不要包办婚姻。
0: 你急什么呀？坐下，坐下。我问你啊，你知道那个烈火？
1: 您说的可是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的首领烈火？烈火是咱们武汉3镇的岳飞，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连日本鬼子听了都闻风丧胆。
0: 烈火特派员这两天一直在找我。
1: 烈火特派员？
0: 你认识啊？咱们那个牙医朱崇义大夫。
1: 真没想到，原来朱大夫是烈火特派员。
0: 我跟你说，这个武汉最大的日本特务头子，东野武雄，一直要消灭烈火

0: 和城市游击队。我跟那个东野呢，过去是老相识，有些渊源。我跟朱大夫有个计划，咱们在端午节在家里办一场婚礼，请他过来，趁机呢就把他干掉。你说家里这几个儿子，静波啊，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我就选你当这个新郎了。我心里也知道，选谁去，都是去送死啊。静波啊，你好好想想啊，没关系，你要是不同意，爸爸也不勉强你。你好好想想，想想啊。
1: 君儿，
2: 爸，啊，快进来。
1: 哎，啊，
2: 爸，您喝点什么？是喝茶，还是我给您冲杯咖啡？
1: 都行。

0: 爸，您坐。嗯。来，尝着这咖啡。啊。怎么样？嗯，
1: 苦。
0: 这咖啡啊，是越喝越香。嗯。对了，秀玉阿姨她好吗？
1: 你秀玉阿姨。牺牲了。
0: 什么？爸，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你秀玉阿姨探听到了东野武雄要拉拢老洋人当汉奸，我们就去了老洋人家。
2: 爸，您看。这是炸弹，给我们一块肥皂，我们就能做出炸弹来。我后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生先锋军，这位就冒充是烈火的城市游击队。我们每个同学都是烈火。今天在四城刚刚炸响的炸弹就是我们干的。我们对外宣称是烈火干的，以震动武汉，震醒市民。爸，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何况这不是小事，这个婚我答应了。
3: 静波，想好了？
2: 只要能杀了东野武雄，刀山我下，火海我闯，这个婚我结定了。能和烈火并肩作战是我的光荣，哪怕那女的是头老母猪我也认了。
3: 你说什么呢？什么老母猪啊？人家那个姑娘比你受的委屈还大，那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2: 那是哪家的闺女啊？
3: 朱大夫的女儿，叫朱军。
2: 朱军？
3: 嗯。
2: 可是圣心医学院的朱军？
3: 你认识啊？
2: 爸，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娟儿啊，这是咱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我愿意给老洋人当儿媳妇。
1: 真是委屈你了。
0: 不，比起秀玉阿姨拿起枪去杀敌人，我只是去当新娘，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除掉东野，我死都不怕。

0: 君儿，爸爸对不起你这个闺女，让你抱那么大的心。
1: 爸，您别这么说。
0: 爸爸对不住你。
1: 爸，现在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国家，为了帮助烈火，为了父亲您，我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怕。而且我是英雄烈火的游击队员，我应当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爸，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0: 静波，
1: 朱军，
0: 啊，快进来。
1: 好。
0: 爸，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是我同学，也是青年先锋军的同志，他叫郑静波，这是我爸爸。
1: 啊，朱叔叔好。啊，你好，没想到您也在这里。
0: 静波，你找我有事吗？
2: 哦，我妨碍你们吗？
1: 哦，不妨碍，我是老洋人的四儿子。
2: 啊，老洋人的四儿子。
1: 朱叔叔，婚礼刺杀东野的计划您和朱军讲过了吗？
2: 讲过了。
1: 这次的任务我父亲选了我。
2: 你爸爸为什么会选了你呀？
1: 啊，东野参加婚礼必然会派人调查您朱崇义的女儿，还有和他结婚的老洋人的儿子。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的过程，必遭东野起疑。而我恰恰和您的女儿朱君是同乡同学，我们平时又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合情合理。
2: 啊，我说孩子们，这次刺杀无论成功与否，风险都很大。即便是侥幸成功，你们俩生还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1: 我父亲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想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的赤血为抗日救国而努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决定以生命诛除日寇，救国救民。
2: 好，好孩子。
1: 朱叔叔，我有几句话想和朱军说，能不能到外面走一走？
2: 好，那你先到外面等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啊。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嗯。爸爸。
2: 嗯。从现在起，你必须跟静波形影不离，保证他不变卦，不泄密。
0: 嗯。
1: 你怎么不说话？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朱军。

0: 孙静波，请你不要误会，我跟你结婚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并不是真的结婚。我们不能为了个人感情影响整个行动。
1: 我清楚你并不爱我，毕竟那只是我们的任务，与爱情无关。
0: 对了，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什么事情啊？
1: 我们兄弟四个里面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瓦尔哥洪涛，他现在在炮台山监狱坐牢，万一我们为国献身，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在端午节之前去看看他，我想你陪我一起去。

0: 静波的二哥洪涛被关在炮台山监狱。武汉沦陷后，这里成了著名的三不管地带。监狱里的犯人全是最狡猾的小偷、最野蛮的土匪和恶贯满盈的杀人犯。
1: 谢谢。
0: 在这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地方，他们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而洪涛靠着自己有力的拳头和出众的头脑，成了这片混乱天地中的胜利者。
2: 范范，
3: 范志烟，那二条不能打，打了肯定放炮。
2: 嘿，神了，怎么着，打不打？我就不信了。
4: 二条，
2: 你看看你啊，连着这把你欠我多少了？
5: 三把。
2: 对，嘿，还有我的25个呢，对不对？
6: 一会儿送钱的就来了，哥，是不是？
3: 嗯。
6: 洗牌啊，别别，
4: 来，接着来。
7: 长官您好，
2: 干嘛？
7: 我是给郑洪涛郑大爷送钱来的。
2: 啊。进来吧。嗯，这边。
4: 来，
7: 郑大爷，您要的200块现大洋我给您送来了。
6: 哎，快，给我就行了。
7: 哎，
3: 小屁股，我要去谢你们王老板。
7: 好嘞。
3: 啊，等等。
7: 哎，郑大爷。
3: 范志烟。哎，哥，打麻将输昏了头了是吧？一点规矩都没有。
6: 这郑大爷赏你的。
7: 哎，谢谢您，郑大爷。
6: 来，
4: 等等，我要和郑洪涛说几句话。
8: 来，
4: 二饼，好，
6: 该我了。
4: 该你啊，
8: 听说过的吗？蹲监狱还能赌钱呢？
6: 哎，干什么这是？
8: 谁是郑洪涛？说，谁是郑洪涛？
3: 怎么了？
8: 你就是郑洪涛？
6: 你是什么东西？我哥的名是你叫的，就哥。
3: 来，这儿没你的事儿，一边去。
8: 你还号称是监狱委员会委员，不就是个狱霸？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称王称霸。
3: 狱霸不敢当，大家都是朋友。既然已经进来了，以后就多关照。
8: 好啊，看来这个房子也不错，换换吧。你住外边，我住这儿。

0: 敢不敢赌一把？
1: 赌？
0: 每个人抽一张牌，如果谁抽得大，谁就是回味委员。这个小单间呢，就由他主。
1: 好，一言为定。

0: 还想住小单间吗？不服？知道我这个回委委员是怎么得来的吗？我是跟别人在外边比抓电网赢来的，真的。如果不服的话，咱俩现在可以出去一起抓电网，谁先松手就算谁输，敢赌吗？
1: 赌就赌。
0: 成，起来吧。

收拾，我数一二三，咱们一块儿抓。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甘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仙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干嘛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甘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甘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种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活动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啊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4: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次、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庄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仙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

0: 间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浩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看重日常食补。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是传统滋补好物，可市面上的干虫草不仅价格昂贵，加工品质参差不齐，经过多重处理后原有营养也是大打折扣。今天福利来了，品牌总部直达高原产地，带来2026年全新采收的高海拔新鲜冬虫夏草，今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福利，免费品鉴，免费领取，1分钱都不用花。正宗高原鲜草，产地直采，品质可控。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食材现采现发，搭配先进冻干保鲜技术，没有中间商加价，简化加工流程，完整留存原生营养，品质严格把关。扫码免费送，包邮送到家，每天仅限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动手领取吧。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干虫草，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了。
1: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去找呀？
4: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出土的新草，厂家很实在。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虫草经过晾晒烘干，长时间存放，营养是慢慢流失。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品相也是好坏不一，再看咱们的新鲜种草，现采现选，速冻锁鲜，当即发货，虫体饱满，草头鲜嫩，菌香十足，正宗鲜种草，平时价格不低啊，普通家庭呢都舍不得常吃。今天品牌诚意让利，今天品鉴装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领取成功，名额不断减少，库存即将到期，别观望，别等待，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想为自己家人做日常食补调养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胡总真的是没话说，就扫了个码，我也免费领到了今年的品鉴装。我年纪大了，本来是不敢随便买滋补品，这次啊就抱着试试的心态领了一份，这收到货一看呢，真的是新鲜好虫草，处理的很干净，直接就能吃，太方便了，真心的推荐给大家。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免费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直接跳过了经销商、门店这些中间的环节，从原产地直接采挖，直接发给您，没有层层加价，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正宗的新鲜冬虫夏草，帮我们攒攒口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冬虫夏草就能免费领，把这份来自原产地的新鲜好虫草带回家。今年的剩余名额已经不多了，再犹豫就抢不到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次品小草，这收到之后啊完全放心了，草头完整，虫体粗壮，品相非常的漂亮，这冷链发货啊特别的用心，这保鲜的做得也特别好，真心感谢啊品牌做的这次的惠民福利，非常的实在。
5: 年纪大了，平时啊不敢乱吃补品，这个新鲜虫草啊。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吃了放心，就是让我们体验新鲜虫草的口感和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冬虫夏草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呢闲坐观剧嚼一根，睡前放松嚼一根，散步遛弯嚼一根，这么划算的福利啊可不能错过了。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送。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无需花费一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草、次品、断草、碎草？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表态，这次活动送的是真虫草，真的免费送，真心惠大众。本次出的全部是人工层层挑选，剔除残渍、断损、干瘪虫草，您收到的食物和您看到的是完全一致。品牌为何诚意放送福利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季新虫草上市，品鉴装只为引流推广，不以此盈利，拿出优质鲜草做福利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见证品质，亲身品尝体验，真切的认可我们的产品。而且本次活动真的是免费领取，还直接包邮到家，不用花一分。

0: 跟监运费，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无论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送给家中长辈，都可以扫码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名额有限，品牌仅限量放出10000份，只为回馈大众，普及虫草的营养价值。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呢都70了，这以前呢总觉得鲜虫草贵，舍不得买。这次啊，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啊，领了一份，这拿到手啊，是真的是很惊喜。这每一根啊都很新鲜，可以煮着吃、嚼着吃、泡着吃，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太实在了。
2: 我昨天呢泡了2根喝，这个新鲜虫草啊，就是比干虫草够味儿，能品鉴到正宗高原鲜虫草。真的太值了。
1: 我是听老姐妹说的这个福利，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报名，结果呀真的拿到了，个头啊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都是完整的好虫草，这个价格呀能吃到正宗高原的鲜虫草，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免费领到当地新草真的很难得，一年就这一次，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活动吧。
3: 免费扫，免费扫，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扫。2026高原鲜虫草品鉴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品鉴官，当季新鲜虫草全程免费品鉴。您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无需花费1分钱，正宗高原鲜虫草直接送货到家。品鉴过后，若是觉得品质不错，欢迎分享给10位亲友。若有任何意见，也欢迎您告知100位朋友。我们对产品品质充满信心，免费领取，先品鉴再分享，200个品鉴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呀，给咱们收尸。我数一二三，咱们一块儿挖。
1: 嗯，
0: 来，开始。
2: 连电网都敢动。
0: 你可不能开枪，万一在这打死人的话，你这模范监狱的称号就没了。
1: 好，哎，好好的处理一下你这几个兄弟啊，你啊得好好当这个回委委员，别给我惹事儿啊。
0: 放心吧，把枪给我。没事啊，我要想走的话也不会现在跑啊。想死就继续打。

自己的命都保不了，你跟着他总有一天也会没命。我最讨厌连自己的命都不爱的人。把鞋带给我系上。

0: 怎么样，朱军，累吗？我们呢，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1: 哦，静波。
0: 啊？
1: 跟我说说你二哥吧，他为什么坐得牢啊？
0: 我和我二哥有个大秘密，其实他是为我坐的牢。
1: 哦。
0: 走吧，就快到了。

0: 哥，孝敬您一份大礼。
1: 什么礼啊？
0: 给您弄进来几个女人。这鬼地方，双眼皮的老母猪都赛貂蝉。
1: 我不要。
0: 哥，这是炮台山第一次弄女人进来，这第一您要是不享用，那可就让别人抢了先了。
1: 你们怎么弄进来的呀？
0: 那好办，找几个姚姐，让他们打扮成女学生的模样，给那帮狱警些钱，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哎，我把他们带进来。
2: 哎哎哎哎哎哎，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3: 叫张文清。
2: 到哪儿的？
3: 我是家住十里巷五号的。
2: 看谁呀？
3: 我来探张兴东。那位赵局，
4: 快了，晚上就到我们了。
5: 嗯，
3: 哎，谢谢，哎，谢谢啊。
2: 下一个，
4: 到我们了。
3: 都带着。
2: 你是郑洪涛什么人啊？
4: 家属。
2: 签个字吧。

0: 你跟他进去，到里边等着吧。
1: 这边是还能在里面来，
2: 走吧。
1: 多给他点钱吧。
3: 是啊，能帮的就尽量帮一下。
1: 对呀、
4: 啊，这可能是监狱的规矩。一会儿我看完我二哥，我去找你。
5: 好。

0: 哎，在那儿坐着干什么呀？既然来都来了，还不赶紧上炕？
1: 上炕？
0: 那行了，算了。你这身子骨啊，上炕也没多大意思，别再给折腾散了。这么着吧，今天大爷心情好，你就站在桌子上给我跳个舞。
1: 你是这个犯人吧？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让你站在桌子上跳个舞，明白吗？
2: 来来来，这边。不是这个，这三个才是呢。
0: 哎，等会儿。啊。不知道这是谁啊？啊？我怎么觉得这三个还不如这个呢？
2: 哎，你是谁啊？
1: 我是陪郑静波来看他二哥的。
0: 陪谁来的？
1: 郑静波。
0: 静波来了。还知道来看我呀？啊，是不是喝洋墨水喝多了，把二哥给忘了？
3: 二哥，我这不是来了吗？
0: 来了就行了，啊，来了就别走了。今天晚上陪着二哥，好好喝一杯。
3: 二哥，我不能陪你喝酒，咱家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0: 端午节就要办婚事了，我即将当敢死队慷慨赴义，我一定要见二哥最后一面。
1: 什么？什么敢死队？
0: 我跟你之间没有秘密，我对你说的话你一定要保密。
1: 嗯。
0: 我是不想让爸和家里搅和到自杀里头，想尽快杀了东爷，又能留老爷子一条命。可我想不出好办法，也没有二哥你见得多见得广，我来想问问我该怎么办，让你给出出主意。
1: 这件事就把你难住了啊？放心吧，二哥有主意。先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到二哥这儿了就别客气 啊，多吃点。
2: 哎，小兄弟，来，哎，倒上啊。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在家里都吃不着这个吧？
0: 没有。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肖。

0: 银行家。
1: 你好。
0: 当年那一跺脚，那武汉三镇都得抖三抖。
1: 不敢，不敢。
0: 后来犯了点事儿。

0: 这个叫肉片儿，红帮的红棍，懂吗？
1: 不懂。
0: 这个红帮啊，分两种人，一种叫白善，是文书，管文的；还有一种呢是管武的，就是红棍。肉片就是红棍，明白？
1: 明白了。还有两个菜，
0: 行了，你忙去吧。
1: 上菜去啊，
2: 哥。
0: 猪小姐，你也多吃啊。
2: 哥，
0: 来，金波，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半支烟。
2: 哎，你好，
1: 你好。
0: 开锁的高手，无论是什么锁，到他手里边，半支烟的功夫，一定能给你打开。
2: 那么点手艺，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0: 老肖，你带朱小姐到隔壁房间去休息一会儿。啊，我呢有几句话要跟我师弟说，行吗，朱小姐？
1: 你在外面等我一下。
2: 好，来这边请。姐。大哥，典狱长让我带句话给你。
0: 什么话？
2: 让你看着办。
1: 二哥，你要出去啊？
0: 建波。
1: 啊。
0: 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1: 干什么？

0: 哥要救你一命。傻小子，
1: 你放开我点。
0: 大哥，好了。过两天我就放你出去。
1: 不是，二哥，二哥，你干什么呀？放我出去，二哥！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二哥！
2: 洪涛不想让静波白白的去送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由自己代替弟弟去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

0: 静波呢？静波呢？
1: 哎，你叫什么来着？啊？
0: 我叫朱军。
1: 啊，朱军。君，朱小姐，我觉得你长得也不是特别的难看，怎么就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呢？
0: 静波呢？
1: 静波被我关起来了，端午节之后我就放他回家。
0: 什么？你把他给关起来了？
1: 哎，你别着急啊，你坐下，我跟你谈谈。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刺杀东野这事儿，静波干不了，懂吗？我们俩倒可以试试。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你就甭管了，我呢？可以跟你去刺杀东野，但是有一点，你朱军朱小姐得嫁我郑洪涛。干什么？
0: 开门，放我出去！
1: 干什么？
0: 开门！我要找静波，开门！
1: 别闹啊！
0: 开门！
1: 就算我现在放出去找静波，到明年的端午节你找不着他，你信不信？

0: 谁也干不成。
1: 你知道吗？我们这是去送死，不是去升官发财的。
0: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要替我四弟静波去送死。这不都因为你跟你爸爸吗？啊，我就奇怪了，你们游击队都拿人命不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就让人去送死啊？哼，你放心，我呢不是跟我兄弟抢媳妇儿，我也不是看上你了，谁娶你呢，谁也得把命给丢了。所以呢，你朱军必须得嫁我郑洪涛。
1: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我告诉你，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让你杀东野这事儿办不成。

0: 应了，可这是监狱，你是犯人，你出不去的。
1: 这阵子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他操心了。
0: 你要干什么？
1: 这监狱不是我开的，我现在得想办法跟你出去结婚。

也许能帮些忙。

0: 疼啊！
1: 你让他们慢点，他疼得不行了，慢点。
0: 疼啊！
1: 慢点。怎么了？
0: 把他拧开。
1: 啊？什么？

0: 哎，你快点行不行？你走快点，你可真够笨的。刚才在车里边，我拼命给你使眼色，你也看不懂。就你这样的，你还想杀东野呢？你，
1: 哎，啊，我哪能跟你比啊？
0: 快走吧。
1: 我哪像你啊，在监狱里又能摆麻将，又能找舞女呢。哎，我说，
0: 哎，
1: 监狱长就不管你啊？
0: 哼，监狱长是我哥们儿，我们两个合伙在外边开店，五五分账，他管我，管我上哪挣钱去？
1: 哎，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啊？
0: 杀人、放火、打、砸、抢。
1: 哎，啊，我怎么听静波说你是替他进的监狱啊？
0: 快点走啊，哪儿那么多废话。
1: 怎么样，你还能走吗？
0: 不能走也得走啊。我跟你说啊，得找地方赶紧歇歇，如果伤口感染的话，明天非打摆了不可。

0: 来，来来来，坐下。我看看怎么样了。
1: 没事，就这样吧。
0: 让我看一下。
1: 不用看。
0: 我是学医的，让我看看。
1: 不用看。哎呦！哎，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要把你替静波执行任务的事告诉我爸爸，这是我们的纪律。
1: 哎哎，不许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都是我媳妇儿了，你得对我负责任，是不是？
0: 哎，别瞎说！哎、谁是你媳妇儿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啊？
0: 我，
1: 你耍赖啊？你干什么去？
0: 我要打电话。
1: 不能打电话！哎呦，哎，哎，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我是同案犯，你知道吗？啊，你跟我一块越狱，外边不仅抓我，也抓你呢。你出去以后让人抓着怎么办啊？天黑以后才能出去呢，而且我告诉你啊，就算天黑也不能打这个电话。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啊？
1: 跑路啊，头一条就是不能和自己认识人联系。
0: 那第二条呢？
1: 就这一条。只要不和别人联系，就算逃了以后跟他们在一个城里边，他们也抓不着你，除非你惹了新的麻烦。你啊，给我出去望望风，我在这儿放放水。
0: 放水？
1: 对，放水，就是尿尿。我跟你说啊，把身子背过去，千万别回头。

0: 身子生闷气，你跟我说说话。
1: 对不起，我心情不好，本来就跟你不熟，我没什么话跟你说的。
0: 在你们游击队干，肯定特赚钱嘛。你跟我说说，你跟静波这次连命都不要了去杀东野，他们给你多少钱？
1: 没钱。
0: 没钱，没钱你会干吗？你又不傻。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干的都是光荣的事业，不像你，一个囚犯还能跟监狱长合伙开店。
0: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一个男人的本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本事的。你能别给我这么横吗？跟我好好说说话。
1: 我本来就没话跟你说。我说你好了没有？
0: 别回头。你女的站在那儿，我实在是尿不出来。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吹吹口哨，吹口哨我就尿出来了。
1: 我不会。
0: 虚总会吧？你虚我就尿出来了。你给我虚，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到天黑都尿不出来。快点虚，虚呀！真够笨的，连虚都不会。你说咱俩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1: 洪涛先生，我再次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为夫妻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你放心，这很快就会结束的。
0: 结束？你想没想过，万一我要不干了呢？我万一要不跟你去杀东野了呢？
1: 你
0: 别回头，虚，继续虚。其实我跟你说，我呀说是娶你，其实就在骗你呢。我把你弄到手之后，谁还跟你去玩命杀东野？
1: 简直就是个无赖。你
0: 其实你找这么一个无赖挺好的。你没听武汉大街小巷都传这么一句话吗？嫁人就嫁郑洪涛。
1: 那叫嫁人就要嫁烈火。
0: 我就是烈火呀。
1: 你是烈火，我还是烈火。

0: 好了没有啊？
1: 你倒是虚啊，虚，要不然我尿不出来。
0: 我
1: 倒是虚啊！大点声，大点声，
0: 虚，
1: 大点声。哎呀，哎呀，爱疼，爱疼，别

0: 疼，别碰我，别碰我，疼，疼啊，别碰我。哎呀，疼，疼，疼，疼，疼。哎，我问你，当时我拍进的是三根吧？
1: 是。
0: 哎，那就对了。哎，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啊。
1: 哎呀，我帮你包扎一下。
0: 哎呀，疼啊！哎呀，你轻点。哎呀，你轻点，轻点，疼疼。
1: 别动。
0: 哎呀，太疼了。
2: 来人呐！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来人呐！放我出去！

0: 端午节快到了，这铲除冬野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却突然没影了，失踪了。
1: 什么？景波和朱军还没回来？哎，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
0: 我看现在不得不向你家老三求助了。哎呀，这个孽种啊，那是个……他现在穿上伪政府的那个伪警探的皮了，我不求他。亲家呀，这火都烧到炕沿上来了，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虽然说你们家老三穿着那身皮，能当警探是他的本事，他上上下下关系多，手眼通天。平时啊，我是真不愿意去求他，可是事到临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
2: 一定要保密。
3: 好，好吧。探长好。
4: 探长好。
0: 爸，您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你的衙门台阶高啊。
3: 得禀报吧。爸，快进去吧。哎，慢点。
2: 探长好。
3: 这两个后生犯了什么事啊？哦，他们俩打架，就这么绑着。
5: 一个小时以后啊，两人就好得跟亲哥俩一样。等他们交了赎金，就可以走了。那不就跟响马绑票一样？你还是探长吗？哎，
6: 怎么说话呢你？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
5: 探长，他谁呀？
3: 他是我爸。
5: 啊？哎呦呦！
7: 我没偷！哎呀，哎呦！
5: 等等，
3: 这小子前天刚放的赎金，今天又作案，又偷东西。
2: 我没偷，我真的没偷啊！
5: 把
3: 钉子在这儿，好，
2: 探长，
3: 别进来，
2: 这轻点啊！
5: 那个爸，少废话，
3: 坐一会儿，我去一会儿了啊！你小子恶心难改呀！长不让进，
2: 放开，
3: 探长，
2: 放开！哎呦，
5: 三哥，
2: 我们今天抓这小子费了不少劲儿，不能轻饶了他。
3: 是啊，三哥，
2: 哎呦，
5: 哎呦，哎呦，
2: 弄好了吧。
3: 没事儿，哎呀，没饭给你吃，让他滚蛋。
2: 是，起来，走。哎，爸，你是探长啊，还是打手？这些人啊，主要是把警局都当成他们家了，我们这样根本治不了他们。
0: 爸，您亲自跑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大事吧？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静波打算在端午节办喜事成亲了，可现在他和新娘子丢了。
2: 这静波要成家了，我怎么没听说啊？这个新娘子是谁家的姑娘？
0: 怎么着，把我铐起来先审一审？
2: 爸。 我是你儿子，我又不是你仇人。
0: 哼！前两天他们两个到炮台。

0: 跟监狱去探视老二洪涛了，一去就没回来。这个事儿我本来不想声张，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别闹得人回来了，这婚事反倒办得不痛快。
1: 爸，您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您办好啊。我先给您倒点水。
0: 你倒水我也不喝。端午节家里办喜事，我没工夫跟你多说，也不想跟你多说。我不管你怎么找，端午节之前必须把他们找到送回家啊。这是你弟媳妇的照片，找人用得上。真有脸穿这身狗皮。
1: 说是我四弟的新媳妇，照片在那儿。
2: 哦，
3: 啊，
2: 哟，小妞长得挺漂亮啊。
3: 哎，真是啊。
1: 等等，
4: 朱军，
2: 三哥，你认识啊？
4: 我只认识，是他学长。
2: 学长啊。

0: 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你给我包这么好，肯定死不了。走吧。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去打个电话。
0: 你不是说很危险吗？
1: 哎，是危险啊，所以得把这玩意儿摘了。

0: 你对这儿很熟啊？每次越狱出来，我都会来这儿落个脚。这儿只有一个所长，白天在家里边睡觉，晚上在这儿睡觉。你逃过几次狱啊？什么意思啊？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哎，三次。
1: 也可能是四次。喂，请问老洋人伯父在吗？我是老洋人，你是哪位啊？
2: 我叫朱军，是郑静波的同学。请问我爸爸朱成义在吗？你女儿，
1: 爸爸，你们现在在哪儿？
2: 出了什么事？
3: 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郑静波的二哥郑洪涛，他要代替郑静波执行任务。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您先别着急。
1: 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台工业机械臂精准找到人体经络穴位，自动艾灸、按摩、麻醉、刮痧，传承千年的中医理疗，如今交给 AI 机器人来完成。都说广东人最怕湿气，来看看这一位 AI 技师如何手到湿除。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物语云 AI 智能理疗机器人。物语云聚焦智慧中医，数字化 AI 智能康养装备，全域康养整体解决方案三大核心赛道，是国内少有的实现硬件机器人加 AI 辩证软件加整体落地服务一体化布局的企业。
1: 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因为现在老龄化你看现在就非常明显了嘛，再过十年中国会达到差不多5亿的老人了。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让老人家呢先保养，就想减少他老龄化的时候那个病痛。

0: 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设备都是预先别人小毛病的时候先给你就给你治，你就不会发展到非常严重嘛，就减少对这个医院的对这些的压力。
1: 广东这边的话它湿气比较重，亚健康人群啊还有中老年人也比较庞大这个群体，但是这个中医的理疗这一块的人才是比较缺失的，他们学这个时间要比较久，消耗体力又极大，经常弯腰对身体也有伤害的，社会认同感又不是很高，资深的技师的话门店留不住下来，我们的呢可以通过机器人不怕累24小时的不同的工作，那个识别思维啊社会识别啊直接可以通过算法大量的数据库来够直接识别出来，我们设备还把大师的一些手法都可以复刻进去，而不需要说学个几年啊甚至10年以上，直接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门店啊或者医院啊这种需要专业的技师的能力。筋膜拔罐还有刮痧都集成在一台设备里面，只要把那个头部更换掉了就可以自动切换到那个设备的状态了，我们产品都兼容性都装在里面了。
2: 开始按摩，到达指定部位，
3: 刚才做的是了一个智能筋膜，平常也是有打篮球的习惯嘛，肩胛腰呢会有点酸损疼痛，人工的手法可能就是按摩的时候力度可能不均匀，这台设备感觉它可以一直的去给我一个均衡的力度。
4: 做传统的艾灸呢，让我最难受的地方就是它的烟味会比较重，每次做完呢，那身上都是烟熏熏的感觉。这一个艾灸机器人呢，它是去烟的，没有任何的烟味道，不会烫伤。
5: 它是有缺点的啊，首先大家普遍认识到它的人文关怀不够，那就需要我们人去跟机器的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是它不是取代于我们治疗师，它是把这种人文关怀跟治疗师的这个经验融到一起，人在观察在诊断，那机器在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使命，机器呢在不停地帮我们去给患者去治疗啊，他不知疲倦不知疲劳的在为我们人服务，而真正的旁边呢我们这个人呢其实是体现到他这种的人文关怀的啊。
2: 依托广东完善的智能制造产业链优势，物语云 AI 智能理疗机器人和整体康养解决方案已经覆盖全国数十个省市，合作场景涵盖医院、中医馆、连锁康养养生馆、社区健康服务驿站、高端美容院、养老机构、卫生职业院校、高端酒店、康养中心服务等超1000家康养合作机构。
0: 以 AI 智能赋能中医国粹，让标准化、科学化、普惠化的中医康养走进1000家万户。
2: 广阔行天下，每日新评，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真兄？旧情怎么样对待齐武？何真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8: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9: 不是这么回事啊！
10: 你看，楼底有人。
11: 爷爷，
9: 饼啊！
12: 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6: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石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续奋斗，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根基，广东多点布局 AI 产业新赛道。志向未来超级访问今天播出，深耕场景培育心智，解码 AI 新广东建设路径。
0: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总书记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奋进定向领航。大家表示，要以实干为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
3: 依托楼宇、金融城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分层的开展宣讲，将大会的精神传递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持续拿出抢资源、拼项目、拓产业的奋进姿态，竭尽所能为天河产业提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拼出新增量、闯出新空间。
4: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创，党员团队也会持续扎根研发的一线，持续突破动力电池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5: 在研发创新一线，党员骨干牵头承担公司重点科创项目，带头攻坚气膜智能管控、光伏储能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6: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投身广东百千万工厂的源源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引领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的温暖，在干事创业中讲好党的故事。
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46次。广大党员干部深知，只有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7: 天天穿梭在古镇街巷，我亲眼看到村居环境越变越好，也真切体会到党的初心从来都藏在每一份关乎百姓的日常小事里。我继续守好岗位，把暖心服务融进每一趟奔波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护佑百姓健康就是我们

0: 写给党的最朴素答卷。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临床，钻研医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医者仁心践行党员使命，
1: 持续靠前延伸基层社区警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去办，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导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领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广东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汕头澄海集聚了超60000家玩具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拥抱 AI 技术，工人们将 AI 智能模块嵌入玩偶，普通玩偶即刻就变成了可实时应答的智能交互玩具。
4: 今天适合钓鱼吗？
5: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2: 负责人坦言，传统玩具市场持续萎缩，要想有增量很难。企业几年前开始布局 AI 玩具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玩具品类营收稳步增长，已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
4: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还挺可观的。
2: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这家自行车生产企业批量引入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配套全自动数控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升级。
6: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机、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2: 今年深圳已认定首批11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速。
7: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2: 为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近日，全省首场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
8: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啊，然后的话成本控制上面大概提升了要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 打印设备增长53.5%，集成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
9: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2: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10: 2025年6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汇聚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用单位等各类创新主体。截至目前，会员总数已突破500家。联盟发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成效？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11: 广东省人工智能

0: 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它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1: 我认为上半场咱们可能比拼的是技术，下半场我们可能是产业的比拼，其实就找到了我们的广东的优势所在。基于我们之前的产业基础，它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软硬件协同做得最好的一定是我们广东，然后场景和应用做得最好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我们广东。所以我们联盟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单独提人工智能，它加了个机器人。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是提的是软硬件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0: 那联盟成立一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1: 在2025年呢，我们当时成立之后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内联外拓，我们要联系，我们要织网，我们要联动，
0: 联动这几方科研机构、企业、投融资机构，
1: 对，串联起来之后呢，我们在2026年定的目标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培优赋能。培优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企业。那赋能这个词也，我觉得也还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带着，或者我们要驱动，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优秀的企业能够与实体经济，能够与传统产业能够深度的结合起来。
0: 培优是针对的机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1: 对，
0: 那赋能针对的是千行百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是不是培优就是创新，就是基础突破，那赋能其实就是应用。
1: 没错没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其实我们广东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点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长期主义，不是短跑冲刺的感觉，是马拉松。我们的资本也是要成为耐心资本，因为硬科技或者是未来的前沿的技术，它不一定你现在看得明白，
0: 所以要给看不明白一些耐心。
1: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大力的培育我们耐心资本，还有长期基金，我们要风险共担、尽职免责的这种机制要建立起来。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需要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主体，围绕真实的产业的难题、真实的需求来开展真实的公
0: 关。有需求所以就有进步、有推动。
1: 没错，用应用、用需求来倒逼科技的发展，或者叫驱动科技的发展。广东强在应用，强在场景，所以呢，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手的资源，要推动更多的场景要开放 AI 和 Robot 能够进来能够用那越用它就迭代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它能够试错，
0: 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1: 对，
0: 所以才能进化。
1: 没错，我提出了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的词语叫做 AI 场景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进场景也没那么简单，就是你不仅要懂技术，你还得什么深入到场景里面，懂场景、懂行业、懂产业，
0: 相当于我们说的交叉学科。
1: 没错，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驻点性的、驻产性的人才。在广东省要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的 AI 场景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关注。
0: 其实这是 AI 带来的新变化、新赛道、新职业。
1: 没错没错，我们要通过 AI 重塑整个产业的制造的能力全球品牌的竞争力以及我们需要深化湾区协同的合力，全面打造一个 AI 新广东，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新广东。
0: 这个爱是 AI 的那个爱，
1: 对对对，
0: 新是新旧的新。
1: 没错，
2: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依托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叠加红利，横琴全力搭建粤澳产业对接平台，完善全流程企业培育服务机制，推动跨境商贸、大健康、现代金融、科创研发等重点产业集聚城市。
3: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众多澳资企业纷纷落户横琴扎根发展，一批本土优质企业稳步成长壮大，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拓宽发展空间。
4: 希望更多的澳门年轻的创业者尽快来到横琴这片科创的沃土哈，我们也希望通过香港、澳门的平台把产品带出去，让世界人民都能享用到我们的高。

0: 高端医疗装备。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实体活。目前合作区上市后备企业总量超40家，奥资企业占比超30%，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
2: 我们横琴有得天独厚的那么深合区的政策优势，希望他们企业能够在这种政策优势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共赢的发展。
3: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3.1，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个新质的生产力啊，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通过一些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奥资企业的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4: 经省委研究，王雄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穆志平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5: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
1: 本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粤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
6: 文艺复兴是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1: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时，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
7: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民乐、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1: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
8: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就挺有帮助的。
1: 科技管理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昨天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
9: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10: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1: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城街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现场发布3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
11: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2天1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蓝朗的民宿再加横门的海鲜，3天2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5: 昨晚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展开火热较量，球员的拼搏、球迷的坚守、赛场的热情，共同书写下属于广东体育的热血篇章。
1: 昨晚粤 BA

0: 广州队坐镇主场天河体育中心迎战深圳队，开启两队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的争锋对决。进攻端球员间配合流畅，频频得分，防守端大家众志成城，奋勇顽强。现场观赛的多位专业体育球迷难掩激动，盛赞这火爆的氛围正是广东群众体育澎湃活力的生动写照。
1: 意义非常重大吧，因为能在

0: 为各个城市然后去拼非常好，球迷的这些热情啊，然后包括场地啊，整个这种环境，我觉得对整个广东篮球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1: 感觉走进了球场里面就感觉像自己在赛场上面，非常的激动，也希望就是球员们都能越战越勇，赛出自己的风格。
2: 比赛间隙，越剧献唱、醒狮表演和管弦乐吹奏等演出纷纷登场，为越 BA 持续注入与众不同的岭南风味。
3: 进入到淘汰赛，两支球队都换上了全新的球衣，放眼望去，现场座无虚席，而观众们的家喻呼喊声的声量也比以前更加的高涨。我想，这个就是越 BA 的魅力。每一次的比赛都是关键战，而每一次的呐喊都是全力以赴。所以，诚邀大家来到越 BA 的赛场，感受这份广东篮球的热血与激情。
2: 最终，深圳队凭借更加优秀的表现，客场取胜，抢占晋级先机。球队主力后卫陈思宇此役斩获33分，荣膺得分王。
4: 广东算是全国最好的拳击选手，然后现在办了这个越 BA， 他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全国第一的一个民间赛事了嘛，对一些小孩们影响更深远了，然后为中国篮球可能做出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2: 在另一场瞩目的半决赛中，东莞队客场战胜中山队。7月8号，越 BA 两场半决赛次回合将分别在深圳和东莞打响。两回合对阵后，若双方大比分战成1-1平手，则直接进入第三回合黄金9分附加赛。此前所有得分犯规全部清零，比赛重新跳球，先拿到9分的队伍晋级越 BA 总决赛。
5: 先好好休息吧，然后看一下这场比赛录像，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有哪些不足，然后逐帧分析一下，好好的总结，争取下一场打出更好的表现。
6: 今天来到这里也让我感觉到大吃一惊，就是这个中山篮球的氛围，主场的观众给自己本队加油的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可以说应该也超过了很多职业的比赛。
2: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7: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今天开启。
2: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
8: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一个月会有1-2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9: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是这样的，雨水要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烫烫的，马上就有效果。
2: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
10: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针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第二次呢，我们大人呢一定要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2: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津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
11: 补津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而是像我们常规的广东人煲汤用的那些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这一类的滋补阴液的这种药材，或者说太子参五指毛桃煮汤来说是很好的，可以用那个西瓜皮来煮点汤水喝，还有冬瓜煮个老鸭汤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阴液和清暑的一个汤料。
2: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一只专属退役军人的创业之锚正式抛入中国股权市场广阔蓝海。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

0: 中心与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中国第一座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今天迎来开园一周年。开园首年，客流创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纪录。据介绍，正在建设的深圳乐高乐园也已进入收尾阶段。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7月3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4号以强热带风暴级别二次登陆越南。受其外围环流的波及，我们省强降雨频密。截至今天下午，中西部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还出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美沙克会继续北上，由于紧跟其后的还有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补给，预计明天中西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大后天雨还会下，中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天路滑，交通安全不能大意。途经山区公路要小心落石和坍塌，尤其是途中黄色区域的山区住户，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危险立即撤离。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0摄氏度。佛山阴天转大雨，27到31度。中山阴天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大雨，2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6到31度。珠海阴天转中雨，26到30度；韶关大雨，26到30度；河源阴天转中雨，25到31度；梅州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大雨，27到31度；汕尾暴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26到31度；汕头中雨，27到33度。潮州雷阵雨转阴天，26到31度；清远大雨，26到30度；肇庆阴天转中雨，26到30度；云浮阴天转雷阵雨，25到31度；江门阴天转中雨，26到31度；阳江大雨，26到30度；茂名大雨，25到31度；湛江阴天转雷阵雨，25到29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你一张我们离婚吧。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0: 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

0: 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

0: 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

0: 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它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它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它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

0: 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2: 被我第三十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3: 嗯。哎，接着念啊。
0: 啊，马上马上，你先喝口水啊。
4: 嗯，给你添点水，
3: 对。
0: 可以，我接着念了啊。
5: 现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野兽线的衙役？
0: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雨。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啊。北生，我听说钱家太就死在里头，你不气愤呀？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是。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啊。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4: 啊，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

0: 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1: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珠宗，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
0: 两百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哎，
1: 不敢不敢，
0: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2: 来，
0: 来。
1: 李姐，
3: 来，金次长。
2: 好酒。
1: 来，夫人。
0: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1: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弟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4: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1: 哎，我这写错什么了？
4: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1: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4: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就是命，对吧？
0: 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警政部长的人选。还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5: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4: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0: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1: 一起，一起。
0: 来来来
1: 来来。
0: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3: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而且就在此地。
0: 此地？
3: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5: 弄。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何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2: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

0: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1: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2: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吉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处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2: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1: 我得听慧茹姐的。
0: 我听林主任，
4: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呀。
5: 那不开玩笑，
4: 实话吗？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次长，这话作何解释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密劝何臣兄离沪赴渝。何臣兄

当时传言，周家决心冒死千场，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父，刀剑相逼，何真凶？令为玉碎，与敌同计，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

0: 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1: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但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0: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1: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真兄？旧情怎么样对待齐武？何真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特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0: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 何夫人所言甚是。
0: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1: 多多益善。
3: 去送货，我来接月明。
2: 哦，不哭不哭啊，不哭，爸爸不哭不哭啊，好孩子。
3: 金大爷，
4: 真的是哎。
0: 嗯，我想跟你聊聊。
4: 有事吗？
0: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2: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
4: 哎呀，啊，不哭不哭，乖乖，刚送进来你就安心的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2: 好，
4: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5: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4: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被失望，
5: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4: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5: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4: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的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敌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

翻转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宁国雄，
1: 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
0: 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
2: 张团长，
0: 出发。
2: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
4: 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但它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她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她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0: 你挺能耐啊，你这账开得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我出事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
2: 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3: 打到上海边上了。
2: 上海
3: 啊？
2: 什么地方啊？
3: 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
1: 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3: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87旅吃亏的地方吗？
3: 对呀，就是那儿。
2: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3: 打回去。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他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2: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

0: 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魁的战事，每猜必中，对吧玉娇？
1: 是的爹。
0: 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2: 酒
3: 有。
2: 哎，
3: 有酒，拿酒是吧？
2: 拿酒拿酒拿酒。哎，
0: 抗战胜利了。万福、
4: 玉娇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4: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5: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儿叫你一声爸爸，
0: 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5: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0: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5: 天，万福这个孩子，
0: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魁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咱们这一路走来啊，
5: 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尺啊。
0: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我长不贤，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6: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

0: 一觉。
1: 嗯，
2: 你怎么想啊？
1: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1: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走，
1: 不轻点，
0: 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
1: 喊呐，喊呐，喊呐！
2: 二哥，二哥，
3: 回去！
2: 小雨，小雨，小雨，二哥，小雨。
4: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浮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5: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件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3: 哎，你。

0: 万福啊，
1: 玉娇，
2: 南有天狗城，
3: 还在。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月明啊，嘿。

回事？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流行更新。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横的太阳。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2: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
3: 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
4: 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5: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
5: 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你怎么了？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0: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90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
2: 又痛苦又屈辱，
1: 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0: 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了。

为父，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陈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何先生，
0: 孟万福，是孟万福想入党。
1: 万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嗯，虽求死，岂有未悔。
1: 好，玉江。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

0: 做，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

0: 先生回来了
1: 啊！啊，江大爷出去啊。嗯。

0: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了丰年。
1: 廖丰年跑了，
2: 万福来了。
1: 曾大姐，
2: 怎么了？
1: 租界的天塌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2: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3: 李松月
1: 里边说，曾大姐，
2: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都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2: 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湖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禁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2: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2: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1: 你们两个

0: 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1: 这也太悬了。
0: 你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湖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机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2: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再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吉云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2: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2: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万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金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0: 子珍兄，您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哎，
1: 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2: 一，电台安全。
1: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
0: 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
1: 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0: 何必是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季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
3: 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1: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呵呵呵，佩服。
0: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全权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
3: 好不好？我还没说完呢。
0: 赵先生，请讲。
3: 学会闭嘴。

0: 事，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单先和我联系。
1: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

0: 清香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1: 种团头围。
2: 没错，种团头围。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3: 硬拼太难，
2: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围然后给证明？
2: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围，敌人不会相信。
5: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2: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5: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4: 我同意了，余方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2: 找到了。
4: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0: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1: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期待了。
1: 你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
2: 来。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0: 宣誓毕。
3: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门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5: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4: 哎，
5: 水都打好了。
4: 嗯，
5: 饭也热好了。
4: 夜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尤什么态度？
5: 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4: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你怎么了？
1: 出事了。到底怎么了？
2: 叶盛说，傅安杰牺牲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半个月前，事不疏散的时候，傅凡姐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她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傅凡姐拉响了手榴弹。
1: 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承认，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
2: 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不需要别人见证。
1: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挨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战雁龙。

0: 你这臭小子，你想一想，你看着吧，怎么样嘛？
1: 行。这个，可是明天才到吗？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 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1: 那你们吃了吗？
0: 还没。

0: 你也没吃吧？
1: 那不正好吗？又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一想。
0: 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2: 包子。哟，
1: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哎，来，
0: 厨房在那边。
2: 哎
1: 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2: 在那边。
1: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2: 行。
1: 走。
0: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3: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1: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3: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门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0: 一年多不见，隔壁市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3: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
0: 余塘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3: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3: 怎么接头啊？
0: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哎呦，
3: 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4: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伪军中站稳脚跟。
5: 就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4: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0: 张太太怎么回事？
3: 他是很想人。
5: 谁？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4: 是，
5: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4: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0: 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6: 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妈妈，
1: 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5: 走的太阳。哇！

0: 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林宇成，我们离婚。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7: 我是管住腿迈开嘴
8: 暴汗减脂肪
9: 体健子，
6: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宫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5: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哇，

0: 山林的菌子竟然类似怪石，
1: 马尿泡
2: 老了就剩开花叶了。
0: 横行的螃蟹被戏称为沙滩法拉利，
3: 大老兄啊，
4: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0: 一口鲜甜，满是独特滋味。沃土生奇菌，滩上出鲜蟹，两味相合，正是山海相融的本真味道。老广的味道之何味山海，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再次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未

0: 醒。
1: 不准挑的，
2: 那个太小了。
3: 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2: 我受不了。
0: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宁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4: 醋爽汤粉跟烧盐，
0: 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镬气扑面而来。
5: 来我家
4: 好很香，还有越甜和初恋一样。
0: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6: 时间不一定的，有时候是3点，有时候4点啊。
0: 只要出摊，陈明波的妻子谢小庚就得早早起来准备当天售卖的餐食。
6: 做一点扣肉，有些移民四海回来想吃饭，不想吃炒粉。
0: 扣肉得腌制3个小时才入味儿，谢小庚守着灶台打转，不经意间鸡鸣唤醒晨光。扣肉终于炖好了，锅盖掀开的一刹那，浓郁的肉香瞬间弥漫整个庭院。陈明波采购完当天的食材回到家里，几人开始分工协作。今天的低潮时间比昨天晚了1个小时，备菜的节奏也相对从容了些。陈家的摊位距离村子比较远，而且不通水电，每次出摊前陈明波要备足燃气，灌满水箱。
7: 61够用了，因为穿过灶嘛，穿过灶用性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水箱是装食用水，用口罩过滤那个水，像你相信的是的干净的水。
0: 等妻子把餐食做好装车，夫妻俩就朝着滩涂集市出发了。水尾村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渔村，在村边有一处珊瑚礁形成的岛洲，每次退大潮便会露出水面。潮水逐渐退去，通往岛洲的路面就会慢慢显露出来。新奇的档主和海鲜商贩等不及海水完全退去，就驱车涉水而过。陈明波的大篷车也缓缓驶入这片滩涂。
7: 每个月是2个潮水，一个潮水是8天左右。那渔船什么时候回来，或是什么时候下来，跟着渔船走。
0: 刚把东西摆利索，头批渔船就突突突地回港了。谢小庚马上开档迎客。
6: 是因为渔船出海回来之时哦，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0: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粘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8: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9: 好吃，炒粉
10: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6家。
6: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

0: 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1: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2: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从湖北过来的，
3: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
4: 这是你抓的是吧？
5: 对。
0: 随着游客蜂拥而入，集市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6: 炒粉老婆炒，他那炒粉就有名声了。我是汤粉、椒盐。煮鱼汤。
0: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望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7: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0: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十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6: 我是靠量多赚一点，赚越多是赚越多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0: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6: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300、3天在外面了，赚少赚多在家开心。
0: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8: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9: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炒粉？
8: 120斤。
0: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6: 买到了，那可以加工。
9: 买东西过来加工。
0: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6: 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能让他们失望。
0: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儿，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10: 老板，有沙马秀吗？
11: 有啊有啊。
0: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棉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0: 越嚼越香，
1: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2: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3: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的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2: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3: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
2: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3: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2: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4: 熟练了，赚多少钱？
5: 杀小鱼。
3: 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
2: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0: 沙拉，沙拉，沙拉，
2: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3: 喂，在这里啊。
1: 妈妈，
3: 抓
6: 这个
3: 追到了，
6: 他就是在沙上面，
1: 他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2: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6: 他跑得很快，他会拐弯的，
1: 一脚油门，
7: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2: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1: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湿的就很方便挖了。
5: 应该好爽，
8: 我黄的出来了
1: 哦，可以。
2: 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9: 我们要朝它那个方向。出来了。
6: 挖它出来。
3: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2: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9: 这是绝了。
2: 大姐冯纯杰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7: 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会跑。
9: 就这样粗鲁，
7: 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2: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3: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骨的味道的。
2: 3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四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1: 满载而归。
3: 有40-50只了，
10: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2: 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小野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11: 这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那些大沙马，放掉那些鲍鱼，他闻到那些臭味就会过来的。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一个袋装一只，这样就不会打胶的。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喂一次，养得2到3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1: 一齐有2-3百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10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沙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沙马的那一口鲜。沙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沙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沙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沙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3: 呢一只就系我哋喺出边啲游子翻到嚟都系心心念念嘅一个家乡嘅味道，
4: 碗中嗌佢叫鲜甜味，
3: 一啖蟹一啖烧咗，哦，啱啱好。
0: 鲜甜的沙马粥暖了阳西人的胃，而梅州交岭的猪胆干正等着揭开它的味觉传奇。
5: 那有没有猪胆呢？
6: 猪胆啊，
7: 猪胆是吧？
8: 猪胆啊，
6: 我没有，
7: 我们这边没有啊，全部扔在地上。
0: 说起胆囊或者胆汁，想到的就是个苦字。动物胆囊常因苦涩而被丢弃，但在粤东的交岭，猪胆却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材料。
9: 老板，有没有腊猪肝？
10: 好，给你拿一点。
9: 因为这个猪肝啊，工艺很复杂，很难做，很耗时间。这摆出来的话，很快就卖完了。
0: 当地人所说的腊猪肝，外表黝黑，硬邦邦的，可以用来敲碎核桃。但它却是梅州客家地区传承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20世纪40年代初，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
11: 这个呢是腊猪肝，我们每年做这猪肝啊，大概1-2000斤，总共腊味大概1-2万斤，我们就有8样腊八味，猪肝是一定要有一点的。
0: 蒸腊猪肝是当地的一道名菜，腊猪肝稍稍清洗。水开后入锅蒸15分钟。每天凌晨4点多，周海英家的肉铺就会开门，等待当天刚屠宰的新鲜猪肉。
12: 这段时间我老公那个身体不好，就是叫他们做菜嘛。
0: 2008年，在珠三角打工的周海英因公婆年迈多病辞工回家。4年后，夫妻俩买下镇上临街的房子，开启了猪肉档。最近丈夫刚做完手术，周海英心疼老公，所有的活计都自己一个人扛。
12: 反应感堵塞，再反应感，在那些休养，早上就容易早一点起床，能够休息一下。
0: 周海英没忙多久，丈夫刘兰冰怕妻子累着，还是早起过来帮忙。
1: 没办法，现在生病以后，什么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身上啊。
0: 天还没亮，肉铺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熟人。
1: 所以我们那个白师傅啊，86啊，他们86都还要干呢。
12: 卖点钱，卖上点，
13: 涨快，要温州要涨快，
12: 改要上海啊。
0: 原来阿婆不是客，是送自家的菜过来，让周海英帮忙销售。
13: 按开吧，6块钱，
12: 这是他自己种的，没地方摆，我们就是帮他卖嘛。这多的是10多个人拿来这里，没卖完就他自己拿回去哦，我又没有收他费用。
0: 周海英帮山里老人卖菜多年，在他眼里，大家好

0: 才是真的好。
1: 看这个老人家在那里卖菜要站几个小时，反正我这里也可以放这些光干麦呀，我是顺手的。
0: 南方的冬天有别致的冷，冬至前后朔风一刮，天干地燥，这样的天气正是做腊味的黄金时节。周海英的家藏在群山包围的南气镇，她和丈夫赶着晴好，一头扎进腊味的制作里。
1: 每年多的时候有5-6千斤，每年都卖干了，大家都抢着要。
0: 周海英做的腊味里面就有稀罕物腊猪肝，
1: 不是做很多，我们一般都是做40-50斤吧。
0: 山里的乡亲互帮互助是常态，在没卖猪肉前，周海英压根儿不会做腊猪肝。
1: 附近的那个老前辈啊，他们做过的就教我嘛。这身条上呢，晒得快一点，吸收啊，那入味一点啊。
0: 猪胆才是梅州腊猪肝独特风味的秘密。
1: 猪胆呢是一种中药，两副猪肝放一半呢。
0: 从明朝延续至今，制作流程从未改变。猪肝拌胆汁是关键工序。
1: 放在这里腌制2天。
0: 蒸煮之后，猪胆肝的口感变得柔韧，浓浓的辣香味直钻鼻腔。切片装盘，无需多余调味，就是一道特立独行的硬菜。
2: 我以前是凤阳锅，这哪有吃的哦？
3: 吃进嘴巴里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
2: 松就一口的。
0: 吃猪胆肝讲究一个慢字，小块入口，细嚼慢咽。
2: 甘甜醇，平时可以当零食一样这样吃法。
0: 2天的时间转眼即过，周海英腌好的猪胆肝该拿出来见风见日了。
1: 腌的就是会变颜色，变得比较白的。
0: 风干吊晒是猪胆肝制作最磨人的一步。
4: 晒10天左右吧。
1: 你这个是晒了4天了，那么干了，捏一下的整齐一下了。
0: 周海英说的整形，是趁着猪肝没有完全晒干，把形状捋顺。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口感。
1: 每隔2-3天就整一次，捏了一下就它松了，吃的时候不会那么硬。
0: 晒好的猪胆肝泛着油润的紫褐色，闻着有股蛋香，摸起来坚硬似铁。老广常说冬至大过年，冬至这天做完腊味，周海英终于有时间琢磨家里的团圆饭了。
1: 上山去挖猪笋喽。
0: 蕉岭南气镇掩映在群山之中，四周竹林连片成海，竹笋是一年四季都能挖到的山珍。
1: 这个竹叶都茂盛了，那个就是有竹笋了，很稀的那个竹叶就是没有竹笋的。
0: 冬笋是藏在土里的山货，要想挖到它得有双鹰隼般的锐眼。
1: 那个土啊，这有一点冒开的，可能也有笋。挖出来了冬笋，漂亮了。竹子，哎，还有一颗。有的是地方就是一窝有3-4条。走喽，回家喽。
0: 自家做的腊肠、腊肉、腊猪肝齐齐上锅蒸透，切片装盘，一道菜多种味道。腊猪肝与笋片一起下锅，再淋上蒸腊猪肝时留下的汁水，翻炒入味儿。醇香的腊猪肝和着冬笋的甜，多了一缕山野的清新。
1: 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通过视频电话，周海英和丈夫跟在外打拼的一双儿女隔空凑了一顿团圆饭。
1: 工地好哇，你工地改革了，身体健康啊，跟
4: 你别改革那。同事过节都。
1: 人家结婚那边上班那个都上那班。
0: 电话里的唠叨，一句句全是藏不住的牵挂。山村的冬至夜，风很凉，一家人。

0: 的心意驱散了不少寒意。粤东辣味的醇香尚在舌尖，粤北腹地的菌菇已把清新风味缓缓释放。黄罗定的家藏在广东第一峰和第二峰夹着的山坳里，四面青山环抱。黄罗定在江门电子厂打了两年工，十年前回老家开启了民宿。正逢暑假，读小学的三个孩子都在家里帮忙打下手。
1: 阿妹，快一点啊！上菜上菜，你们快点。
2: 老港味道，都要睇翻自己啊！
0: 南岭腹地的小山村里，有一种夏秋时节的山珍，名字不雅，但滋味地道。
1: 这个是马尿泡，今天你来到这里，真的有口福。
3: 就现在这个季节才有。
1: 对对，过了这时间没了，
3: 好香。
0: 黄罗定所说的马尿泡，是一种长在沙壤土、灌木丛、枯枝落叶中的蘑菇。没成熟的时候，它的样子很像块石头。神奇的是，未长开时不小心踩到，会爆出一阵烟雾。待到完全成熟时，会开成大朵黑色的花瓣，远看就像一堆马粪，于是得名马粪包，学名马脖。
1: 一般都是切片的，切薄薄一点嘛，老一点的那个香味也比较浓一点，嫩一点的香味比较大一点嘛。
0: 采摘的野生蘑菇必须先焯水，花肉下锅出油，再放辣椒，等呛人的辣味弥散出来，倒入麻薄和调料，翻炒至熟。
4: 好鲜味，咬落去有啲粉味。
5: 嗱，呢个爽啲。
4: 系啊，咁都嚼出来啦。
0: 黄罗定是当地的一名护林员，今天巡护完固定路线后，就带着12岁的大女儿开始了寻菇之旅。
1: 你看这里一片的马尿泡，看到没有？
6: 看到了。
1: 这个比较老一点，这种的比较嫩，这一种就比较好吃一点。
0: 靠山吃山，马脖正当季，这份季节限定的山野鲜味，黄罗定可不会错过。
1: 这太小了，不要了。
0: 马脖挑剔，只长在山清水秀的山区半山区，从帽头到包子成熟爆开，拢共只有4-5天的光景。
1: 过了最爆的，就老了，就像开花一样的，就是。今天收获还可以，行了一斤。
0: 马脖好吃，处理起来却要费些功夫。
1: 香了，化的，变成那个粉的了，都坏完了。
0: 削掉老硬外皮，只留里面嫩滑的心子。
1: 这个削了皮就是这样的，像黑松露一样，闻起来还挺香的。
0: 破开的马脖松松软软，像棉絮，黑白相间的纹路竟和黑松露有几分神似。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挑最嫩的马脖，切块焯水，新鲜排骨略略翻炒，和马脖一起焖煮
1: 10多分钟吧，觉得太大块了，怕它不熟嘛，所以要煮久一点。
0: 一锅焖熟，肉香浸着菌鲜，菌鲜裹着肉甜，两种食材彼此衬托，满是山野本真滋味。南岭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北风的干冷，促成了山地间温润潮湿的环境。千米上下的海拔落差，厚厚的扶植质层，孕育出数百种野生菌菇。雨后第二天，黄罗定领着孩子们钻进了山林，去寻找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蘑菇。
1: 还有毛毛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7: 不怕毛毛虫，一脚个踩死。
1: 你一脚个踩死就不行了。是不是蘑菇？
7: 是。
1: 能不能吃的？
7: 不能。
1: 不能吃的，这种就啊，知道没有？
7: 有毒。山山麦田长出了大斑斑。
0: 这句顺口溜可不是玩笑。采菇的间隙，黄罗定总不忘教6岁的儿子认菇常识。
1: 这一片都是杂树林，从这里走上去，爬不上啊，爬不上你要爬啊。
8: 姐姐找到没有？
9: 爸爸，这有个像珊瑚一样的。
1: 那个能吃的，
9: 黄白的。
0: 跑在最前面的大女儿首先发现目标。
1: 这个锅

0: 我叫灯芯菇，
1: 我们这些山上比较少的，这些运气还是不错。
2: 灯芯菇学名叫珊瑚菌，顶端枝丫丛生，向海底舒展的珊瑚，也像森林里长出的鹿角。有人嫌它模样怪，叫它扫把菌、老鼠角。可这模样奇特的菌子，偏偏对生长环境挑剔到极致，至今没法人工培育。
0: 六月份才有，有些是黄了就坏的了，像这个这还挺新鲜的。
2: 珊瑚菌的赏味期更短，雨水一多，不出两天就会发黄腐烂。
1: 摘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容易烂。
3: 爸爸，你看那里好多宝贝。
2: 意外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兴奋。采回来的新鲜珊瑚菌，黄罗定要抓紧时间处理。
1: 那你看这个菇一离开土就两三个小时后就开始变颜色了，拿回家里要及时处理，不是这个就会发黄了，就不新鲜了。
2: 鲜货先吃，才不辜负这份山珍。姚家熏肉下锅，煸出油脂，辣椒和珊瑚菌先后入锅，旺火快炒，待到辣香呛喉，立马起锅，吸饱了熏肉的咸香和辣椒的爽利，原本淡味的珊瑚菌瞬间有了烟火底气。欢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九月一到，孩子们又将返回镇上求学。黄罗定想着给孩子们做点吃的带上，鸡腿菇小火慢炸，把水分一点点收干，炸到通体棕黄，撒上盐调味，关火晾凉。此时的鸡腿菇水分只剩一两成，嚼着带着点韧劲儿。
1: 还可以啊，春节把这个装瓶里面带学校就可以吃啊，有时候有空就做，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麻烦一点。
2: 炸鸡腿菇算不上稀罕物，可这一口韧劲儿里裹着的是父母的牵挂，嚼着嚼着就能尝到家的味道。每逢周六日，番禺大夫山山脚下的这家小餐馆早早就坐满了顾客。卢锦城家庭小馆的主打食材正是梅花鹿。鹿肉与甲鱼同胞的做法，2016年一经推出便长盛不衰。卢锦城是番禺中村人，凭着一手粤菜功夫，早就拿了国家二级厨师证。
4: 慢慢走，慢走啊！
2: 饭食落定，卢锦城总算能歇口气。老卢一度转行，2016年重启炉灶。可刚开始，店铺里冷清的能跑马。卢锦城的儿子卢浩贤憋出了个主意。
4: 我就直接把这只鹿煎在原上，就没办法不做了。
2: 卢浩贤先前做电商，虽没学过厨艺，但在总结网上资料并结合父亲所长后，设计出了一系列鹿肉菜式。甲鱼鹿包就是这样诞生的。鹿排调味后文火慢焖，
5: 焖它一个钟头，
2: 再和甲鱼一起包10分钟，焖好的甲鱼鹿排香气浓郁，甲鱼裙边丰腴透亮，鹿排炖得软烂脱骨。
4: 原毛鹿煲是卖得最好的，一个月大概都300多份左右。
2: 鹿肉成为粤菜食材，离不开岭南与东北的亲密合作。重开餐馆近10年，卢家父子一直跟东北鹿场在线上对接，这次决定千里奔赴，就是想亲眼看看自家梅花鹿的故乡。
6: 第一次来，好像很呼开阔这样的地方。
2: 土生土长的南方土豆第一次到东北，处处好奇。
6: 这里好像红火的这样的太阳，好像大个的这样望下去很开心啊，望下一片平原这样的地方，刚刚收割完。
2: 长春市鹿乡镇是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镇里

0: 千多户人家以养鹿为主，这里也是卢锦成父子的目的地。合作多年的网友终于要见面了。
1: 张姐，你好。
2: 东北是不是冷啊？
3: 冷啊，冷啊。
2: 第一次见。
4: 我们这么多年也是互相信任走过来的。
0: 陈英有近40年的养鹿经验，家里现养着100多头梅花鹿，养鹿的手艺也传了3代。

0: 月份之后，白色的梅花斑点就露出来了。它现在冬季都换毛了，那个梅花点都没有了。
1: 对，
2: 生了一层厚厚的绒毛。
0: 东北天寒地冻，陆靠绒毛过冬。卢家父子虽然接触梅花鹿10年，到了鹿场反倒成了好奇的学生。
3: 鹿茸啊，就几月到几月？
1: 每年会生长2回的。
3: 这头很大，这头像顶尖的样子。
1: 那种住单间的是一头种鹿。这个就是年纪偏小一点的。
4: 小七过来，它现在是5个月大啊。
5: 我摸一下它就舒服了。
4: 没有湿的啦，真馋。
1: 80-90年代流传着一句话，10,000元不算富，10万元刚起步。我们养鹿呢，当然是奔着7位数的来的呢。
0: 来到鹿乡，吃鹿肉是必须安排的。厨艺的南北碰撞就此拉开序幕。
6: 有朋友来呀，做点鹿肉菜招待远方的朋友。
0: 鹿肾切块煮熟，热油炸透。和熟的连皮蒜子翻炒，蒜子鹿腰鲜辣够劲儿。新鲜鹿肉切片，猛火热油锁汁，爆香料头后，用铺满洋葱的铁板盛着，点上酒精保温，即使在呼啸的北风里也能吃得浑身发热。
5: 我该整翻2尾我哋嘅粤菜俾吉林嘅朋友试下。
0: 切成薄片的鲜鹿茸，外层致密，内层疏松，骨质透明，像极了脆嫩的软骨。网状多孔的结构，有效储存了新鲜鹿血。用鹿骨熬出的高汤，先后加入人参、杜仲、白芷、党参、陈皮，最后是鹿茸片和鸡肉登场。
7: 煮一个钟就 OK 了。
5: 人参鹿茸鸡汤。
0: 鹿血拌米饭并非黑暗料理，鸡蛋炒熟，姜末菜心为米饭先后入锅，直到鹿血变成黑褐色，每一粒米饭都裹着鲜香，只是看一看便胃口大开。
6: 今天来一个南北大碰撞啊。
5: 这个可以，
6: 可以，
5: 有一点脆脆的啊，
3: 很干香。看你这个啊，
6: 哎，好嘞。
0: 回到广州后，两人趁热打铁，又琢磨起了新菜式。
8: 东北之行都学到唔少嘢嘅，梅花鹿一啲比较酥嘅部位，处理得好嘅话都可以好好食，所以我就谂结合粤菜嘅做法都可以试一试。
0: 元旦午市收档，卢家父子与员工围炉贺岁，顺便尝尝新菜。
5: 新年快乐啊！
3: 好，新年快乐！来来来，哎，身体健康，哎，醒嘅。
0: 从岭南到东北，这场跨越地域的融合与创新，化作寻常百姓餐桌上那一锅热气腾腾的暖意。陈志田是南海人，2011年之前在番禺大溪市场卖鱼。
9: 2010年嗰时咧，香港话呢个观龙岛上面有鱼塘发包，咁我就慕名而来。
0: 观龙岛坐落在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之间，离珠江入海口不远。岛上空气清新，经常有人来此骑行漫游。2007年，广州地铁4号线2期开通，陈志田嗅到了商机，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份事业。
9: 那2008年嘅夏天啊，我就系坐呢一趟列车经过呢个岛，当时一见到咧，爱上咗岛啦，而家我就承包咗啦，嗰一大片嘅土地。
0: 少年时因父亲早逝，陈志田便每日早起饭菜贴补家用。这段经历让他格外珍惜土地，他约上好友踏遍两广山川，只为寻觅一些既适配观龙岛水土又滋味鲜美的水果。
9: 大类有50个品种，细类嘅超过100个品种。马来西亚嘅红杨桃，呢啲就系四季龙眼啦，嗰啲肉质系脆爽甜多汁。 去過馬來西亞，又去過海南島。

0: 又去过福建。最初几年，引进的植物水土不服，陈志田交了不少学费，但他铁了心并没有放弃。慢慢的，农场40瓜果飘香，绿荫里鸡鸭成群。
1: 啤酒鸭沿用的是传统做法，鸭子用油稍稍煎黄，把白砂糖炒融，再用香料和菠萝皮一起焖煮。
2: 一个月卖2000-2500。除了啤酒鸭，这里还有一种本地特有的美味，藏在关陇岛周边的淤泥滩里。
0: 每每提起，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很鲜甜呢。你点整就食，有腊鱼几头菜啊，最兴啲手嘢啦。奶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奶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
2: 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我呢一般食奶鱼呢，就嗰个头系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将要咬碎咁食嘅，因为嗰啲骨呢系借渣骨嚟嘅。
0: 抓奶鱼得看潮水。
3: 关
0: 陇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潮水够未啊？够，够啫，唔够啫。几时够干先有窿先嘛？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 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味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2: 两位靓女，今日当到奶鱼话啦，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这两季都系比较肥。
4: 关陇岛
0: 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
2: 这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潭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佢会走上嚟滩涂面透气啦，某个洞口喺度透气。
3: 啲系咧，
2: 呢个
3: 好难办。
2: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4: 好深嘅，而家我脚底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2: 虽然举步维艰，但
0: 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儿。
4: 佢挖奶鱼嘅时候呢，一般我哋只手呢就，每只手只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度，好似猪八戒嗰个九尺张马咁。
3: 睇下先，
2: 咁
3: 啊水啊，没有啊！
0: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2: 哎，有条啊啦！哎，甜水啊，搵得餐食啦！
4: 呢条咁大条啊，靓姐。
2: 呢条咁大条。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今日真系最大一条啦啦！呢条奶鱼王啊，60公分有多。
4: 阿老，有冇2斤啊？
2: 哎，咁种嗰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0: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
2: 陈志田在关陇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大概今日摆6位，60岁以上咧，72人。嗰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嘛？
4: 系啊，
2: 我喺个农场里边打杂，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0: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至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 奶鱼煎至2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2-3分钟。

0: 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
1: 今日重阳节，祝愿各位都身体健康，精精神神。干杯！
2: 干杯！好好食啊！
1: 啲奶鱼咧，
3: 好好味啊！
0: 老人们品尝的不只是贪图的鲜味，更是没有被人遗忘的温暖，也品味着陈志田多年如一日的敬意。
1: 老干双蒸酒，好饮到好朋友。哇，好浓嘅米香味，
4: 身体健康啊，精精神神啊。
5: 搵多啲啊，田哥。
4: 好好好，大家话，大家话，
6: 精神，
4: 好，精神，精神，精神，
7: 应龙啊，
4: 精神，好。
8: 上头上得快。
0: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一口鲜来自山林雨露，一味甜取自江海潮汐。寻常人家的灶火烹调着时令，邻里间的牵挂暖着人心，这便是属于岭南最绵长的人间至味。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9: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0: 九光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11: 九光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哇，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叶雨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4: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横的太阳。

0: 这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
1: OK。

0: 最后一次警告你，请转。
1: OK。
0: 烟雾。

get out of here. I'll handle him.

Don't move! 别动！拉上来！

0: 卢卡先生，好久不见。
1: 赵总，很巧哎，你怎么在这儿？
0: 上车说可以吗？
1: 好。
0: 我是来接你的。传闻在中国的赫尔墨斯有四位负责人，总裁桑德鲍伊，情报负责人杜克，外联组长雪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卢卡先生应该是游离在暗处的第四人，赫尔墨斯的头号杀手。
2: 你是谁？
0: 我是立德的赵雅宁，我们认识。
2: 我似乎认识。

0: 是以前的赵总，但是不认识现在的赵总。
1: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Sorry， 那我就把情况再说得清楚一点。你们远程 copy 窃取孙耀宽的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材料，还有赫尔墨斯这些年在中国收集的情报，应该就在这车的某个位置吧。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立德的人。这么跟你说吧，你们赫尔墨斯跟我们的大老板相比，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以你现在的情况，想要全身而退，安全地离开中国，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0: Jane， 卢卡先生到了。
1: 卢卡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叫 James， 朋友们都叫我 J。
2: 听说你很想见我，你想说什么？
1: 你放心，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会找到这儿的。我们进屋坐下来好好聊聊，时间很充足。见。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赫尔墨斯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
2: 你们是 CIA？
1: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
2: 你们的大老板是谁？
1: 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
2: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要参与核电技术这件事？
1: 因为我们也想得到它呀，它是世界的未来。
3: 其实，我们立德和赫尔墨斯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江城事件多国会议的资料情报是我提供的。守城电力公司代表佘时元的个人资料是我给的，桑德鲍伊和佘时元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促成的。所以说啊，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只不过我们是隐藏在你们身后而已。
1: 我们做事不像赫尔墨斯那样急功近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参与过诸多地区重大事件的组织，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远大。
2: 远大到连一份残缺的第四代技术都要窃取。
1: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说真的，你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我当然想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卢卡先生您。2016年，贝罗机场心脏病人案；2018年，西非贸易商的那场离奇车祸；2020年，东川电厂技术官触电身亡。这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分析了解，到底是谁行动能力如此出色？这次行动中，我和赵发现了你，你的作家身份，真是天衣无缝。直到总部寄来一份特殊的情报，我和赵才确认那个杀手就是你。
2: 我不喜欢别人调查我。
1: 啊，不是调查，是增加了解。我现在不仅仅想要你手里的硬盘和情报，更想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3: 三辆随时可以启动的高性能轿车，配备了10张实名的备用车牌，储存了半年的食物和饮水的安全屋钥匙，还有6本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国家的护照，3部加密手机，1部不会被追踪的卫星电话，还有1张卡，这张卡是国外账户，不会被追踪，里面有50万美金。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卢卡先生是聪明人，
4: 这是我们跟聪明人做朋友的诚意。
5: 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们，继续跟永远走不出监狱的桑德鲍伊交朋友。
4: 如果那样的话，你将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我们组织的敌人，那滋味很不好受的。
0: 卢卡先生，
3: 这两个人正在找你呢。
6: 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2: 这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
3: 这就是立德的能力啊。
2: 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知道。
3: 阳光，国家安全部门的副处长。李健，国家安全部门行动科科长。你被这两个人追踪上了，你真的很难逃得掉。
5: 卢卡先生，你可以走，可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在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是吧？
2: 那又怎么样？
5: 赫尔墨斯没了，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寂寂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攻击？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
4: 立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赫尔墨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
5: 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
2: 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

0: 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立德在中国的负责人。罗凯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
1: 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

0: 你觉得他可信吗？他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我的态度重要吗？生气了，是因为我说让他接替我这句话吧。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那么说的。我知道。而且我觉得你没那么小气。<笑>
1: 你很了解我。
0: 当然，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我的眼光一向很准，不会出错的。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他是个杀手，他的行事准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们而言，他就是把枪。
1: 是的，但是我们即将开始的计划，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
0: 国安部门现在正在想尽办法找他。
1: 他提出的那些要求，你真的会答应吗？他是个职业杀手，杀手想要的东西除了任务，就只有钱了。这件事儿你不用担心。更何况他现在无路可走，只能跟我们合作。必要的时候，枪可以杀人，也可以丢弃。再一次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这次又放了一个大诱饵出来，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好了，你去安排数据传输，确保硬盘里的资料安全地传送到总部我们技术团队手里。好，那我就先回延平。赫尔墨斯覆灭这段时间会有很多变化，要盯住这些变化，确保我们依旧在这个游戏里。 这对我们后续的计划很重要。后续的计划是什么？你还没跟我讨论过。到时候我会跟你讲的。好，那我就先回去。Thus,
2: I've got stuff from Hammers.
3: Good. Make sure it's secure.
2: Okay. I know. I'll have someone send it over.
4: The next step is ready. Bu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China is very vigilant now. So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proceed.
3: Timing is everything. Stay alert.
2: Okay, I got it.

0: 想好怎么说了吗？
1: 瑞克，怎么样？
0: 死不了，人在医院呢。你的沉默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你所受过的训练，你所了解的技术，你脑中所有的应变措施，在这儿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0: 其他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我只想你告诉我是谁给你发了信息让你决定在莫斯科换乘航班，是谁给你准备好了一路沿途逃跑的车辆，又是谁带走了你们通过远程拷贝所得到的那部分技术资料。
1: 你的话听不懂。换航班啊，那个航空公司不喜欢车辆早准备好医疗回来，我不可能带着自我洗涤的资料在身上。
0: 天理庄园别墅那个人也在吧？你就是在那里把技术资料交给他的，我说的对吗？你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反正你有的是时间，我们很快也会把那个人带来，在这儿和你团聚。
2: 两次二秒。

0: 两码公寓3302房间，冰箱贴内发现有窃听装置，
1: 但是无法确认持有人。
2: 慕斯商贸集团内没有发现漏网之鱼的线索。
3: 天利庄园别墅提取指纹32枚，经过比对，是负责定期保洁的人员留下的。
4: 现场啊，应该是被清理过的。我和陈科恢复了桑德报疫的手机内容，在通讯记录和短信当中，我们发现桑德报疫从苏黎世登机以后，有个号码拨打了他的电话，但是并没有打通。于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方式给桑德报疫留了言。桑德在俄罗斯改换航班，落地之后的逃跑路线，都是这个号码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他的。
5: 号码持有者查到了吗？
6: 查到了，注册人是名建筑工人，2年前在烟平打工时把号码卖给了号贩子，可这个号码最终使用人是谁，过手的人实在太多了，目前还没有查到。根据大家现在收集的线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两码公寓3302的那条漏网之鱼，通过窃听器得知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 于是他马上给桑德报一打电话，希望阻止他登机。但那个时候桑德报一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所以这个人就给桑德报一发了短信留言。桑德报一在俄罗斯转机的时候，收到并且回复了他的短信。后来这个人又在桑德报一到达燕平之后，被他制定了新的逃跑计划。未来商务员的车辆、套牌、服务区的车辆，全都是这个人临时安排。
7: 安排的非常缜密。绝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
8: 据我分析，再后来，桑德报一很有可能跟这个人在天利庄园别墅进行了会合，在桑德报一的掩护之下，这个人带走了核电技术资料。
9: 桑德身边的人，我们基本都调查了，
10: 不过目前没有什么发现。
8: 但是能让桑德交出核电技术资料，还舍命去保护的人，平日里不可能没有接触。
6: 从现在开始，扩大调查范围，全面排查桑德报一身边所有的关系人，记住所有人。
11: 发现有异常，这几个号码是新出现的。

0: 合作愉快。
1: 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燕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谈恋爱。

0: 睡过来了，给你个。
1: 来，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推销房子的短信而已。小曼，
0: 嗯，
1: 我们换个房子住，行不行？
0: 换房子？
1: 嗯。
0: 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1: 好是好，但是这里的人有点杂，素质也不太高。坦白说，我好几次都碰见了不清理狗屎的。你知道我有点洁癖，正好这个房子也快到期了，我打电话问问中介，如果有适合的话，我们一起搬走，怎么样？
0: 行，听你的。

0: 喂，哎，您好，我想问你一下房子的事情，你那边的公寓什么情况？
1: 好，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去一趟，
0: 咱们直接见面聊一聊吧。小曼，
2: 嗯，
0: 我就在我中介跟他们聊聊。
2: 早点回来啊。
0: 好。

0: 杨超，杨超，杨超，
1: 什么？
0: 有新发现。
1: 说。
0: 我们在重新搜查科威号货船时，在甲板一处暗角发现了一部被摔毁的手机，经过恢复数据发现，里面有一条接收短信的记录，而且只有一条。
1: 短信内容是什么？
0: 关的人马上就到，快跑！
1: 这应该是那条漏网之鱼发的。这条短信的发出方和接收方的基础信息查了吗？
0: 没有查到任何基础信息，但是我们通过这条短信反向追查到了接收和发出时两边的具体方位。
1: 在什么地方？
0: 短信接收地点就在桑德的别墅里，再结合短信内容，说明这部新手机就是桑德本人的。在31号凌晨，他在科维号被抓时，手机被他临时损坏，并遗弃到了船舱甲板暗处。
1: 发出地点呢？
0: 在天利庄园别墅区内。所以当时给桑德发出短信的人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才给他发的信息。
1: 天利庄园别墅的监控查了吗？
0: 在短信发出去的三十

0: 十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轿车。通过监控画面，虽然看不清车内司机的脸，但是能看到司机正在使用手机，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是桑德接收到短信的时间点，所以我们希望以车查人，看看能不能通过别的监控找到这辆车，从而查到这个人。
1: 哎，刘处啊，是我，有件事情我要麻烦您，我需要5月31日全天24小时千里庄园别墅附近所有街区的监控视频资料。
2: 那几条辅路有4个方向，除了天眼系统还有店铺门前的摄像头，整个下来有40多个监控，全要吗？
1: 全要，麻烦你了。
2: 好，
1: 你和陈秋、田子薇等资料到了以后分工查看，仔细查看，同时让马姐同步彻查那辆车的来源。
0: 明白，
1: 去吧。
0: 我这差不多了，别墅大门路东口和北口的视频还是没能看清楚司机的脸，
3: 西口和南口也没有。
4: 我这暂时也没有什么发现，不过街区的量啊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俩帮我一块看一下呗。嗯。

0: 以后就把监狱当家吧，里面条件挺好的，我还会给你寄一本书，是我们中国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写的，书的名字叫做《阿 Q 正传》，里面那个主人公跟你挺像的，自欺欺人。
1: 是吗？
0: 是。
1: 看看。
0: 看看。
1: 看看。阳光。只有亮不会结束。
0: 较量也许不会结束。但是你永远结束了。

0: 桑德鲍伊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被一个洋教士收养。长大成人之后，桑德在科威群岛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名字叫做赫尔墨斯，同时又在科威群岛注册了一家商贸公司，叫莫斯商贸集团。表面上是商人身份，实际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后来赫尔墨斯被国际上著名的利益集团西城会收编，成为了西城会的下属组织。还有个情况啊，我想向您汇报。
1: 说。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莫斯商贸集团还存在着一条漏网之鱼，这个人的手上就掌握着那部分拷贝数据，所以我认为暂时还不能结案。
1: 但是这个案子还真得立刻结案。
0: 为什么呀？
1: 现在的情况很特殊，周南电厂的新闻发布会你们看了吗？嗯，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赫尔墨斯的主体及主要嫌疑人都已经落网，我们必须给外界一个强有力的交代，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家财产与国家安全，让华泽集团能够与守城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企业尽早的落实合作，才是重中之重，这是大局。
0: 懂了，那就立刻结案。至于那条漏网之鱼，我们在下面查。
1: 啊，不管怎么说啊，你们也算立了一功。局里决定给你们放两天假，放松一下。
2: 才两天啊，稍微有点不敞亮啊。
1: 你准备放几天？放两年？
3: 可以，两年我觉得行。可以，提前退休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
1: 什么？
2: 阳光？哎，好巧啊！
1: 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啊，
2: 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哦。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
3: 罗侃。罗侃。
2: 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
1: 你好，
4: 杨先生。哎，你好，多次听小梦提起，很荣幸认识你。
1: 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
2: 你见过？
1: 对，

0: 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
1: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0: 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赵总。
1: 赵雅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
0: 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
1: 可以呀、啊，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
0: 啊，行了，你当着女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
2: 没事没事。
0: 哎呀，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
1: 看这单身狗酸的，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祝福你呢？
0: 等我信儿呗。
1: 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
1: 好嘞。
0: 行，那到时候打球见。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差不多了，上车吧。
1: 走。

0: 么感觉你好像有点不自然啊？
1: 没有吧？这是你的球友
0: 啊？嗯，我们一个小区羽毛球社团呢。
1: 他是做什么的呀？感觉很悠闲。
0: 好像开商贸公司的吧？
1: 好像。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熟。他开公司，感觉气质不太像，是不是没有告诉你真实身份呀？
0: 我们都打了两年多羽毛球了，又住一个小区的，我还不知道他呀。
2: 请进。哎，鲍主任。
3: 哦，杨处，
4: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啊，
3: 鲍主任。
2: 哎，老刘呢？
4: 这两天累着了，腰椎间盘又犯了。等俩腰好的，把东西赶紧给您送过来，两份啊。啊，
2: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处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您帮我仔细查一查，看看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身上。
2: 好，我尽快。
4: 得嘞，拜托了啊，不耽误您时间了，走了。
2: 行，慢走啊。
4: 哎，
2: 拜拜。
5: 剩下这个漏网之鱼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你觉得这十六个嫌疑人里哪个最有？
4: 停！今儿咱能不聊这些吗？缓一天脑子行吗？哟，
6: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出来了。
6: 那您今天准备做什么呀？
4: 哎，有饭局。
6: 还有饭局？说说说，都有谁？
4: 杨卫民、李青春。
6: 李青春是谁呀？
7: 当初为什么要问你？
8: 哎，老妈，
7: 儿子回来了。
8: 啊，
7: 儿子。
8: 哎，
9: 妈。
8: 哎呦，儿子，你回来怎么不发个微信？过来过来，让妈抱抱。
10: 给您个惊喜吧。
8: 哎呦，我太想你了。
10: 行了
4: 。啊，对了，给您买的水果还有这奶，您记得喝啊。哎，
8: 买了我爱吃的香蕉。哎呦，儿子
4: 啊。啊。
8: 你好像都瘦了。
4: 没有吧？
8: 怎么没瘦？对了，一会儿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4: 不用，我随便吃一口就行。
8: 哎呀，等着啊。
4: 好嘞。
11: 哎，知道回来呀、啊？家门都找不着了吧？啊？
4: 您这天要这么聊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走啊？
11: 你还来劲了是吧？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知道给家里发个微信问候我们俩一下啊？
4: 错了，下次一定改，行吗？
11: 这还差不多。
4: 您这是不是晒黑了？在三亚没少晒太阳啊？
11: 是吗？
4: 啊，
11: 这黑了不是健康吗？
4: 行，您高兴就行。
11: 是。
12: 今年四月举行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上，中方核电攻击专家孙耀宽先生在会后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经过我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孙先生的死并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是非政府情报组织赫尔墨斯所为，目的是窃取我国最新的第四代核电技术。
11: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是你们办的吗？
4: 不是。
11: 看来这形势还真挺复杂的，这身边的坏人可真不少啊。看来这个安全工作确实是很重要。
3: 您什么时候思想觉悟变得这么高啊？啊？
11: 怎么说话呢？你老爸我觉悟一直就很高，你别看我退休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是他们小区的治安积极分子呢。
4: 哟，那这老了老了也算梦想成真了吧？
11: 那倒不至于。
4: 你这底下队员都是一帮老太太吧？
11: 啊，去去去去，
4: 少操心点队长的事儿，管管您和我妈的身体啊。
11: 哎，那不值了。
4: 想好了吗？下一站准备去哪玩？
11: 去开门。
13: 哎呦，差点撞着我！哎，叔叔阿姨，
14: 哟，李姐来了，
13: 给您来点东西，
14: 来就来吧，哎。
9: 去，真是的。
8: 您这换鞋了，
10: 你自己有家不回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14: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上您家蹭个饭。
9: 哎呦，摸不着。
14: 红烧吧，闻着味儿就来了。
9: 哎呦，这孩子鼻子真好使。
3: 喂，真是
10: 六个了啊。嗯，你少吃点啊，你给我爸妈留点不行啊？
9: 不，肯定吃啊，我们这岁数大了，吃饭得控制，好吧？
14: 拿
9: 来。来着，
14: 乔叔叔多大方，
9: 看你抠死我，
10: 是不是还堵上你嘴是吧？七个了啊，
8: 给我吃啊。小黎啊，你女朋友的事儿怎么样了？
14: 我不着急，阳光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
10: 问你呢，你往我这儿拐什么呀？
9: 喝着点儿都没有。哎呀，
8: 之前我和叔叔还商量着呢，说呢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再远一点买两套，一套我们俩留着住，另外一套给阳光当婚房。哎呀，这一直不找女朋友，我们俩的愿望啊，一时半会儿是实现不了了。
10: 真是，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我这挺好的，照顾好你们俩的身体，就算对我最大的帮忙了。感情这事儿吧，也不是急得来的事儿。
8: 当爸妈的能不着急吗？
10: 那我爸呢？他跟您结婚那会儿，他都30多岁了，在您那个时代，他这也算大龄青年了，对吧？
9: 我那会儿是忙于工作。
8: 得了吧，还不是因为你穷，也就我不嫌弃你吧。一个工厂保安科的，假装是刑警，天天想着抓贼。这一辈子也就抓了几个偷摸拿零件的，
9: 没劲没劲啊！这当着孩子都揪短啊，是啊。
3: 摊儿，我能，
8: 可以
9: 来着，
8: 最好吃。哎呦，
9: 我就喜欢李健这孩子，实在，你知道吗？
14: 哎呀，真舒服呀！
10: 你还能想起来，上次咱俩他们在路边吃烤串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14: 嚯！我这可想不起来了。哎呀，您这么会吃这么多了，
10: 在家基本上没怎么吃，我爸我妈做饭啊太咸，说了他们多少年了就是改不了。哎，就那么咸一盘菜啊，你怎么就给扣一块咣咣咣就给造了？
14: 我吃的那是饭菜吗？那是人情世故。
10: 人情世故非汽水啊。哎呀，
14: 是啊，我应该买矿泉水，越喝越渴。你说你也挺逗的啊，跟你爸妈吃饭就跟你爸妈吃饭呗，还杨美林、李青春，李青春这名叫挺直白的，
10: 不是你想的青春之歌那青春俩字啊。我妈那青啊，是一三点水加一青，青青泉水的意思。那春也不是春天的春，是一木字旁加春天的春。取自庄子的上古有大春，健康长寿的意思。
14: 这么有文化。你以为这有寓意啊？这里边那你爸那个呢，杨伟民有什么寓意？
10: 为人民服务啊。
14: 这你这哎呦我天哪，我哎呦，你逗我玩吧，你就一天天的。
10: 梁耀德，喂，你说。
15: 杨处有重大发现，
16: 车是在天理庄园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和之前在天理庄园嫌疑区域出现的是同一辆。
5: 还真是他啊。也就是说，在桑德接到信息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天理庄园那个嫌疑区域正在使用手机的人就是张亚明。
17: 喂，你好。好的，杨硕，华主任电话。
10: 喂，华主任你好，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15: 这两份标本因为温度和湿度原因，化验结果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份提取物来自两个人。
10: 性别能确定吗？有没有女性？
15: 这个我
18: 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你得给我点时间。
19: 我等您消息。

0: 你觉得赵雅宁有可能是桑德鲍伊的接应者？
1: 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证明赵雅宁进入过天理庄园桑德鲍伊的别墅，
1: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线索，很有这个可能。首先，在抓捕桑德鲍伊那天晚上，那个接应者一定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抓捕行动，才能够及时通知桑德鲍伊撤离。而那个时候，赵雅宁就在天理庄园别墅区内。其次，我们通过追查短信，找到了发送短信的具体位置，就在天理庄园内部一个直径30米的区域范围，和赵雅宁所处的位置一致。再有，当天晚上桑德鲍伊收到手机短信的那一刻，我们追溯监控，发现在同一时刻，赵雅宁正好也在使用手机。赵雅宁和那个接应者，无论从行为、逻辑，还是时空上，都高度吻合。其实，在收尸员坠崖案之后，我对赵雅宁就亮明了我的身份，他也一直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已经逐步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直到这张照片的出现，所以我需要对赵雅宁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尽快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我只问你一点，如果赵雅宁和桑德鲍伊是同伙，那次你在金州遇袭，他为什么要救你？那时候他可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当然了，我不反对尽快地搞清楚他的身份。守城电力公司已经彻底放弃了和周南电厂的合作，华泽集团内部向太生接替了柳新年的全部工作。目前守城电力公司又重新联系了华泽集团，今天展开初步会谈，在情报和安全方面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所以我想向您申请对赵雅宁上技术手段，因为一般的手段对他而言毫无作用。
0: 立德集团是跨国公司，它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均有合作，而且据我掌握的情况，他想重新成为这次核能谈判的公关商，这个尺度你一定要把握好，
1: 绝不会影响核电合作谈判。
0: 3天没有结果就得撤，时间久了我怕出问题。
1: 3天。
0: 有句话你可能听腻了，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证据，确凿的证据。

0: 高温气冷堆的燃料为球形燃料，里面燃料颗粒的直径为0.92毫米，由燃料核心和包覆层组成，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核燃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轻易不会发生泄漏，同时可以让反应堆的温度超过700度，而传统核能技术安全运转上限温度为300度左右。介绍完毕。
1: 贵方的技术非常成熟，我非常满意，我会催促董事会尽快达成协议。
2: 好，请允许我代表华泽集团感谢您的信任。

0: 喂，杨处。
1: 哎，赵总，你好。
2: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破了那么大的案子。
0: 说实话，要不是看了新闻，我都不敢相信。
2: 幸亏你们把案子破了，
0: 要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差点就被他们利用了。真应该好好谢谢你们。
1: 别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对了，今天您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啊。
0: 可能得晚点，我今天事情比较多。
1: 没问题啊，那就晚一点。等您完事儿，您给我发信息，我把位置发给您。
0: 好。
3: 位置锁定成功了，在华泽集团的办公楼。
1: OK。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0: 陈秋，陈秋，声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 声音清晰。
3: 向总，您好。哎，
4: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3: 我不好意思，这突然造访打扰您了。
4: 请坐，请坐。
3: 好。
4: 哎呀，本来呢，我是想过两天再约您，看来今天您是有急事啊。这个，我离下个会还有十分钟，您说。
3: 好，您时间宝贵，我长话短说。我听说守城电力公司已经重启了跟华泽的谈判，我们立德想要担任这次合作的服务公关商。哎呀，
4: 这个
3: 向总，据我了解，华泽是第一次与外方进行合作，也是跟守城电力公司的首次合作。
4: 是啊，
3: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我们立德深耕能源行业多年，跟守城电力公司有过两次完美的合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次华泽跟守城电力公司的合作，无论是会碰到一些合作细节方面的问题，处理政府关系方面的问题，以立德的经验从中斡旋，一定能够让合作更加的顺利。
4: 是啊，
3: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跟您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公关公司比我们立德更了解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毕竟我们跟了几个月。
4: 等会儿，就是跟了这几个月，之前的那个间谍案您是看过新闻的哈，贵公司跟莫斯商贸集团关系又那么密切，所以我们的避嫌啊，可能只能换一家公关公司啊。
3: 向总，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间谍案里面，我们立德跟莫斯商贸集团没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在侦破他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帮了一点忙，起到了一些作用。
4: 这样啊？
3: 嗯，
4: 那这个我头一回听说。只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啊，赵总，那您的话恐怕也是一面之词吧。
3: 没关系的，向总，今天您时间宝贵，我就不展开说了。我就是希望啊，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跟您好好把这个情况介绍清楚。
4: 好的，好的，好的。哎，其实啊，立德集团的实力和您的能力，我向太生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确实是，哎，咱们过几天再约，好不好？
3: 好，向总，那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哎，喝咖啡，这咖啡不错啊。
3: 好，我好好品尝。
5: 老板刚刚下达了最新指令，华泽和守城合作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项目，我们必须拿到公关商资格。
3: 这和后续的大计划有关吗？
5: 这就是上级的最新指令，必须加入项目，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3: 但是向太生现在明显不太信任我们，之前我们和莫斯商贸集团还有柳新年走得太近了，这层关系他很介意。
5: 有没有办法公关他一下？
3: 以现在的局势和情况，我不赞成走公关方案，容易适得其反。
5: 有道理。其实他心里并不抵触跟我们合作，他的话一本正经，其实无非是想让我们想办法证明立德和莫斯的案子无关，否则一旦出现纰漏，他这个新任总经理就变成前任了。
3: 也许阳光可以帮上我们。 现在对于华策集团来说，他们最信任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的国家安全部门。而在这个案件里面，杨光是功臣，所以杨光的话对于向太生来说肯定是有说服力的。
5: 如果杨光作为说客或者帮我们证明一下，向总自然相信。好办法，
3: 刚好今天晚上杨光请我吃晚饭。
2: 赵总，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2: 什么感觉？
3: 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
2: 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3: 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
2: 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
3: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
2: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哎，
3: 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
2: 什么？
3: 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2: 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
3: 说一点嘛。
2: 总之就是很惊险。
3: 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
2: 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
3: 然后呢？
2: 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5架直升机、5架战斗机，还有5架轰炸机。
3: 后来呢？
2: 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
3: 最后呢？
2: 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
3: 不说算了。哎，你说要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
2: 你说，能立法没之内都行。
3: 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
2: 太没问题了。
3: 但是就要麻烦杨初送我回家了。
2: 没问题。服务员，酒单。

0: 大家 Sunny 服务完毕，请记得给五星好评哟。
1: 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
0: 我最近的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
1: 案子不是完结了吗？
0: 那无可奉告。
1: 拜拜 ，Sunny。
0: 拜拜，雷天呀。

0: 怎么样？
1: 一言难尽。
0: 嗯，怎么了？
1: 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小宁也不是个一般人啊，是个高手。
0: 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
1: 嗯。
2: 杨彻，人到家了。

务，嫦娥六号也要进行钻取和表取两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保持剖面层序的月壤岩心样品，而表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产取月壤。

心情释放的发泄。

0: 亚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一阵子我去联海出差的时候，
1: 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
2: 显示了，是联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
3: 联海的，
4: 莫斯商贸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
1: 也不是有预感，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莫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
0: 毕竟您在联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
4: 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
2: 杨处，马克把赵小宁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下午6:13，赵亚宁通过燕平北收费站，晚上10:32通过联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亚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09，持续时间13:12；晚上11:09第二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15；凌晨1:32第三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33。
3: 当天晚上，赵小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
2: 没有短信记录。
5: 他要是有第二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

0: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 怎么会这样？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0: 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

0: 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
1: 你出现在连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
0: 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用许辉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
1: 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二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我需要你。
0: 我明白。
1: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

0: 也没出来呢。嗯哼，
1: 辛苦啊。嗯，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2: 朦胧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
0: 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
2: 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
0: 连海那边查怎么样？
2: 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两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两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

0: Jay。
1: 嗯哼，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
0: 一会儿见。
2: 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两车轮着跟。

0: 喂，华主任，您说。
1: 杨处啊，鉴定结果显示，你上次拿过来那两份毛细纤维混合提取物，均来自于男性。
0: 好的，我知道了。你说来呀。

0: 诉你，林雨成，我们离婚。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我又看不出来，自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州卫视7月7日起每晚7:30播出。
5: 心脑血管它有个高危的因素，就是高血脂症，所以运动就显得很重要了。燃烧脂肪，
6: 我是管住嘴，迈开嘴，
7: 暴汗减脂肪，
8: 体健的。
5: 两者都点赞，大家推荐维阳功降血脂的效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
4: 血管逆龄科学降脂护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9日21:40健康有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染；鼎湖山林，幽涧名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欢。
1: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不是你为什么
1: 不是当我为什么突然笑起来了
0: 不是到底在笑什么
2: 今天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拍照他想了一些很搞怪的一些照片哈哈然后我去学习他那些搞怪的一些姿势我会觉得很有正常情侣约会的那种感觉今天是在小屋的倒数第二天然后明天大家就要分开了然后我想着是买点礼物送给戴戴然后想的是买一个耳机或者是一个摆件
3: 你现在对这黑皮啥感觉呀
4: 他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做的决定都是身不由己呀、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咱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就乱了套了好像要不让我逼的
5: 我内心的选择其实是你吗
3: 为什么这样对我的公平吗
5: 每天都有月亮是白月光
3: 别我不是我真不是
6: 我今天怎么不想礼物呀
7: 又要收我看东西了
8: 是他跟瑞瑞聊完之后都对我放手了我最终落下了小丑的名头这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的离谱
9: 哇
10: 怎么的了刚我刚刚给我吓得我落荒而逃
3: 刚才吗为啥
10: 黑皮我你俩聊的啥呀
3: 他又打算问我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他问你啥了我俩是没有聊啥他又是那种
10: 又无效沟通
3: 对不是有沟通咋了
10: 怎么回事你俩他怪不得又来找我又跟你无效沟通了跟你有效沟通又不能就不能理
3: 他又说聊不到一块了又在那他说啥
10: 说你跟谁聊的天呀、啊、什么的我也没说他说我说你猜他说瑞瑞我说你

0: 反正我也没否认，我也没承认。
1: 没事啊，嗯，
2: 不重要，我不想想，我就搞不懂，反正我就是聊完一事儿，聊完就是结束就 over， 也不是啥大事儿，不重要。
0: 反正他回来又逮着我一顿叫，一直在底下喊，吓死了。
2: 不知道，反正你别让自己难过就行。
0: 我不，
2: 你不要老是想着他咋的，你得想你自己的感受。
0: 不是，他老尴尬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怎么回事？
3: 我是很怕尴尬的一个人。
2: 我也是，我会假装不尴尬，我是那种人。
3: 不是，他老在底下喊我名儿，一直我在楼上，他在底下一直吆喝大喊我名字，在那一直喂喂，你在哪？喂喂，一直这个样。
2: 轻松呗，他可能觉得聊完天，他觉得轻松呗，那还能用得上啊？
3: 他觉得跟你聊完了之后他轻松了。
2: 对啊，可能他最开始可能真的我不知道啊，他可能对我有点觉得那啥，有点负担啥的，反正跟我聊完可能就没这个负担了，就知道自己那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来找你。
3: 问题是你俩啥也没聊呀。
2: 你去问他，我讲真的，你俩是你问他。
3: 我不是，我
2: 和他真没聊啥。我记忆里面真没啥。
4: 你们在屋里吗？你们俩啊，我都真挺感谢的。哎呦，真挺感谢你俩的，真的。谢谢你们俩，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谁呀？
4: 谢谢你啊，谢谢你刚刚那么说呀。哎，真的真的有点可惜。
2: 开心就好。
4: Sorry sorry。
2: 你快走走，我俩再聊你俩
3: 闺蜜。
4: 你俩聊你俩的事儿吧。
3: 面对呀、啊，我头疼，我真的也是挺头疼的，怎么整？
2: 感情太复杂。谁呀、
5: 啊？文儿。
3: 怎么了？
5: 文儿。
3: 怎么了？
5: 文儿在吗？文儿。
3: 等会儿。
5: 那照片你要 P 一下吗？
3: 哪个照片？
5: 不是要发一些照片是吗？你选一张。
3: 我觉得新哥给咱拍的张挺好的。
5: 新哥，嗯，可以啊，那他可以多发几张的。
3: 那不新哥要？
6: 我觉得这一张咱们也可以多少镜。
5: 你觉得这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
5: 我给你加一星了。你觉得这张，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那就这四张。
3: 对，就是四张。问新哥要一下那个照片儿，想。
5: 哦。新哥，那昨天谁找的？在下面坐着呢。
3: 啊，我就歇会儿，我行了。我累了，我先回去了。我先坐。
5: 你歇着吧，
3: 拜拜。我那会儿是有点回避他，就是因为刚跟瑞瑞聊完，我也接收了一些对我来说是比较巨大的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因为我心里有这些问题会受到影响，我不知道去怎么怀揣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他，也不能说是去刻意的回避，就是不知道去怎么面对，所以我选择了先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等到稍微缓过去那一个情绪之后，我们再去重新去面对他或者怎么样。
2: 你现在心里面还觉得我说那话有点不开心吗？
0: 现在肯定没有啊，这都过去了，都说了翻篇了，对吧？
2: 但我觉得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就因为这句话，他确实是你是开玩笑的话，就没有想要伤害你。
0: 翻篇了，你都过去了，要咱要真觉得有问题的话了，咱也不那个，你知道吧？
2: 我觉得你说的对，
0: 翻篇了，姐妹，真翻篇了，别提了，这事不就当你刚没提，就翻篇了。咱刚才已经在那个小河边翻篇了，那就翻了。
2: 当然，
0: 我也再，我就再也不会再去跟，就是不用谁也不用再说这事儿了，你也不用跟别人说，我也不用跟别人说，然后就翻了这事儿，就等。
2: 玩哇，你咋那么乐要呢？啊，
0: 就翻了，咱就是吧，
2: 翻了。那今晚我们可以多说点话了，是不是？
0: 想多说话随时都可以啊。

0: 走了，你要跟他说一声。戴佳丽说我不想。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好，等我一下啊。都快睡着了。
2: 妈呀，他这门一敲一敲的，我都是刚睡着就敲门，刚睡着敲。
0: 刚才新哥来敲门了。
2: 我是啊，
0: 我开玩笑的。
2: 我这心脏忽悠忽悠的。
0: 不会，怎么会呢？那我先走了，姐妹。准备好干哈呀？我也想走了。来，帮你拿吧。
1: 啊？
0: 帮你拿箱子吧。
1: 你帮我拿。
0: 你想得美。
1: 你来。
0: 这。你敢吗？
3: 哟，Chris 要走了。
4: 走了吗？
5: 对。
4: 哦。哦。
0: 我也要走了，拜拜。
3: 啊？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他走了。
3: 给你送个花吧 ，Chris。
0: 哦，
1: 哇，这么好，我们拍个照，要不？
4: 我们都和 Chris 合张影吧。
3: Chris， 你要走了吗？
6: 要走了，
1: 啊、
6: 下来，都下来，下来送别一下，
3: 下来送别，来了来了，
4: 在 Chris 最喜欢的篮板下面给他拍照。
0: 很多小伙伴们都出来给他送行，拍了很多合照，就还是挺不舍的。
1: 爱你们，
3: 一路平安。
1: 爱你，
4: 拜拜，一路平安，拜拜，
0: 拜拜。
6: 送君千里，没有一别，没有别。我来，我也送到车上。
0: 好，一会儿回来，
4: 拜拜，
0: 拜拜，大家一会儿见。
1: 拜拜，
6: 拜拜，
2: 爱你哦，
6: 爱你，
1: 拜拜，
3: 拜拜，
1: 走了。
7: 这几天就很开心，可以认识到很真诚的一群人，特别的开心。希望日后继续跟大家去多多联系吧。对，
6: 我拿行李，
0: 我帮你拿一点吧。
6: 问，
0: 我来拿。
6: 我好穷啊，好穷。
0: 走吧。
1: 送到这可以啊。
0: 哦，我还有。我也给你写了一封信，其实早上写的。他的离开会让我蛮失落的。回到房间以后，给 Chris 写了一封信，来表达我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吧，也很感谢他这几天的陪伴。如果你看不懂我的字迹，你可以问我。
1: 好。好，三哥。

0: See you down the road.
1: 好
0: See you down the road.
1: 拜。
0: 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部电影的那句台词我在下一个人生路口再见

0: Dear 汤君耀，我曾无数次设想30岁那年的自己会活成什么样的模样，想了很久，答案落在4个字上，见过世面。是因为那个恰到好处的刹那，在我预想无中最低迷最需要被光找到的时刻。
1: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用小说。
0: 你来了，就像清晨第一缕落在窗台的光，悄无声息却刚刚好。从你邀我吃早餐，到我们合唱一首粤语老歌，到卡丁车上的风驰电

彻，到四手连弹时指尖的偶然相触，到晚餐桌下那些深而慢的交谈，再到最后一天蛇村的并肩探险。谢谢你在我这段仓促的旅途中画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我们在人生的下一个路口再相见。

0: 首先，我不太善于表达，表面总说不出心里话。想象你是个很细腻、很有文采的人，应该会喜欢用这种文字的表达方式，就写信跟你告别。真的特别舍不得，跟你相处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在这里认识你。之后咱们一定要常联系。我给你送的娃娃上面写着平安，那就祝你平安开心。我们线下见。
1: 因为这几天时间也比较短了，然后可能在线下，因为我们也住得近嘛，继续去保持着联系，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2: 很遗憾没有能够了解他更多，我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他从喜欢一个女生到慢慢接触到义无反顾的坚定的选择他，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很美好。就像他说的吧，就是希望能够在线下咱们多多见见，多了解一下。
3: 呀，文儿，这不是，
4: 对，
3: 这不是文儿。哎呦，咱俩今儿穿着默契上了还，
4: 默契上了好。
3: 你干嘛去啊？
4: 找人。
3: 你今儿干嘛了？
4: 躺着呗，能干嘛呀？啊。
3: 哒哒哒哒，靠！
4: 怎么就剩咱们三巨头？
3: 是呀，文文。坐着。
4: 啊。

0: 不是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文儿？
1: 不知道说什么。啊？哎，不知道说什么，看东西了。
0: 好吧。文儿。文儿不想跟我聊天吗？文儿。
1: 没有，聊什么？
0: 咱俩也来一个那个下午的谈话，来一个想对谁说的话。你知道我有想对你说的话吗？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1: 现在吗？
0: 对啊。
1: 现在
0: 没有。
1: 对。
0: 好吧。但我觉得我下午说的话说的还不错。
1: 你下午说什么了？
0: 我不找瑞去说话了吗？
1: 嗯。
0: 我就把我的这个话就说清楚，就是说我对你的感觉，我对你的感觉，你懂吗？
1: 什么？你为啥要跟瑞说这个？
0: 就是说。说一些我就说我做的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决定，都是因为不后悔的决定，都是非常夯的决定。文儿呢？文儿呢？
1: 我怎么了？
0: 没事，你不想理我就不理我了。

0: 哇哦！哇哦！
1: 这是传说中的烛光晚餐吗？
0: 好像是这意思，感觉很对，有没有，哥哥？集体烛光晚餐吗？
1: 哎，那我们两个坐哪里啊？
0: 我们坐中间吧，这样吃的多。
1: OK， 就这里吗？
0: 坐坐。
1: 好，可以。
0: 哇，这感觉好爽啊！
1: 感觉好有氛围啊。
2: Hello。Hello。
0: Yo， what's up, man？
2: Yo， what's up, bro？
1: Hello， hello。
2: 哎呀，我就坐你旁边吧。
0: 哎 ，Hello 啊
2: ，Hello，Hello，
1: 哇哦，哇哦，文儿，好美丽啊，文儿，
0: 很帅啊。
2: 今天我干嘛去了？
0: 哦，来了。Yo。
2: 哟，哦吼，
0: 对着做还挺不错的。哇
2: 哦，是轩轩吗？
3: 不是，是
0: 瑞瑞。哇哦，这么 fancy 啊！哇哦，哇哦，
4: 哇哦，哟，
1: 好美啊！
4: 滚滚那边，滚滚那边，
0: 随便坐，
3: 随便坐，
1: 好美哦。
2: 来，我对面坐吧，轩轩。哎呀，瑞瑞老师。哇

0: 可以坐在这里吗？
1: 好，
2: 可以。
3: 谢谢你。
2: 我们差谁？
3: 差戴戴以及我们的威老师。啊！哇哇哇！
4: 哦耶耶！
5: 怎么突然有种第一次大家台见的感觉？
3: 有一种
4: 感觉，好久没见了。
2: 美美的。
0: 先碰一杯呗，
3: 先碰一杯，来吧来吧来吧，最后一碗了，
0: 最后一天了，
3: 对喽，
0: 第二天了，
3: 没错，耶，
0: 非常开心，
4: 开心
2: 开心，开心，
0: 非常开心，嗯，
3: 开吃，
0: 开吃，
3: 开吃了，
2: 好，
4: 对，给你，嗯
6: 嗯，好吃，嗯，好吃好吃。
0: 嗯，还有汤，不错。
4: 这个我们就最后两天了。嗯哼，你们在小屋里比较感动的瞬间怎么说？
3: 哎呀，我感动的瞬间，我想想，感动瞬间应该是记忆第一深的，应该是那个第五天演唱会的时候，最后大家一起就是那个群像的感觉，我很感动。对，然后还有就是，嗯，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就是还有就是昨天晚上大家一起劝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大家都把我当朋友了。我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就因为我太表达了，我总是被大家误解，然后我可能也感性了，然后现在也向劝我几位老师道个歉，因为当时没有听你们理性的分析。当时确实就是有点上头了，对，然后可能就在那高压情况下容易有激动的情况，这个是我自认为是小家长没做好一点，对不起各位，对，对不起各位，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动物园唯一推我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我俩一起唱歌，我唱一你唱一那个时候，我感觉很感动，对，然后可能这样感动细节呢，我觉得也有很多。都在脑海里，我觉得在未来日子里我可能还会再想起。然后呢，新哥是个很性情的人，

0: 那一瞬间吧，和所有人的误会。因为我感觉我以前是一个对待问题比较逃避的人，其实我没有太和大家交流过我内心的一面的想法。第一是我比较可能我自己的性格也会比较封闭一点，也比较难以打开心扉。嗯，当每一个人来主动和我聊天的时候，把很多我不知道的消息告诉我，或者是我不知道的视角告诉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被信任。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宝贵，因为别人的信任对我来说可以变成一道打开门的钥匙，那个钥匙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珍贵。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要感谢大家，因为我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体验到了我可能3年5年我都体验不到的一些酸甜苦辣和人生感悟。我觉得它锻炼到了很多，而且这个东西是我在日后再复盘来看，我觉得这是段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回忆。而且感谢节目组让我在这个地方快快乐乐的做小孩做了10天，不一样的我。我觉得人生在世，朋友二字，相处在一起就是缘分，缘分在我们就往下走下去，缘分不在，但做人要仗义。我觉得每个人都很仗义，感谢大家。
1: 哦，好真诚。
2: 你好，这个太棒了。
3: 淡淡的，
0: 就会深深的。
4: 首先的话就是 Chris 在离开之前给大家写的信。所以他说让我读出来给大家听。
2: Chris 写的。
4: 对，是的。小屋的每一位朋友，想来想去还是想留一份信来和大家告别。因为我有点不太擅长表达，担心面对面的表达反而让离别变得有些伤感。因为工作安排，我必须要提前离开小屋，没有办法陪大家走完这段旅程，心里特别的遗憾。刚来到小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些拘谨。
5: 我叫 Chris， 他是这样，对，在香港过来，
4: 加上自己普通话不太好，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敢主动说话和大家聊天，有时候也会慢半拍。但是即使我话很少，都能够感觉到大家毫无保留的善意。我记得小屋那一场热热闹闹的派对，我们一起唱歌跳舞，被这份快乐感染，和大家一下子就熟悉起来了。还有和芊芊、开心、子轩的4人约会，大家慢悠悠的相处，还有轻松的聊天，慢慢的忘记了这里是在录制。小新做的炒蛋也很好吃，回香港我也会常常想起。谢谢大家以来的包容和照顾，我想好像一直都没有好好的说一声谢谢，就到了离开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在小屋里继续收获快乐，遇见心动的缘分。等大家来香港找我玩 ，Chris。
2: 哦，谢谢你 ，Chris。
6: 谢谢 Chris，
2: 谢谢 Chris，
0: 谢谢 Chris。
2: Chris 无处不在。
4: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我觉得小屋几天就像大家是讲的，像一个迷你的社会，然后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可以在短短的10天内非常非常我觉得彻底的感受吧。然后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托举，包括其实我表演上节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都有在帮我烘托气氛，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就是感受到的鼓励、善意和温暖吧。所以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谢谢。然后芊芊跟开心，从第一集到现在，我看到你们的甜，还有你们的相处，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觉得，于是芊芊对你的那种坚定的选择，还有很明显的喜欢跟保护，是很难得的。
2: 哇。哇，萱姐别哭，萱姐别哭。
4: 我希望你们能一直好好的下去，真心的希望。
7: 那
3: 到我了，那我就由浅到深的

0: 说一下吧。
1: OK。
0: 先从浅层说呢，我第一瞬间觉得比较感动，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吃早餐，因为像我真是一点饭都不会做，然后来了之后发现都是男孩子们在做饭，然后女孩子们就是都不会做，但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男生们都很绅士的照顾着女生们。
2: 这个简单。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的天哪，这种感觉太幸福了。
3: 我也觉得。
0: 谢谢谢谢。
1: 不要去。
2: 拜拜。
3: 谢谢谢。
0: 我觉得这一种一上来就建立的默契，就会让我觉得刚来就有一种大家是一家人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让我沉浸在这里的第一步。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一起完成那个节目，就是也是同样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点，但可能这个魅力点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做不同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迸发出无限的能量，我就会给我一种我都不相信换做其他的人，或者说把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替换掉，就是都不可能完成这么完美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也是让我更加打开自己，然后沉浸在这里的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其实因为在这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和大家各种人聊天，然后也甚至包括跟新哥有那么一些些的小不愉快，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小不愉快，反而就是更加的激发了我的真实的情绪。所以就是说，我是认为我们大家都相聚在这里，就是未来一定是可以一起走下去的。
4: 该我了，
1: 对啊，
5: 我先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气氛，我有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咱们又开心一点，稍微开心一点。哇
4: ，OK，
5: 你们说的都太紧张了，稍微开心点，明天还有一天呢。然后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可能这个礼物啊，他是本身是想根据就是你们的生日去选的，但是没选到，所以说有些人是可能就是月份，有些人是就是他你们的拼音然后带的。
1: OK。
0: 好有趣，他说我不会说，我就送礼物。
5: 对，
0: 这第一天就是用行动代替语言。
5: 对 ，X 应该是新宇哥。
1: 对了，
6: 这个技巧。
1: 对，第一个应该给哥，没毛病。
5: 瑞啊，
3: 谢谢谢谢，
0: 好可爱啊。
3: 谢谢谢谢雷音，哇哦，点小熊哎，哦哟，你是什么？
7: 我是 Q。 哦，
3: 我是七 Q 七，谢谢，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谢
7: 谢。OK， 那我就接着卫衣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接着说下去了。对，大家都我感觉都说的特别沉重，特别感动，然后
1: 来点 chill 的，
7: 没错，就其实我从第一天来到小屋，带带跟大一，就是我们一起买了炸鸡，然后我知道是他俩想让我更快的融入大家，然后他们俩就说你说就是你来买的，然后给大家带的小零食。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 peace 并且非常 chill 的一些人，我就已经非常期待跟大家的生活了。我意料之中，可能大家是可能会有一些小架子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其实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并且每个人都非常的真心热情。因为我确实是很喜欢找人聊天儿，然后
1: 我也是，
7: 我其实跟每个人都私聊过，包括有天晚上我也会做一些。不管是我可能说话说过了怎么样，然后一哥就在我床上对我讲一晚上的非常非常好的话，对，然后包括我新哥也是，对，然后其实新哥特能跟我玩得来，我们俩说的那些话呀就非常的
1: 对，
7: 非常懂，你懂吗？特懂。其实文文有一天晚上跟我说的话，我真是非常的有道理，非常感动。然后我知道文姐其实一直在包容我。
8: 你可能外边长得挺成熟的，挺高挺壮的，你内心里小孩子成分还是占挺多的，你没有那么成熟。那天早上我们三四四这个组合出去之后，

0: 你下午来找我，那天我其实
1: 不搭理我，
0: 我不是没搭理你，找我聊了之后，我那天晚上我依旧把短信发给了你。
1: 为啥？
0: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你对
1: 你愿意给我时间，
0: 对你摇摆一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能也有一些不够处理的不够妥善。
1: 没，你做的太好了，我跟你讲，就是完全是你在包容我，真的，完全就是你在给我时间，你在包容我。虽然说文姐她一开始这种青岛口音非常吸引人，
2: 吸引
1: 到了我，对。然后我感觉到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幽默的一个女生啊，跟她聊天好愉快，我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2: 给哥们儿夸爽啊，
3: 很幽默。
1: 而且文姐她是内心是非常有东西的，她的一些观点让我感觉到文姐格局特别特别大。我感觉她是习惯把一些事情放在自己心底，等她真正解决好之后，她可能才会跟我们说。对，其实我觉得我跟文在一块儿，我真的非常的轻松，加因为她其实包容我太多了，包括我们这样的出去约会都是文在开车，然后文姐也爱开车。我当时，然后文对我其实坐在副驾的感觉就是我能睡得特别舒服，然后就是。就非常的信任这种感觉。然后其实我讲个小故事啊，我们那天去做那个做唇膏，因为我也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礼，我那天跟文说，哎，咱们要不然做11份吧，给大家每人都准备个唇膏。但是那个店的老板就是说他们那个只有三个模具就没法做了，然后我们俩就给互相做了一个唇膏。然后第三个其实在我这儿，对。我做完之后没有给他看，然后我拿张纸，然后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儿，
4: 给你写个小东西啊。
0: 写哪儿
4: 啊？告诉你，问问你太太呢。
1: 写的是我的大名田雨辰，富二，文文，田雨辰，富二，文文。
2: 这个藏了一手啊，我的妈呀，兄弟！
1: 然后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就是把它包在纸里，我怕它这个字儿磨掉了，对。
0: 收下了是吧？谢谢。
1: OK。
5: 当时心里是有一些感动在的，这唇膏的事儿有几次我是已经忘记了，然后我没想到他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感动的情分是在的。
1: 就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就觉得来点愉快的，就是
6: 来点愉快的，
1: 来点那句就是老话，我们就是聚着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2: 好不好 ？Let's go。
7: 有哪句话让你最受鼓励？
2: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说鼓励的话，但是王心怡她就虽然怼我，但她老鼓励我，还挺好的。
7: 谁是最有反差的人？
8: 我会觉得是戴戴，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包括一些职业的公开的时候，因为知道了这些东西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包括我们之后一直在慢慢的接触，包括从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状态，然后到熟悉的状态，我会觉得就是戴戴是一个很接地气，然后相处起来真的很舒服。然后戴戴确实就是属于那种很直接很直给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反差真的很大了，在我的心里。
6: 掌声送给戴佳丽。
5: 那掌声送给每一个人。其实在我心里反差最大的也是魏一，因为其实我俩就是也有话直说，我们俩在车上也聊了，我说前几天刚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我就可无聊了，尤其在那捏那个泥巴的时候，鸭舌帽往下一扣我都要睡着了，然后还在想怎么还不赶紧捏完，赶紧就走了，还要再试一次。然后但直到我们俩其实到第七天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不是脑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想，他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很细节到会让我觉得

0: 觉得很意外的一个状态，我又会时不时的会有 shock 到我一下的那种，时不时的会有 shock 到我一下的那种。
1: shock 吗？
2: surprise，
3: 就只跟对人吃，跟错了人吃。
0: 那你给我点，你为什么不跟我说？那你收起来了，你没跟我讲，我原来你的细心都是隐藏在这个背后。
1: 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其实是王心怡，就是在我个人看来，一开始我刚就是认识她，她挺文静一小女孩，就是可能会比较有情商，会比较尴尬的时候她会引话题啊什么的，但是
2: 你好
1: 还是偏恬静，你懂吗？恬静，但是就是这时间接触下来，发现她是一个就这种要这种感觉的，你懂吗？发现还蛮对的，对。就反差挺大的，就对，但是对的，嗯，
3: 全对，
1: 全对，
3: 全对，全对，
2: 嗯，我也觉得大家反差都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心里面反而比较大的是芊芊，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跟芊芊一般看到她的样子都是那种比较有就这种感觉的。但是因为我们两个这两天就是私聊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其实我能感觉到他其实心里有非常细腻的一面，然后非常温柔的一面，就完全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的一些东西。我的一些同龄的很多的男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芊芊这么聪明，这么就是有很多技能。就你真的会挺多东西的，我发现你小子深藏不露啊。然后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我来说反差很大，就是他的每一面都不太一样。他是在一些事情上面可以去给人一种这种比较安稳的感觉，就跟他完全平时要炒热气氛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干任何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安全。就不管是我们去划船啊，包括蛇村那天，然后我觉得很冷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就给我拿一件外套，哎，我不敢动了。
1: 没事，放心。
2: 对，所以我觉得他，你很靠谱哦，你很靠谱哦。
1: 其实挺不靠谱，但谢谢你，但谢谢你，真的有被暖到。
2: 不客气。哎，好甜
3: 啊！好甜，好甜。
4: 小蜜罐儿，
2: 小蜜罐儿吗？
1: 他夸了夸我，有没有人懂？确实，我是觉得相处下来，我很幸运，我没有跟他谈恋爱，或者是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是我是人生的遗憾，我感觉。
5: 小屋生活即将结束，有什么跟大家说的？
6: 那可太多了。
0: 这样吧，没人打头，我先打头，省着越往后那个想词儿想的得越来越多。那我就一句话吧，我说我想对大家讲说，这里不是楚门的世界，这里是真实的世界。
7: 那第二个我说，我觉得这里其实是一个里程碑，是结束也是开始。
0: 哇，怎么感觉准备过？
8: 这也是我在第一天在跟魏一哥在明信片上面写的话，叫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以我希望我们之后的序章会越来越精彩，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跟珍惜这段缘分。
0: 就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太夯了，就我们都太厉害了，就太强了，就因为我有我们这群人，我们才能制造出这样美好的回忆。
9: 可能因为缘分，因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我们聚在这里真的很开心，充实又短暂又疯狂又快乐的十天。这是
10: 那下一个我来说吧，我要不真的没得说了。就是借着这次机会，然后每个人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成长。对，
3: 如果我们真的很有缘分的话，我们线下可以见的，一定要见就好了。
1: 你懂吗？我们是一个family， 你懂不懂？
3: 没错
1: ，yes， 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以后的路还很长，就不只是出了这个门，我们就以后可以对常聚。
4: 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旅行当中吧，就是人生的旅行当中，还有这个时间和缘分，可以多再深入的认识认识。

0: 哦，你们收到那个了，短信了，看一眼。
1: 心动短信吗？
0: 不是，
2: 明日是告白日。所有故事终将迎来结局，有的在春天悄然开始，有的在春天轻轻落幕。请慎重选择，直面真心。如果你明天有想告白的人选，请把他的名字

0: 东西就已经淡淡的感觉了。昨天晚上就很明显了，
1: 自己怎么来怎么走，我就知道结局了。Hello，
2: 我不可否认的是啊，就是确实有情愫，确实是会有的。
3: 但我准备的都是属于那种夸奖你的话，结果一下子现在全忘记。

0: 所有故事终将迎来结局，有的在春天悄然开始，有的在春天轻轻落幕。请慎重选择，直面真心，
1: 毫无不保留，坚定地去向文文表白。我很坦然地接受一切结果，

0: 东西对我已经淡淡的感觉了。昨天晚上就很明显了呀。
1: 文儿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文儿？
2: 哎，不知道是哪看东西了。
0: 自己怎么来怎么走，我就知道结局了。那我依旧该表白表白，我就说有头有尾，善始善终，承诺这事就要做到最后。

0: 又见面了。
1: Hello，Hello，
2: 你好啊。
1: 没想到他最后还是给我发送告白短信，其实我还蛮好奇他到底会对我说些什么话。
2: 哇，你好高啊！
1: 今天穿了那个高跟鞋，哎，
3: 早知道我也穿个带跟的了。
1: 你没跟吗？你这个？
2: 我这没跟啊，我纯底儿。
1: 他还是比较重视这次表白之旅的吧，穿了一身比较正式的装扮，觉得他应该是也是准备了很久。
2: 猜猜这是什么？
1: 这单簧管。哎
2: 呦，你还真知道。
1: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了，应该
2: 是吗？嗯，
3: 我现在为你准备了一首曲子，它的名字叫 Mia and the Subsame， 就是来自 La La Land 的一首贯穿整个电影的一首主题曲。 OK，

0: 再说，我没想到原来是为了这一天。就觉得这些天的相处好像历历在目，像走马观花一样的那种感觉的闪过我的脑海里，就是觉得他在一起那个欢声笑语是真的，但是自己没有被坚定的选择也是真的，就是心里头也很矛盾，也很纠结。
1: 谢谢，谢谢你。
0: 谢的好。
1: 其实准备的还是不是太充分，因为见到你特别紧张现在。对。然后有些话想对你说，就是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也算相处了9天吧，然后我们有过3次约会。其实我觉得通过9天的时间并不是可以真正的特别彻底了解一个人，但是也是有个短暂的了解。然后这每次跟你出去约会其实感觉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非常的幸福，然后我也非常想要这种感觉。可能过程中我有一些踌躇啊，一些这种心情，但是当你在车上有一次你向我分享了你的这个你的一些不开心，你的一些就你向我敞开心扉吧，我认为是的。
0: 就是我当时就听着我心里特别痛快，不舒服，动不动给我两句脸色看，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就你向我敞开心扉吧，我认为是的。那一次其实我就觉得那一刻我非常的坚定的已经喜欢上了你，喜欢上了你。虽然说我们认识只有9天吧，但是接下来我还是挺想跟你继续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对。
0: 没了吗？没了吗？
1: 没了呀。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可以值得深入继续了解的女孩。门。
0: 首先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在这9天的相处里，我们俩人算是单独相处比较多的一对。
1: 对。
0: 然后吧，我们在一块儿特别开心，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但是你能听实话吗？
1: 我就听实话，就给哥们讲点 real talk。
0: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你的性格好像，就是尤其在情感上，太不坚定了，就太容易。这太容易受到外界一些因素影响了，你在情感里好像没有自己的判断，就是经常会外界一些很小的事儿就会影响你，对你造成很大的波动，我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而且这几天其实我也跟瑞瑞聊天了，通过他对你的描述和我对你的这个人的感觉吧，我觉得你好像内心非常非常不成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我觉得你两个女孩你好像都不是很喜欢，就是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可能都没有特别喜欢，只是两个人都有一些打动你的点，然后吧你又做了一些你认为的所谓的很真实的事情，你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你想展现出来的，但你展现完了之后你又开始去担忧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导致你后期的这一切的一些行为都是非常的变形的，你知道吗？就会
1: 我懂，
0: 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非常的奇怪，特别不能理解，让我感觉其实你谁都不是很喜欢，你可能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有没有这么觉得？
1: 其实我理解你说这些话，就是可能我还是觉得这几天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快，比较密集，所以说我做这些决定可能在我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脱节的，就是我没有展现出来真正的我，好像只是把我的那些不好的一面给它放大了，然后
0: 你看 你看，这就是你这个人感觉很矛盾的一个点。Okay. 你是每天说 real 这个词说的最多的人， 但是其实你又说，你看你没有展现出真正的自我，就是在我眼里，这点行为就像你在感情里一样，就是特别的言行不一致那种感觉，怪怪的，你知道吗？
1: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是
2: 对。
0: 后来我跟瑞瑞聊，瑞瑞也说跟你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是你们都有原因，因为都很奇怪，并不是说是他跟你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其实是你也跟他聊不了很深刻的东西，尤其是你吧，我觉得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很奇怪，就是两个字，就是奇怪，
3: 是
0: 就是很，甚至有一点，有时候感觉你的人有点分裂，人有点分裂，人设是分裂的，你知道吗？
3: 是。
0: 可能有的人人设也就是会变，但是别人的频率可能是几天变一次，这是很快的人，但你的是一天能变几次，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吧，你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比节目里还能好一点，就也是有点分裂的，但是确实能比节目上能再好一点给大家展现了。反正你不能说是因为上了节目你变成这样了，因为我是觉得人是不会这样的，人只能是你原来是什么人，只是在节目里把你原来的那个形象给放大了而已，并不是说是因为一个节目吧突然把你原来是一 A 人完全变成了一个 B 人，这不可能的，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记得在那天你找我聊天，然后那天下雨的时候我问了你一个问题，我当时突然的问了你一句，我说你喜欢我什么，你当时愣住了啊，你喜欢我什么啊，你喜欢我什么，
1: 性格，毫无疑问，性格，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讲，
0: 应该是检索了很久说出了两个字，性格，这个瞬间我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你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吗，我总是能很快的捕捉到你的这些信息，
1: 那你还挺细节的，那没错，是的，是的，对，
0: 这是说中了吧？这个事儿也，就是，对吧？就是你那表情，它骗不了人。你说的话可能是你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两个词儿，但是你的表情根本就瞒不了别人。哦，
1: 就是那晚下的大雨，我说哭的那一次，对我洗碗那一次，其实已经违背了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了。我当时就是想保护他，不想看他那么难受。我感觉我可能接下来一直选择玩他能好受一些，所以说当时就做了这个选择。我对我之前所有的决定，从小到大我的任何用我都不后悔，但是唯独这次，其实是我后悔的一个决定，选择了玩，但是我亏欠他，就是因为我内心其实。喜欢其实是吴瑞，
0: 就是我感觉你其实谁都不喜欢，因为你如果真的有一部分很真的心在其中一个女孩身上的话了，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就不会是这么写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三个人故事写成这样，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每个人的问题，但是其实最核心
1: 是我的这个
0: 权重最大的人是你。
1: 是的，就是我承认这个就是完全我的原因嘛。
0: 你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踩在了我感情的一些雷区里，我并不喜欢男生这样。
1: 我知道，我其实自己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后来都觉得自己做的事就是很抓嘛，很奇怪。但是，我也没说想找理由，就很难讲，就是哎，情不自禁的就做成了这样。然后后来好像再怎么做，好像也就只能这样了。所以说后来我也就逐渐想开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改正，然后得到进步，其实这是我来这里最大一个收获。非常感谢你们包容，然后我感觉真是也是爸爸当时朋友才会跟我说一些比较肺腑的话，对吧？
0: 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自控力没有控制好，就可能你这件事办了，你可能当下立马又后悔，然后又要马上想另一个方法去找补，然后找补完了又感觉又不对，又要再找补，找补来找补去找补来，结果全错。
1: 对对对，哎，这真是。
3: 没错，要不是，
0: 是不是全错？最后发现，
1: 全错。哎，我跟你说啊，就咱这感情线还真是全错，
0: 全错，
1: 全错，这太没毛病了。但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对的吗？
0: 没有错了，就是全错，反正
1: 全对就是错。然后我感觉全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提升，就是能起码我以后。
0: 但是你如果你是你的提升，啊、你要去让献祭别人
1: 啊，
0: 这就不好。
1: 这所以说向你道歉，对，真的是我的一些原因。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献你一曲，你知道这个 Me and Subsing 它讲的就是爱乐之城，男女主他们也是其实都是 BE 的。

0: 我心里头真实感受是五味杂陈的，因为当时 party 的那天晚上，听到他在房间里演奏那个单簧管，吹得好像就是这首歌。你这个要带下去吗？
1: 不带下去。哦，我今儿应该不吹。
0: 然后我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演奏？然后他说这个留到

0: 的结局其实整体的基调也是比较荡的，我感觉有些时候它就是很巧合。我一开始在来之前我这选好了之后取的，没想到就是哎，到这儿都必一，还真没错。所以说这就是冥冥之中感觉我来到这儿，然后遇到你，然后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缺什么，我想要什么，其实也算是自我审视吧。
1: 对，我也没有说什么要期待些什么，就还是坦然接受一切。对，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反正你这样的性格在我这里非常非常不适合谈感情，就是谈恋爱，根本就谈不了。
0: 没错。
1: 虽然说在一块的那个气氛比较轻松的，但是就感觉是很单薄的那种两个人的那种，
0: 就只是快乐在了表面上。
1: 对，没有任何一点点那种能抵挡点风雨的势能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浅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永远都这样的话，那你永远跟谁都是浅薄的一层。
0: 对，是。
1: 对你没法去跟任何人走进一段那种亲密关系里，反正就是你给人感觉就玩心比较重，还是有点
0: 玩心比较重。
1: 对，玩心比较重，确实。 没把握好分寸，有的时候也是让你做自己，但是你这太随心所欲了，也有点太自我了，在感情里边，就是你不考虑别人感受，你就算你跟瑞瑞总是提我，然后你跟我又在一块的时候，你又显得很放不下瑞瑞，就是真的很奇怪，靠，yeah,
2: that's punchline。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你很爱幻想。
1: 你在感情里很会脑补，很爱幻想，
0: 对，
1: 就是你内心里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但真实的世界它不是这样的。
0: 对，真是。
1: 就是你想的是你是怎么样的，你想展现的什么，结果所有人其实只在你展现出的什么样，没有人在意你想你想怎么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有人会去，就真的说有那个耐心和那个什么去。
0: 因为时间就其实我其实九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短了，
1: 九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是也不算短了，其实
0: 也是算是。
1: 因为九天你。
0: 你们我们基本上就是24小时都待在一起的，那相当于20天了就可以。
1: 对，
0: 没错，就是这次来这儿，感觉全错。对，但是我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知道错，但是真错，但也不找理由，对吧？因为确实是因为我的原因，给你们俩都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如果不愉快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误会。 对，就是每个人都犯错，我也承认自己这个话是真的。对，我很承认自己在节目中这些很奇怪的行为，对，所以说，嗯哼，嗯，我觉得很开心，都能从中收获很多，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个不足，然后就是我也很感谢你今天能再给我上一课。
1: 也不是跟你上一课，其实我真觉得就是你当朋友的话，我就是很开心，确实。
0: 没错。
1: 好多年我都没有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的开心过。然后，你如果说是谈恋爱的话了，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上，我可能不会考虑了。对，
0: 确实我同意啊。嗯，对。
1: 我希望你后边以后。
0: 你能很快的成熟起来，成熟
1: 起来之后，你可能再回忆我们这些天的一些所有的事情啊，你会有一种新的感悟。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这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收获进步，对，帮我完成一个新的蜕变。
1: 对，人总归是要蜕变的。
0: 没错，嗯，没错本。Yeah，come on。

0: 给哥们夸爽了，
1: 很幽默。
2: 我想瑞瑞吧。
1: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选我约会？
0: 我下次选你。
3: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甜蜜蜜。让我出乎意料，你应该给别人发行动担心。
1: 哎，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
0: 那真不好意思了，我偏要坐这儿。
3: 稍微有点下头。
0: 我跟你道个歉，跟瑞瑞就是普通朋友，我跟你玩得更快乐。我只觉得很遗憾。
1: 在他每做一个坚定的选择的时候，他心里都是摇摆的。我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性格。
3: 撤了，那我先。
0: 走好，走好。

0: 也有一些失落在吧，但是又有一些现实的事儿摆在你面前，就觉得这实在是也是没法解释这些现实的事儿。可能一个比较懂得浪漫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这样摇摆不定的，就是一定要接受人是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自己做好一些取舍，这样子。
1: 其实非常对不起文文，一开始是因为不想让你受到伤害，然后逐渐一步一步反而让你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似乎让你感受到了被欺骗。其实我真的是想给你道一个歉。
2: 拜拜
0: 拜拜，
2: 给你来一曲。
1: 好像只能这么做，让文文能通过最后这一天的表白环节，他是给我一些锐评，我感觉他起码是不难受了就行，因为我真是看不得女孩难受。

今天是表白日，其实昨天的时候就开始去想把自己想说的话捋了一遍，但是当时在等待火车过来的时候，就脑子又回到了第一天一样，又是一片空白。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吧，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手心有点稍微的抽筋，我就知道完了，又紧张了，完了，又成第一天的样子了，完了，这咋弄呀？

0: 楼啊。
1: 咱就在这儿啊。
0: 啊。啊。啊，不走啊，这火车。
1: 我不知道啊。
0: 走吧，火车走吧。
1: 咱准备的词儿忘了。
0: 这人咋突然这么多？
2: 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紧张，感觉又有很多要讲出来，又有很多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1: 你是背的词儿不？
0: 我三。
1: 我能感受到他有一些紧张和有点小害羞，我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0: 那背的词儿忘了
1: 没有？然后这是先给你送这个，还有这个，然后这是那个机器人之梦。哦，哦对，哦，
0: 哦，对。哎，是哦，是哦，是哦。
1: 想买那个机器人没买着，庄森。
0: 哇，这个有心了，
1: 对吧？嗯。
0: 我当时觉得还挺惊喜的，我会对这种只有两个人之间才懂的这种小仪式感会感到惊喜。
1: 啊，然后还有一个耳机。
0: 哇，谢谢谢谢。
1: 对，试一下。
0: 没关系，不用现在试了。啊，
1: 没有没有，他得试。
0: 为什么？
1: 得试得试。
0: 为什么要现在试？我现在又不听歌。啊，
1: 不是，是我感觉。
0: 啊，你也把说的话放耳机里，
1: 对。
0: 那你自己当面不能说。
1: 当面，当面，当面，当面，当面，害怕那个。
0: 害怕忘词儿。
1: 不是啊。
0: 那你问你放耳机里听，那不更尴尬？
1: 还好，还好，等一下啊。我想的是，首先一定要把我自己的感受直观地表达给他。我害怕就是我说的话，他不能直接 get 到我的意思。录音发给他的话，会感觉更好一些。好，拿来看吧。哦哦，
2: 戴戴你好，我是小魏，害怕明天比较紧张，有些话不是很能直观的去表达清楚，所以我打算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你。
0: 你能边走边看吗？
1: 能。
0: 可以可以。
2: 刚来小屋的前几天，我会有强烈的不适感，我会感觉怎么说，就是撤离，然后在第三天和你的约会，从一开始的尬中尬吧，逐渐变成了一个舒服和自然的状态。但这种舒服和自然状态，其实也是源于你主动的找话题。你给我讲咱俩的约会，其实从第三天就开始了，我才有一种后知后觉的感觉。其实这么多天都是和你在一起约会。我会感觉到每一次和你在一起约会的时候，其实不用很刻意的去找话题，其实那种安静的氛围我会觉得很开心。我甚至在想小吴的生活能不能再继续延续下去。
1: 其实我就是很享受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想跟你们，然后特别是你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2: 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你在小吴对我而言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今天去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要你去立马的给一个我的答案，
1: 就是把我的一个感受很真切的去分享给你，然后能让你去 get 到我的意思。
2: 无论你最后怎么做决定，我都希望你知道能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很幸运了。离开小屋之后，我们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见面的。
1: OK，
0: 你这不整挺好的吗？
1: 这背词儿，这没背词儿吧？
0: 是没背词儿，但你这个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1: 为什么？
0: 我以为你得整老尬的了。
1: 不会啊。
0: 那一整段听下来的感受就是好像看完之后听完之后就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互相懂了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的宗旨就是不希望他很有压力，说我希望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开心的快乐的一个状态结束就 OK 了。
0: 一下把我准备的词儿，我这好像又不用说了，因为一下我觉得也 get 到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感觉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就行了。因为本来我们也没有就是说是来这里计划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计划一定要有什么结果，就是
1: 对
0: 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发生。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就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我觉得我跟他从认识然后到慢慢发展到最后这次告白仪式，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去想过第二天或者说哪怕说下一刻会怎么样，都是完全没有想过的。我觉得还挺珍惜这种什么都不想就让一段顺其自然的关系顺其自然的慢慢的发展下去。那你本来

0: 来准备的啥词儿啊？我有点好奇。你用你自己舒服的方式讲吗？
1: 就我感觉我要说出来的话就是会有那种不说人话的感觉，就是害怕你 get 不到意思吧。然后不是想着就是让你看着会比较好一些。
0: 怎么不好意思直接当面说呢，非得用这个耳机，我就知道他是有点害羞。反正他一害羞我反而就有点愿意逗他。你照着念也可以啊。
1: 那行行，
0: 你紧张，给你拿一个捏着。
1: 就是我想一下啊。确实啊，我说了很实在的话啊，确实被你的一些性格，就是包括你处理方式这些方面，包括态度上确实是有折服了，真的。
0: 那应该的。
1: 对，对，这确实是有的。我不可否认的是啊，就是确实有那个叫啥，我想想，比较情愫确实是会有的，情愫确实是会有的。对，确实我在约会当中的话，我确实产生了情愫，不好意思啊。就是说完这句话磕巴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不太好意思去表达这些，就感觉我害怕就表达完这些的话会让他有稍微会有一点点压力，说完之后这句话的话就是给自己不留遗憾吧，就是表达一下，然后也不是一定要去寻找一个答案，只是把自己的一个感受表达出来就好了。对，行。
0: 但我准备的都是属于那种夸奖你的话，结果一下子现在全忘记了。
1: 确实，确实。
0: 但我说，感觉你身上的那种比较真诚，比较就是这种底色，现在是真的很稀缺。因为我在生活中，其实生活节奏那么快，其实很难去接触一个这种很内向又很慢热的人，因为一般这样的人他可能就都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但是也是这次机会让我发现，哎，感情中会多了一种接触的类型的可能性。
1: 懂了，get到了。

0: 那。
1: 我们走上哪儿呢？

其实用纠结这两个字概括我今天最大的感受是比较恰当的，就是纠结说与不说和纠结做与不做。但是因为我会感觉小吴的生活已经要结束了，我一定要不留遗憾，就是大大方方就 OK 了。

0: 最后一天了，然后确实来一个告别动作吧，反正正好时间都结束了，拥抱一下。哦，拥抱一下。
1: 那你这磨磨唧唧的不是很正常？
2: 我心中的浪漫是能被小心翼翼的看见，但是却不会被任何期待所绑架。说实话，我感觉我这个人是。

0: 事儿其实挺多的，但是他完美的避开了我所有的雷点，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1: 戴戴大大方方了回了我一个拥抱，我会感觉其实戴戴就是有人格魅力的人，而且是他的这些人格魅力让我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大大方方的人，然后我也是被他的性格人格魅力所吸引的，就是有一种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的一种感觉，不需要太刻意也不需要太主动，就是缘分嘛，天注定。离开小屋之后，我会感觉我们还是会很有希望的。
0: 其实我觉得我的赴约不是说是去和他要达成某一种结果，而是以一种我们已经验证过而且经历过的一个很舒服的相处方式，然后让他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是可以节目之后继续接触的。
2: 我其实和你想法是一样的。
3: 好，
0: 预瞅我，你别跟我花一模一样。
3: 完，真是完。
0: 我们俩相处的第一个白眼，
1: 这才是缘分。
2: 这个角度改一改，
1: 你这次可以相信我，绝对。
0: 茄子，耶！谁在笑？

0: 肯定要告白。我跟王心怡即使在外面的世界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合拍这么合适的，我觉得如果说是我没有跟她谈恋爱或者是没有跟她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遗憾。
1: 我在火车上面去找芊芊的时候就感觉很漫长，是因为确实我很久没有收到过正式的告白了，比较紧张，比较兴奋，比较期待吧。
0: 哟，哎，看到心仪的那一刻，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2: Hello，
1: 好久不见，这是送我的吗？啊啊！啊，我们
0: 有一点紧张，对，然后我想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点，有始有终。他第一天不是就是给了我一个卡片，还给我画了幅画吗？然后把那两个东西包在一起，再加上我写了一个明信片或者怎么样，一起给他，应该会很浪漫。
2: 我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真的喜欢的人。一点一滴接触下来，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喜欢上你了。我们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安静的钓鱼，一起依偎在沙发上，一起聊我们的经历。那些画面我想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很幸运能遇到你，然后一切都很奇妙。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你愿意参与进我的生活，成为我的几分之几吗？
0: 你答应了，跟我在一起了。

0: 我认为的浪漫就是心照不宣，可能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能很快的去 get 到他的意思。
1: 我觉得我跟他从认识然后到慢慢发展到最后这次告白仪式，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去想过。我觉得还挺珍惜这种什么都不想，我觉得交给顺其自然一定比去想多要好。
0: 两个人只要能心照不宣和同频，做的事都其实挺浪漫的。
2: 拜拜
1: 拜拜。
3: 这里我学到了很多

0: 很多，让我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人存在，尽量保持做真实的自己。遗憾可能就是我始终还是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然后又点燃了我那颗重新向往爱情的心。
1: 虽然我在这里没有得到爱情，但是收获了满满的友情。
2: 过去十天在这个小屋里，每一次的心动都是真实的，每一次的情感流露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最真实、最潇洒、还有最感性的自己，本身就是最极致的浪漫。
3: 这段旅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而且它带给我的成长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更多，而且更快速。希望以后能够更加的勇敢，然后遇到问题不要退缩。
4: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真是有点不舍，这些回忆我会牢牢铭记，然后也希望能够让我未来更多的成长在感情这个路上，让我们一起为爱闪耀。
5: 自己在这个小屋没有遇到想走下去的人，其实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他的性格，处事方式，他的观念，甚至他的一些举动，其实都是闪光点，都是闪耀的他。这里是一个里程碑，是结束也是开始。
1: 我们一群人在这里哭过、笑过，也有过争吵，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个夏天将会是最珍贵的回忆。舍不得
0: 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彼此陪伴着爬上更高的山，
2: 千万要开心。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0: 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1: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就涌过来，怎么都有麻烦，很担心啊。
1: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纤维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这还是有乐趣，就是这样了。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
2: 人之道大，物外异，山川红林阔，高田美人海当王，金

0: 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
1: 这座渔船是在
0: 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形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焦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焦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定定，
2: 萌萌，萌萌，
3: 好，
2: 请都明白。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0: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
1: 到了，到了！
2: 不用，不用，不用，挺干净，哎，挺干净些。
0: 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彭奇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彭奇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彭奇，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彭奇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

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的食材。

清香蕉生色无糖，烹饪后质地变软，口感和芋头非常相似。麻虫人为它找到不同的搭档。

与紫菜红糖微煮，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荔枝已是麻冲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东莞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

只需慢火滚煮五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清早，阿英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粘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

0: 赵凤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零下20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凤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赵凤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对，桔梗酥心脆的，挺好嘞。
2: 炒鱼，
3: 炒肉梗来
0: 吃吗？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4: 差不多了。
0: 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火亮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豪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坐落去咧，我带住你冇坐凉啦，坐边边。
1: 哟，你妈不管你
0: 了，哎呀，你婆好大婆，哎婆来送啊，
2: 你快来，快快点。
3: 鸠玉，又叫旱鸥，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鸠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处理新鲜鲛鱼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鲛鱼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鲛鱼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粒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鲛鱼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鲛鱼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11个钟，5个钟，出去5个钟就麻烦。
0: 春节后3个月，决定全年近70%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

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数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下鼓有点快了，失定了噶，喺马基鼓又两架。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8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喊人了，我受不了了。
0: 下午3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0: 干。好难的闷锅吧。饮酒。
1: 饭和咸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咸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咸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0: 最后一个菜，食饭准备。
1: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条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

方和刘成，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负担的，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2: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红葱是卤肉饭的引子。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2: 这条大概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10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我只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人流交汇，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并肩杂处碰撞发酵。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焦香。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40年来，

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

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有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吧，真大
2: 大，
1: 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味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0: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石，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那在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撞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给我，老板出来，给我钱，给我钱。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干，肉蒸，肉蒸，肉香猪肉，你吃过这种肉也行。
1: 蒸那个，蒸那个高啊，高点好。好，干也香葱。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阿姨还有谁干？回来小桌。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蛤，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蛤开口立即起锅。 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午夜深巷，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碗道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的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

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财叔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财叔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市、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

0: 福阿姨照例在田间打理，刚结出的豆荚需要剪掉。这种豆科植物地表以上部分都有毒性，真正的收获在一个月后。这时孙女也放暑假了，顺藤向下，地里埋藏的才是目标。
1: 这样跳起来，加油。上来用力啊。
0: 地下的块茎像巨大的蒜头。
1: 哇，这个比你的脸还大，是不是像我的陀螺一样？
0: 藤蔓纤细，一头长豆，一头接黍，这是豆黍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喜欢叫它凉黍。
2: 走，
1: 来，哦，准备回去了，一路回去了。
0: 向西200公里的百色，凉黍与清甜的芒果一同上市。入热的八月，老城节奏缓慢，人们在一碟米粉中享受一天的开场。卷筒粉的馅料需要提前烹饪，刚刚收获的凉黍成了其中的头牌。切成丁，焯水断生后滚油翻拌，凉黍绵软中保留脆口，特别的清爽。叉烧、香肠、豆角丁，馅料的选择丰俭由人。现做的米皮摊上内馅，顺势卷成筒状。

0: 一勺黄皮果酱，酸甜醒目。进入中伏，一年里最炎热的时间，一条小溪是全村的乐园。
1: 哎，这里还没下白呢，转过来。累不累？辛苦不辛苦？
2: 加了一个，
1: 差不多哦，完成一把了。
0: 吴阿姨要抓紧时间，赶在收购车到来之前把粮鼠清洗干净。

0: 洗净浑身的泥土，两鼠变得模样可人，外皮纤维紧密，拽住一头就能成片撕下，因此也叫剥皮鼠。新鲜凉鼠口感介于荸荠和雪莲果之间，甘甜中带有雨后青草的味道。每天卖掉300斤凉鼠，这是韦阿姨夏季最重要的收入。夏天，凉鼠是百搭的食材，酸教头、酸辣椒、酸姜、酸柠檬是广西烹饪的灵魂佐料。芋头鸭肥瘦得当，肉质紧实耐煮，酸料消解鸭肉的肥腻，此时洁白素净的凉鼠是最佳配角。久煮仍能保持脆爽的口感，还是吸纳味道的行家。凉鼠切成细丝，与蔬菜一起投入网游的怀抱。果糊油炸，外皮焦酥油润，馅心清爽鲜脆，荤素平衡。刚摘下的凉薯水分充足，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用糖和白醋腌制，只消20分钟，汁液渗出。这是韦阿姨给孩子们制作的夏日特饮。
1: 做的时候也酸甜，自己也来一杯，
2: 好棒的！哎呦！
0: 广西人热衷用醋腌制一切脆口的蔬果，并叫它们酸野。给老伴儿做的，额外加入自制的酸辣酱，鸡月的调味更衬托凉薯的清新。
1: 我们来个软锅的先，弄到五点的，来干的，来慢，来那个什么到。
3: 来个炒蛋，
1: 来滚，滚蛋，你打没完啊？
4: 走。
0: 薯类作物可以作为蔬菜，但更多时候它们是粮食，在人类的食谱上与种子和果实类的谷物同

南美大陆的安第斯山，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泥土下生长着4000多种鼠类作物。入秋的温度已跌破冰点，放了一夜的马铃薯冻得很结实。克丘亚人用这种方法制作冻干。草垛是天然的保暖箱，适合存放新鲜的块茎。曼努埃尔和母亲把冻干磨成粉，用它来制作汤底，

0: 马铃薯浓汤是克丘亚人家最常见的早餐，
1: 颜色
0: 咸香浓稠的滋味也带来足够的能量。俗称土豆的马铃薯今天是全球13亿人的主食。这些奇形怪状的块茎也是土豆，在印加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的馈赠，当地人世代种植，客观上避免了病原菌侵害单一品种导致减产和绝收。今天秘鲁是土豆种类最多的国度，为改进品种提供基因资源库。主修农业科学的曼努埃尔维持着家族传承的300多个品种，并努力把它们培育得更美味。安第斯山脉出产的根茎远不止土豆，这里还有许多鲜有人知的薯类。醋浆薯两头圆润，有蜡质的表皮。块茎旱金莲表面有暗纹，形似水滴。它们虽然没有像土豆那样风靡世界，但为当地人提供了额外的营养和风味。各种奇异食材汇聚首都利马，为厨师的表演提供丰富的素材。皮亚收到的包裹来自曼努埃尔的农场。醋浆薯生脆清甜，口感像胡萝卜。块茎旱金莲有近似芥菜根的辛辣。
2: Yo desde muy chica siempre he comido tubérculos, pero me gustaron, de que tienen un color alucinante. Que lo pruebas, creo que dio un buen resultado. ¿Por qué no darles el mismo valor que ellos tienen cuando salen de la tierra?
0: 皮亚是第一个获得世界最佳女厨师头衔的秘鲁人。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对食材的理解和呈现。根茎是她经常创作的主题。黄油和蜂蜜的常温腌制下，野性的根茎变得无比顺从，也最大限度保留了自然的色泽。

做好的粗姜薯酒，父亲会用来为丰收祈福。收获季结束，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要进行一种特殊的烹饪。土块垒成中空的金字塔结构，内部柴火加热，烧到干燥滚烫，根茎与碎土块交替堆叠，食材和热量一同掩埋。这是只有在庆祝仪式上才会启用的烹饪方式。紫花辣椒，辣度与朝天椒相当，加入有罗勒香气和酸橙味的印加孔雀草，秘鲁青酱，酸辣提味，适合搭配各种根茎。

0: Los tubérculos son parte de mi familia, parte de mi historia, cultura, de nosotros acá en los Andes. Nos identificamos mucho desde los tubérculos.
1: 一些文明的诞生地恰巧没有禾本科谷，根茎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鼠类也因此跻身谷物的行列。大地铺展开巨大的桌布，辛劳与奖赏都在这张无边无际的餐桌上。 广东潮汕地区有一种根茎，消费量巨大，也是潮菜里重要的食材。东辽村被群山环抱，地处岭南水城揭阳，潮湿的环境是芋头生长的风水宝地。九月底，到了它们露脸的时候。

0: 老老麦条啊。
1: 每年这个季节，职业厨师许建练会带着自家田里的出产参加一场盛会。割去叶柄，球茎个头硕大，挑选最好的装车。

0: 估计也得20斤了。
1: 参赛一头17.58斤，
0: 17.58斤。来来来，好，兄弟，请进来看我如何。
2: 潮汕人都是芋头的狂热粉丝。截面上密布紫色小点，这是槟榔芋的标志。蜜渍是潮菜中的经典手法，在高浓度糖浆中熬煮，芋头自身水分逐渐被置换出来，质地变得如高脂一般。芋泥与猪油、邓面一起包裹虾球，高温下猪油瞬间分离淀粉，呈现飞丝的蓬松结构，放大芋头的香。薄壳季的尾声恰好和芋头上市重合，疏松的结构展现出强大的托底吸味能力，芋头饱含鲜美的汤汁。芋头更精彩的演绎，南北流派不谋而合。潮汕槟榔芋舒爽甘松，浙江奉化芋细致绵密，一边以极大的耐心用猪油砂糖翻炒到绵柔光亮，另一边以猪油渣高汤加持，微制成细腻顺滑的稠羹。同为淀粉与猪油的相逢，一甜一咸，都有各自化不开的浓香。采收后看似无用的茎秆，潮汕人不会丢弃。带回家里，切下幼嫩的部分叫芋横，处理它只用一根棉线。日晒脱水，使内部气腔收缩，制成便于储存的菜干。一家人围坐，从芋泥馅的烙饼开场，这是潮汕中秋必不可少的点心。皮酥馅细，极尽油润，需要一口茶汤化解。今天许建练要为全家老小下厨，芋横干重新入水，曾经输送水分的导管，现在是吸收肉汤的海绵网络。薯类家族中，槟榔芋含水量少，肉质酥松。用热油

熬煮白糖，气泡由大变小，此时水分蒸发恰到好处。加入葱花和芋头，均匀裹上糖浆，关火，终止加温，但翻。

0: 跑却不能停。
1: 像有一种撩皮啊，撩起撩起啊。
2: 哎，你不能说嗨。
0: 糖浆冷却，结晶过程被外力不断破坏，最终形成轻盈如霜的粉状。这个过程当地叫反砂。糖霜的质地和芋头的粉感，两者难分彼此，堪称天作之合。在潮汕，无论宴席大小，一定要有甜食坐镇。全家一起打边炉，反砂芋第一个登场。

祭拜月娘是中秋夜最重要的活动。母玉上生出的小玉仔，潮汕人叫玉卵。满满的一盆，敬奉给当空皓月，也托付上一切美好的愿望。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

中国人食用芋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6世纪末，另一种适应性强、耐储藏的根茎从南美辗转而来，中国人叫它番薯，

0: 蒸熟碾成泥，包裹盘菜豆干，搓成小球，裹芝麻油炸，都能彰显番薯浓香的甘甜。晒干磨碎，混合红糖、糯米粉，点缀果干。青糕是当地秋冬物产的集合，
1: 青糕好嘞，
0: 趁热最好吃。

番薯在各地有众多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它曾经抚慰过饥馑的岁月。在浙东海边，鲍丝晒成干，与大米同煮，番薯稀饭至今仍是家常的主食搭配。尤阿姨有一门手艺，颇受邻里村民的青睐。接仙船从外海带回渔获。临海而居的人们总是占得先机。这里曾经是浙东最繁忙的渔港之一，人们有各种方法保存大海的出产。最常见的是晾晒，制作鱼饷。尤阿姨选择做成鱼面，这需要番薯的助力。早年，丈夫随船出海维修机械，养活全家。如今退休后，靠尤阿姨做鱼面补贴家用。鲶鱼肉质白皙厚实，刮下鱼肉，轮到番薯淀粉登场。

通过捶打，淀粉分子嵌入鱼肉纤维，让鱼肉泥的粘稠度更高，获得巨大的延展性。交错胀击确保寸寸受力，没有长期经验很难把握的精准。20分钟敲出一张薄而不破、柔韧洁白的鱼饼。

十斤鱼，两斤番薯粉，尤阿姨一天最多能敲25张。烘烤进一步蒸发水分，便于储存。切成条就是鱼面。相似的方法换成虾肉依然成立，不变的是番薯淀粉。

0: 饱满的肉身，扁平化成一张面皮。煮熟后，白里透红，爽滑柔韧，一点酱汁就能激发鲜甜，海鲜与碳水一时莫辨。煮汤面，只用少许蔬菜，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
1: 我就这样跟五米，
2: 哎，吃点五米菜，吃白切啊。
0: 薯类让人们获取淀粉时有了更多选择，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因此变得丰饶富足。

渔船再次进港，整个村庄又回荡起敲击声，周而复始。

0: 在中国南方内陆，人们对鼠类有更多的依赖。
1: 怎么了，仔仔？马上就来啊！
0: 美术老师阿威刚刚做了妈妈。淮山药鸡汤是最近家中常备的月子餐。
2: 妈，
3: 哎，我想回来呀。
2: Hello 呀 ，Hello 呀。
3: 我中午。
0: 阿威的母亲方红梅，几个月前搬来照顾女儿的起居。
3: 裤子啦，
4: 他把这舒服哥。
3: 喂，阿茂叔。你重要。
4: 家婆看那个煮的真的可以过瘾，
2: 开心就行。
4: 好哦。
0: 曾外祖母家在10公里外的村庄。
5: 爸爸要注意安全哦，
4: 去看老外婆哟。
0: 赣南地区丘陵环绕着小盆地，一年四季气候温热。高大坚固的围屋是方红梅出生的地方。宋代开始，大批中原先民南迁。

0: 聚族而居，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1: 妈，你这烧起来了，那晚上。
0: 八十岁的老外婆时常到围屋打扫。
1: 好，给人弄一弄。
2: 好好好，弄些鬼烟呗。
3: 好好。
0: 三十年前，族人陆续搬离，方家也在祖屋旁建了新房。围屋与新房中间是自家的菜园，此时藤蔓茂密，一种地下根茎已经成熟。这也是一种山药，蜀芋是它正式的名字，在东亚地区广泛食用。各地的品种在形状、颜色上千差万别，外观像脚掌的，当地俗称脚板薯。
4: 难了，
1: 爸爸，你看，我们数下有几个？哇
5: 哇，好鱼哦，
1: 好大哟！
0: 对付这只大脚，方红梅必须戴上手套。皮下渗出的粘液是皂角素和植物碱，会引起皮肤过敏。这是鼠疫作物共通的防御机制。特制的雷波有放射状纹路，便于研磨。丰富的花青素呈现艳丽的紫红色。脚板薯释放出更多黏蛋白和甘露聚糖，让薯泥变得格外粘稠。刚磨的薯泥含水量高，加入糯米粉，获得适当的稠度，不会泄散。
1: 可以，感觉好了。
0: 虎口一收，挤出球，炸成薯包。鱼汤鲜美，薯包漂浮其中。今天，长幼四代人第一次欢聚一堂，全家为之忙碌。将薯泥摊薄，控制好火候，热油慢慢渗入，煎至两面微黄焦脆。在冬季，它有特定的搭配。方红梅遵循老外婆的习惯，在祖屋酿制米酒。秋收酿的酒，立冬正好到了起坛的时候。

0: Z。
1: 你个脚趾头比我的小脚都大。
2: 米酒加热，味道更加柔和。酒酿、红糖和姜末调味，增添一抹温暖的香甜。茭番薯制成的薯饼，最后加入。
3: 吃薯酒哟，
4: 有啊。
2: 吃薯酒被认为能帮助产后妇女抵御寒气。曾经母亲也是这样做给方红梅吃。如今，它是全家人都喜爱的暖身甜汤。
5: 嗯，好香，
6: 这个薯宝宝。

0: 也许是不断迁徙，让客家人对每一次落脚都格外珍视。围屋的生活虽已落幕，但蜀酒的味道还将延续。
1: 丝绸酒，丝绸酒，丝能长久持久。
0: 刘种的蜀芋过冬，悬挂在灶头上，等待开春再播种。

灌木底部是贮藏营养的粗壮根，大约4000年前，南美亚马逊流域已有食用，在热带，它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小麦。原本木薯具有毒性，经过几代改良，有些已经可以直接食用。提取的木薯淀粉在东南亚饮食中有广泛的运用。

虾肉糜与木薯淀粉和成面团，蒸熟后晾凉，切片，再彻底阴干。热油翻烫，内部残存的水分在高温下急速气化，木薯淀粉被带动一起膨胀。这就是东南亚的经典小吃虾片。搭配香料浓郁的菜肴，每咬一口都是清亮饱满的酥脆。李叔的木薯甜点是农场聚餐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斑斓叶打成汁，加入木薯淀粉，粉浆有清新的香气。漏入热水定型，绿色的小粉条爽滑细腻，是夏日冰饮的最佳拍档。制作另一种糕点，程序就要复杂得多。木薯淀粉和鲜榨椰浆、斑斓叶和

0: 颗粉，混合蒸熟一层，再加一层，反复九次。
1: 又分为三份在这里了。
0: 耗时两个小时，但李叔乐在其中。相比其他淀粉，木薯的优势是能贡献绝佳的弹性质地。每个月，农场都有自发的聚会。
2: 完了，你这么够了哈？
3: 下车。
0: 李叔的手艺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3: 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哦，好吃好吃。
4: 再来一份，
3: 就是要这样，久久开心开心。有空我们就拉出去跳舞。
0: 邻居们大多同龄，也有相似的经历。
3: 84岁就去南洋了，出生地我就在万隆嘛。回国那时候坐船，我们经过太平洋漂了7天7夜。我们这个队的贵侨都是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几十年了，所以农场呢人情味比较浓。小时候我经常爱吃有一种印尼话叫米嘎安本，我一想吃的就过那个马路对面去买这个米嘎安本来吃。
0: 李叔怀念的童年味道，后来成为粤菜中流行的甜点黄金糕。木薯依然不可或缺，姜黄榨汁给洁白的淀粉和椰浆增添明亮的黄和淡淡的辛香。倒入搅打的蛋糊，等待发酵。
3: 等一下展开。
0: 木薯经东南亚传入，起初只是为了渡荒，后来种植增多，品种也得到了改良，龟侨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急性子的李叔对坐糕却颇有耐心。为了儿时的味道，借回印尼探亲的机会，多次拜师学习了黄金糕的做法。

0: 内部的水分向上蒸发，木薯淀粉塑造出自下而上的条状气孔，横切开来，如蜂巢一般，劲道耐嚼，柔韧富有弹性，还伴着浓浓的椰香。糕点的香甜承载着侨居的记忆，已伴随他们走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在寻常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
1: 母亲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潮州菜食材讲究，选料广博，做工精细，质鲜味美。食材广州，味在潮州。2000多年历史的潮州，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老旧的房屋，逼仄的楼道，隐于市井的正厨私房菜就坐落于此。郑主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解放前就是潮州四大名厨之一。郑主阳是第二代主理人，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
1: 要改喝奶喝撇了，我叫了那个追梦个打个有香奶喝撇，那个金
0: 今天一早，郑主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
1: 老板，哎，他要何家？
2: 家进屋来哈。
0: 郑主阳是这家店的常客，小郑要接班，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
1: 这片的便宜呢，
3: 现在有香啊的。
2: 这家就是包头北海，也是干的。一干的就有点拿掉酸，有点拿掉酸。
0: 鱼胶是八珍之一，素有海洋人参之誉。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在当地，鱼胶是高档嫁妆，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鱼胶放入油锅后立即会缩成一团，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
3: 还要拿一两块出来试一下，泡一下水，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很粘的话可能还发不透，那样焖起来就不行。
0: 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要用水发的方法。

0: 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再加水，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焖煮20分钟。
1: 勾点芡以后，还要再加点尾油，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鳔里面，吃起来就会烫嘴。
0: 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需要用到优质青蟹。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水质好，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当然价格也高。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10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将蟹洗刷干净，去壳留用，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
2: 记得煮它，所以有水流，它有新鲜一样，刚刚记得干。
0: 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钟，
2: 加好一点来淡下清水，淡了盐那就有淡，有烧下来吃就
1: 有过，
2: 有过，
1: 会对到，会对到会卡个，哎爸，这红叻这铁这功夫过大，哎呦，深深脆脆都叻哩，你要壳哩做，要得壳哩放点麦白。
0: 剔除蟹肉，将其剁碎，把虾去头去壳，拍成虾胶待用。把肥猪肉、马蹄都切成细粒儿。加入虾胶、蟹肉，混合一起拍成胶状，酿在蟹壳上，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状，拍上面包糠，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

0: 郑成全以前在深圳闯荡，干过保险、广告，直到父亲渐渐老去。作为独子，郑成全决定还是回家，陪伴在父母身边，接下父亲名满潮州的手艺。今晚正厨私房菜客满，又要开始忙碌了。
1: 出来个蹦子啦，该怎样来蹦？
2: 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
0: 蟹塔入口，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猪油融化后，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伴随着马蹄的爽脆，滋味妙不可言。只有亲自吃一口，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
3: 这都是蟹肉哦。
0: 软糯和清脆在嘴里形成巨大的反差，这道鱼鳔嫩白菜朴实无华中带着些许奢侈。
4: 一起也吃。
3: 好，来来来来，
4: 老先生老先生，
0: 顺德鱼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

0: 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沙塘里养的草鱼。一条平淡无常的草鱼，在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
1: 半个月的水毒掉过，
0: 先在尾部切口放血，迅速将鱼去鳞开膛，掏出内脏，然后将一层鱼皮剥去，再沿着脊骨取下左右两片肉，切除肋骨和鱼腹。再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干血污，再把鱼肉放在通风处吹一吹。干是潮州鱼生的一大特点。
1: 第二个到广播半个半就来。哦。我到水啊，到
0: 丞相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学鱼生有两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丞相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哪方面处理不到位，则是挨来一顿训。吃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丞相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另一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芫荽、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丞相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
1: 老公啊，咱就赶紧领人来，您该您来同意合并。
2: 来，谢谢。
0: 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丞相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丞相前很严谨，一定要试货，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
1: 原来好久不留在那里，
3: 你到位吗？
0: 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微粘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

0: 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余生的风头。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潮州一般以沙炉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丞相前的店养不起两个大厨，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十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繁忙的工作让平时极为善谈的阿姨变得沉默，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
1: 1926年，我曾爷爷在牌坊街开了一家饼店，一直传承下来，经过四代人，到我这一代近100年了。
0: 这位吃货糕点师叫杨航，别看他年纪轻轻，却从小跟着爸爸杨敏学习做饼。
1: 我爷爷就从饼店转成手工作坊，做完饼之后，我爸爸推了一部手推车，然后来牌坊街售卖。
0: 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仁等十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一周，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做饼时，投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和适量的南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作馅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2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再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腐乳饼想要走出去，口味创新是杨航尝试的第一个方向，于是便约上军师舅舅，两人开始琢磨不同风味的腐乳。
1: 其实应该我看你我色泽那些
2: 话，多谢他搞好过应该来讲。
1: 那你就来

0: 我做咩噶？总比我们侯主来先考先考先考比。腐乳饼实验室的开启点燃了非遗传承人杨敏的制作热情，于是这个临时研发部又增添了一员大将。制作就是这个咁曲曲耐，阿公路就咁高大只啦，呢条就嚟卡，好，即系种族哦，个病毒有影，思考就比较稳健。好，好啦，给佢来杯口，好。
1: 烤好的腐乳饼香气四溢，诱人的金黄色外皮油亮饱满。
2: 这只梗系黄油，香辣，芒果、冷酱、老豆腐。哦，好来试一下。
1: 嗯，呢只嚟光嘅，烤咁样打，
2: 呢只唔使。唔该啊，呢只有芒果啊，呢只加啲康嘢。嗯，
1: 呢只可以再回推关啦。
3: 这项方面给你，干杯哦哟！
2: 卡邦，我又拉卡，搞咩事卡？嗯。这次的尝试虽然不算成功，却让杨行有了新的方向。腐乳饼想要打入年轻人的市场，走得更远。除了调整口味，还需要借助新媒体的东风。
3: 色外表，而且口感非常的丰富，连下单的宝宝都可以享受到。
2: 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去推广腐乳饼，希望它能成为一种。 中式糕点，而不仅仅是潮州的一种特产。我们全国都有消费者喜欢，最繁忙的话是双十一期间，订单量会比平时增长10倍左右。
3: 忙碌的双十一如期而至，随着直播的进行，订单络绎不绝，正好烤制完成的腐乳饼也进入到了最后的打包阶段。
4: 杨行愉快地把这份美味输送到了全国各地。
3: 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
5: 你好，
4: 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
5: 果汁
3: 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 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珠醪。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
5: 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店，差不多8年了。我听侦查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
6: 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立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天啊，那个蛋糕辣吧？哦，蛋糕辣啊！啊，那谢谢哦。对啊，哪里整理哦？哎，有啊，好好好。那边还有吗？老公，我明天不会来吧？
3: 啊，那不来，不来，你来给我来做卤味，卤味给它过来做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过卤，卤给它
1: 想麻烦了。包起来几卡，猪油煮水那就等等，几种辣，这鸡啊，该处理白的吼。
2: 到你煮来就是过来协助你，所以大家庆祝。
1: 哎，你就处理干蒸料，你给我加卤。
3: 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十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小火煸炒几分钟即能逼出香味，倒入布袋，每家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

0: 以前实在了就教了就简单就看来创新话，简单就看来过哩，无了适合大众话。
1: 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一勺开水，糖色魔术般变得锃亮透红。
0: 煮让它煮到开为止，然后就有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
1: 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六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丽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一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烤耐性的活儿，两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
2: 正，来看。
3: 好来，我今日生意好事。
2: 是啊，你哪里有？
3: 今日该去得做啊。
2: 哦，你个3斤诶。
3: 3斤啊，3斤就可能只要无加15斤俩，加就要起去了。
2: 啊，无就要再
3: 加。嗯，好，加过加过来。
1: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粒儿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劳，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4: 今天烤盒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
5: 在准备。
4: 好，没问题吧？
5: 当然没问题。
4: OK。
1: 彭向荣采用铁板烧的方式，是为了让客户更能直接地认识潮州菜。今天烤盒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
5: 桂花炒素翅，
4: 煎的时候刮铲一定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力的铲上来，它才不会粘锅。难度比较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1: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

0: 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
1: 啊，给你两碗吧，睡觉来，快。
2: 好呀。
3: 嗯，让我好回来。
2: 好了，要不要来了。
3: 哦。哎，老板啊，今天吃了好回
4: 来。哎，好回来，等一休场啊，热天回来。
3: 恁看那贵啊，很高哎。
2: 啊，那一包海做鸡也去叫粗嫩海，做些熬鱼啊，弄出来大些有白的熬鱼，有大鸡，加上豆有球，就有够贵。我吃着好。恁海也白等的，就等那该熬豆，加上豆角，等那有狗，就等那有贵，也卡蛋的拢爱放呀。
3: 像了从个高起啊，对，而家明显个高起啊，你到从阿爸个，
4: 一直食嘛，真系高。
3: 即条子要准呀，
2: 系系，准好，准好，我叫我老叔
3: 看，好嘅。
0: 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石榴球的造型。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一毫米厚度。
5: 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深，太深了太硬更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0: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
5: 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
0: 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整整2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
5: 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有控制得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
0: 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

0: 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出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1: 汤威啊，
2: 喂，
1: 要去油甘，我先要找个有好的油甘，只只叫咩个？
2: 今日就做酱猪，
1: 我食先来，
2: 你去先来。
1: 你还买毛嘞？
2: 吃火比吃火再好多，一个就叫做吃火。你吃看，
1: 甘甘甜甜，
2: 可以汤加排骨汤最好啊。
0: 回到家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甘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甘焖煮，鹧鸪细嫩，油甘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甘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
3: 爸，给焖怎么样？
1: 油甘都红包嘞，
3: 这是什么米干没有？
1: 乐高生水叶，给我加的。
0: 猪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潮菜的魅力之处。
1: 来，开始。煲油甘就比较有清口，系顶得有甘，清口回甘。
0: 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潮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非遗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3天在这里做培训。
4: 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
0: 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民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这种方式在潮州叫半桌。龙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因为疫情的原因，潮州餐厅受到大冲击，喜亮不得不另谋生计，办起了养殖场。
5: 好像是缺了一个手臂一样，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就是可惜了。
0: 孙文生对此既无奈也没有办法，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
5: 来，走。
3: 来来，简单。
5: 好，来简单。啊，梦想啊，小梦想，伊那满足这个营养做，家庭啊做伙，伊那来做几个啊传统名菜来个可以吃，啊满足个可能这个时间出来了来个师傅哩，
3: 好哩好哩，大家师傅怎么来找哩？虽然是赚钱多来点，但是也厨师也不能荒废嘛，那是我的爱好，从小我就喜欢当厨师嘛。
0: 平民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樊宗清家庭逢红白事、长辈生日、迁居或游神赛会，都会邀请亲朋挚友前来办桌宴客。而那些靠上门替人办桌的厨师，做完了东家又做西家，所以被称为流动湘厨。孙文生并没有开办自

的餐厅，除了教学推广潮州菜，平时都是好友相邀去办桌。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

0: 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石榴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五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一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接着把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丁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料，分别放进蛋皮。用芹菜丝扎成石榴形，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蒸八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蚌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将石斑鱼清洗干净，起两边肉，前边连头部分不要分离，内切成细条。上生粉待用，热锅下油，待油温升至150度时，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
1: 啊，来，看谁，看谁来！
2: 看谁哈，跟老子
3: 多。
2: 该晒半个。
0: 薄壳石榴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蒸蚌没有5年的功底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潮州味道，稍后继续。潮州味道正在播出。无论赋与子，疏与直，诗与图，潮州菜以任何关系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坚守着传统潮州菜的传承和创新，技艺和精神，他们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潮州味道，稍后继续。潮州味道正在播出。

0: 这边 OK， 走。
1: 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卫星，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0: 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
1: 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
0: 陈硕，不是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
1: 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
0: 不，陈硕，你不能这样。
1: 那我该怎么样啊？
0: 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1: 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0: 你这人，
2: 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儿，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眼红他。如果他再跟明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
3: 我是欣赏他，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

0: 我们就签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一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
1: 肯定是要挺他，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2: 你真得好好劝劝他。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磕。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
3: 陶律，哎呀，
4: 还是这个屋啊。
3: 哦，换了啊！好，
5: 孙总，
4: 哎呀，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又见面了，哎，
4: 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哦，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嗯嗯，一定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
3: 刚回来，刚回来。
4: 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
3: 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
4: 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 进去聊吧，进去聊，进去进去。我们集团感谢梁成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 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孙总，
5: 嗯，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 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啊，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的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的。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两点呢，就是两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 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了，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
6: 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 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
3: 孙总
1: 啊，
3: 嗯，
1: 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
3: 哦，这个嘛。 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也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了。
1: 孙总啊。 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啊？订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

0: 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
1: 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
2: 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
1: 哎呀，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呀。
2: 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0: 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
1: 那按你们的意思呢？
0: 咱们商量个数字。
2: 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了。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0: 哎，陈硕，
2: 我说了不谈。
1: 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
2: 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方瑞啊，别跟我了。
3: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
3: 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您坐哪我跟哪。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又找她说。
2: 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1: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4: 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0: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
1: 多谢赐教。

0: 涛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
1: 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设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他。
0: 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1: 方略，不管怎么说，陈设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
2: 王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
3: 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
0: 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

0: 去，陈硕。方律师，方律师。沈硕，你也看到了，方律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
1: 对不起，方律。
0: 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 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
2: 不能这样啊，
3: 方瑞。
0: 轮不到你说，方律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转回去。想
3: 好了，
0: 行吧，
3: 陈硕。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
4: 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律，谢谢啊。
3: 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
4: 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
0: 姑姑，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了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
4: 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
3: 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就。
0: 你瞪我干什么？

0: 被气垮了，
1: 你太让我失望
0: 了。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
1: 我要是她，我也这么劝你。
0: 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他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
1: 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0: 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
1: 不必要偏着站队嘛。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喜欢搞法律，我就爱玩，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您之后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在下个月请好好备考。
0: 为我呀？
1: 也是为我自己。
0: 对嘛，为你自己呀。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
1: 我认了。
0: 喂喂，等一下等一下，补哥敲门。可以了可以了。
2: 你欺负人孩子呢？
1: 别别，你俩
0: 还姑欺负呢。别酝酿感情，有话直接说。
2: 我说点操心窝子的话啊，一个月

0: 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1: 我从来没指望他们。
0: 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
1: 没错，我就相信这个。
0: 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
1: 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
0: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
1: 你看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误会了啊，我们不一样，不是一路人。

0: 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很严重是吧？
1: 谁知道呢，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共管账户这个事儿，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顺往死里整也说不定。
0: 哎呀，万一有一天，
1: 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硕的瓜烙啊。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建了共管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我们粮仓所是什么样的名声啊？
2: 王烈士。
3: 哟，王烈士在啊？
0: 老韩，什么事儿？
3: 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
0: 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
3: 这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
0: 行，
3: 那
0: 你忙去吧。
1: 韩律跑得真快啊。
3: 你什么意思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时候倒挺好意思啊。黄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
0: 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
4: 哎呦我真的我头疼，告诉你头疼我。

0: 好了，来看看吧。醒醒！
1: 干嘛？
0: 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
1: 我睡了多久啊？
0: 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
1: 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他就着。
0: 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

行，还有什么款项有切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0: 协议有问题吗？没什么问题。那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家属，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
1: 你欠的那笔款，我的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0: 夏叔，我
1: 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0: 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1: 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0: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1: 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吧？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
0: 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 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
1: 我尽快还。

0: 我来。
1: 喂。
2: 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没有。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
1: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
3: 来，你先玩。
4: 来，
5: 罗律师给打电话。
6: 没有，两个。
5: 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
3: 去啊！
7: 哎，这个还主动跑到干这打电话。
5: 来，我去。
7: 为什么？
6: 没有。
5: 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

0: 没下班吧？
1: 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
0: 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
1: 嗯，对，我已经放心了。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
0: 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
1: 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嗯，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
0: 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跟你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
1: 谢谢徐老师。啊，徐老师，明天开庭。
0: 加油。

0: 不能，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
1: 哎，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
2: 一会儿上法庭，
0: 游戏
2: 紧点。法官呢？询问到你的时候，你再说。
3: 罗律师，哎，谢明啊，替老同学打个招呼呀、啊。
0: 肖楠楠，你好。
4: 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嗯。
3: 整得挺严肃。
5: 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2: 沈班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十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
5: 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十年前，请注意是十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地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两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的。
5: 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三段视频证据和一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述视频。
3: 沈班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

0: 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
1: 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
0: 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
2: 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
0: 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
2: 是否真实，一看便知。
3: 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

0: 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矫情。
1: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
1: 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
2: 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
1: 沈班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
3: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4: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
3: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4: 嗯，生活特别幸福。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
3: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4: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3: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3: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们道歉门儿也没有。
1: 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2: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
0: 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1: 您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
0: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小你那装成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1: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0: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
1: 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他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他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他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
0: 侯女，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保护的啊？穿的着我的学生家长的轿子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叫他给我出来。侯女，你咋就这么贱呢？啊？你发票要吃的好穿的，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全收拾。
1: 沈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她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

0: 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1: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2: 无妨，要不咱们调解吧。
3: 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官司就算输了。
2: 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
3: 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
2: 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道歉。
3: 求你一点出息。
2: 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
4: 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

0: 鉴于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
1: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
2: 师姐，判决下来了。
3: 真的？啊，怎么样？
4: 诽谤罪成立，拘役3个月。
3: 天哪，太好了！
4: 你看。
3: 夏叔，你赶紧去通知向南去。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
4: 好。
5: 胜诉啦！
1: 居然真的胜诉了。
3: 怎么样，我们让小罗受到了惩罚。
6: 我国六先生，行了，都别看了。

0: 罗杰、秋杰，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
1: 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
2: 真好，这要结婚了，
3: 这是我们的喜糖，
2: 恭喜恭喜啊！谢谢。欢迎。
3: 谢谢三位。
1: 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哦，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
2: 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
1: 嗯，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
0: 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2: 应该的。
4: 这是英华。
5: 行了，楠楠，
4: 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因为这件事儿，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肖楠楠，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各位律师，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
2: 方女士，你们愿意来道歉呢，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态度要老实。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

0: 无所谓，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
1: 那好，
2: 罗律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谢谢你。
0: 再见，奶奶，随时联系啊。
2: 谢谢您，
3: 再见。
2: 新婚快乐。
4: 谢谢。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嗯，好，注意安全。
2: 慢走啊。拜拜。
5: 三位律师，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
0: 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以后要善待他人。
6: 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谢谢啊。谢谢。
5: 谢谢，辛苦了。
7: 你们教育了我，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
2: 我也走了啊，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
0: 谈事情？谈恋爱？谈事情？谈恋爱？
2: 别瞎说了。
0: 再说有好的事情发生哦。
7: 走吧，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0: 好。
8: 没想到这个案子啊，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
9: 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严格保密，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关机，都放桌上。
10: 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
11: 我们发现啊，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
7: 你看这笔，这一笔，这一笔，还有这一笔。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还有这几笔资金呢。
0: 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
11: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向法院、公安机关举报，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
12: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7: 最近。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鑫的账目往来，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的问题，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
0: 徐老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发现该不该告知委托人？
12: 你怎么看？
0: 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告诉他。可是
7: 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如果刘总知道了，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去举报万和和万总。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刘总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去举报，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
11: 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
10: 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乃至转清算。
9: 可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举报，他们举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面对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未尽忠实勤勉义务，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
12: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鼎鑫债权一系列事项，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如果两个人知道的话，那就不叫秘密。刘总最近的情绪非常焦虑，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另外，就算他保证不泄露，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

0: 一般在人清算成载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许律师。
2: 哦，是这样的。
1: 都不说话是吧？行，那我来说。
2: 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以管理人职责来说，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义务如实地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可是一旦报了案，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而且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所以为了工作大局考虑，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
0: 所以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那我们暂时不公开，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你们觉得呢？
1: 我同意。
0: 你呢？
3: 啊，徐老师，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鼎鑫告知真相。
0: 我刚才说了，选择暂时不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3: 可我还是……
0: 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
3: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0: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3: 也是啊。哎呦，我给忘了。徐老师，我这突然有点私事，我要马上走。
0: 什么事儿？
3: 家事。对了，还有徐老师，刚才咱们聊的，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那我先走了。
1: 我先走了。

0: 那我也先去忙了，许律师。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梁呢？方律，只要能取得卓越所的谅解，我们双方行动一致，并且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1: 我的建议呢，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
2: 好，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同时呢，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
3: 喂，有事儿啊？
2: 有事儿，陈叔啊，你在哪儿呢？我要见你。
3: 在忙呢。
2: 我不管你忙不忙，我一定要见到你。
3: 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去。
4: 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吧。咖啡馆见好了。
2: 行，咱一会儿见啊。

0: 玄武吧。
1: 你好，罗小姐，今天是老样子吗？两杯美式咖啡。
2: 啊，对，两杯。
1: 好的，稍等啊。您的咖啡，小心点了。

0: 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的话，那不叫秘密，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
1: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0: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2: 我来了。
3: 怎么了？遇到事儿了？丧个脸。
1: 我是遇到事儿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3: 说吧。
1: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筑城案很相似。筑城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在筑城集团重整成功以后，因为骗贷和隐匿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当年梅大良在查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情理上推，梅大良是什么人？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很有可能梅大良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但他这样的行为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或者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良夫妇的动机，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

0: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1: 嗯，当年是梅大良夫妻两个单独做的这案子，那他们没让梁成锁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会作何感想啊？而且虽然梅大良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
0: 你是说
1: 许卓？我提醒过你了，他和梅大良夫妇的案子有关系。
0: 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良是一致的呀。
1: 你说的利益一致呢，是目标一致，不是分配一致。有利益就有纷争。陆英子啊，我提醒你一点啊，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0: 你觉得会吗？
1: 怎么不会啊？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不会告你违约吗？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
0: 陈叔，你还会关心我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1: 哎，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生活中见面就对掐，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哎，反正也不重要，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还有别的事吗？
0: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1: 我没事，挺好的，走了。

0: 万和的账，你们应该看到了。他们除了那块地，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
1: 梁成锁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们听梁成锁的。
0: 许律师，你是个明白人，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只有万和重整成功，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1: 听方律师的意思是，你们暂时不想公开。
0: 我听你的。如果你们想报案，我们也没办法阻止。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这正是我今天约您见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 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也就不会有人去报案。可是，如果卓越所透露给你们的委托人的话，哪怕是那个刘总啊，他承诺不报案，我们也不敢承担秘密被泄露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去报案。 那其结果，你应该能想到，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重整一定会失败，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那这就得请许律师。
0: 管好自己人了。我们这边，你放心，这关乎到我们梁成所重大的利益，我们绝对保密，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听您的。
1: 您的意思是？
0: 你们不报案，我们不报案，但是我们积极配合梁成所的工作，将来。
1: 重等计划中，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手上。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进去。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才可以。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不报案了。同意。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冯律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对了，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和我提过铸成案，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
1: 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不是。
0: 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但案卷在你们所。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看，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
1: 我知道了，我会管好自己。您那边？
0: 放心，我会解决好的。

0: 你怎么想到了这些啊？
1: 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梁城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在这个调查中呢，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就让我想到了筑城案。那当年筑城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那如果他转移了，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如果你们发现了，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
0: 我们决定暂时不向社会公开。当年筑城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一旦东窗事发，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那样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为了大局，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即使我们后来出事，梁城所接手，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筑城顺利重整后，于成为了减罪，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事后梁城所报案，将于成送进了监狱。
1: 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梁城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好筑城案出现了，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
0: 不会的，这件事情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
1: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对梁城所泄露消息了呢？
0: 这是核心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1: 许卓呢？他知道吗？
0: 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们一样。
1: 他也同意暂时保密？
0: 当然啊，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他当时刚起步，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
1: 可是梅先生，我一朋友跟我说，利益一致，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战线，可如何分配利益，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
0: 那你轻看许卓了，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再说了，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市价，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嗯，怎么了？
1: 没什么。那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0: 几个助理，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英子，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2: 许卓呢，已经同意了和我们采取同一行动，但是有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罗英子在他们团队，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
3: 你是怕？
2: 从现在开始，万和的所有信息对陈硕一律隔绝。我希望你呢侧面的去提醒他一下，他现在是梁城的人，如果出卖梁城的利益，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3: 方略，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好吗？
2: 不提醒也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他可是你介绍的人。
1: 你上哪儿去了？我先倒杯水。去了趟梅先生那儿，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
4: 那梅先生怎么说？
1: 他只说从利益的

0: 的角度出发，应该暂时保密。
1: 是啊，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我们都应该保密。
0: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铸成案有点太像了吗？
1: 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
0: 你看，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哎，我承认，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不过，事实证明，可能我也是想多了，因为梅先生说，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
1: 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0: 因为梅先生说，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何况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所以说呀，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2: 他是你们的人，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能说，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这边我有办法，请你放心。好，就这样。
3: 徐老师，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
2: 不用了。
3: 好。
2: 对了，帮我看一下罗律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让他上来一趟。
4: 徐老师。
2: 英子，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我和邱律师讨论，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
0: 徐老师，我不同意。两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我们是鼎兴代理人，按照受托责任来说，刘总理应知情。我们知情不报，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那铸成案就是前车之鉴啊。
2: 谢谢你担心我。当年在随梅先生夫妇参与铸成案，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作为团队负责人，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英子，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
0: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
2: 英子，我得提醒你一下，鼎兴案的负责人是我，鼎兴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为我提供服务，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任何法律风险都是由我个人承担，不涉及到其他人。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做好我们的监督工作，让破产重整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能够最大化。
0: 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
2: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就听我的吧。
0: 好吧，那崔老我先走了。
2: 英子。
0: 啊，
2: 再耽误你点时间，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看好你的潜力。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所以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
0: 啊，您是认真的吗，薛老师？

0: 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 您过谦了，卓越所很好，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徐老师，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
0: 我给你时间考虑。
1: 那如果我答应了秋华和夏叔他们呢？
0: 我要的只是你，罗英子。
1: 徐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创办英华所之前我们仨就在一起了，让我抛下他们我可能做不到。
0: 这样吧，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不过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
1: 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
0: 我们都是律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本质就是得失而已。如果能得到你，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英子，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滔滔不绝，非常自信，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很庆幸，让我遇到了你。
1: 徐老师，
0: 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
1: 那抱歉，徐老师，那个。我再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啊，再见，徐老师。
0: 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机会。
2: 你跟哪儿呢？
3: 在家。
2: 出来吗？
3: 有事儿啊。
2: 有事儿。
3: 一会儿老弟，我讲。
4: 什么？
3: 随便。
4: 服务员，
5: 你好，
4: 来杯一样的。
5: 好的，
4: 谢谢。我脑子不太够使了，想借你脑子用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
3: 说吧。
4: 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并且许诺我一旦加入就让我成为合伙人。
3: 接着说吧。
4: 当然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叔，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3: 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
4: 对，如果是你呢？
3: 这事儿关系到你们英华所的未来，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不是我呀。罗英子啊，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他不就很明显了吗？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
4: 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我试探地问梅先生，许卓向梁城所泄密的可能性。梅先生不这么看，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梅先生也不认。

0: 嗯，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而且梅先生说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那你认同吗？我的这个理论，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我也不认同，起码是当下吧。
1: 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好，你不为了利益，那许卓呢？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做慈善，搞公益。换个思路，咱不聊许卓，聊聊梅大梁吧。 你觉得现在的梅大梁和以前的梅大梁是一样的？
0: 原来的梅先生，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啊。
1: 往前倒，往前。以前的梅大梁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惊人出户，创立了梁城所，不说一手遮天吧，但一定是飞扬跋扈，说一不二吧。
0: 飞扬跋扈，梅先生可能吗？
1: 怎么不可能啊？ 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你自己想想。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梁夫妇，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所，工作量太大，他们消化不了，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也没让梁城所的其他合伙人碰。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 3000万，如果不是梅大梁夫妇出事的话，除了30%上交律所，剩下的全都是梅大梁夫妇的。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其他梁城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哦，有一个人喝上汤，许卓，许卓喝的，这个呢是梅大梁夫妇赏赐给的。我想问你啊，赏赐别人的人，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
2: 嗯，谢谢。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不过你不相信的话，当我没说。2杯拿铁，姐，您还是馥芮白低音脱脂奶。
3: 小磊，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
4: 和我可没关系。好嘞，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你就直说吧。
2: 姐，您看一下，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您有利的款项。您这2%的股份，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
3: 您也不希望我大波小叔他们欺负我吧？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你看一下，这是你大波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2: 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3: 你别怪我坐地起价，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我做的呢就是一锤子的买卖。 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那我早就卖给你了。只要你拖到现在，我也没辙呀。兰
5: 姐，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但是比起负债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加上行情不好，工人工资亏空大，郝总的钱进去不少。你看能不能？谁都难，我也难。就说夏叔。
2: 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就这样，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替你说好话。这样，姐，钱我去凑。但是在那之前，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
3: 好。 那我就等你十。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石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持续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续奋斗，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根基，广东多点布局 AI 产业新赛道。志向未来超级访问今天播出，深耕场景培育心智，解码 AI 新广东建设路径。
0: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0: 两大奇迹。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总书记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奋进定向领航。大家表示要以实干为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
1: 依托楼宇金融城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分层的开展宣讲，将大会的精神传递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持续拿出抢资源、拼项目、拓产业的奋进姿态，竭尽所能为天河产业提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拼出新增量，闯出新空间。
2: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创，党员团队也会持续扎根研发的一线，持续突破动力电池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3: 在研发创新一线，党员骨干牵头承担公司重点科创项目，带头攻坚气膜智能管控、光伏储能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4: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投身广东百千万工程的源源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引领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的温暖，在干事创业中讲好党的故事。
0: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46次。广大党员干部深知，只有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5: 天天穿梭在古镇街巷，我亲眼看到村居环境越变越好，也真切体会到党的初心从来都藏在每一份关乎百姓的日常小事里。我继续守好岗位，把暖心服务融进每一趟奔波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护佑百姓健康就是我们写给党的最朴素答卷。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临床，钻研医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医者仁心践行党员使命，
7: 持续靠前延伸基层社区警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去办，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导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领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广东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汕头澄海集聚了超60000家玩具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拥抱 AI 技术，工人们将 AI 智能模块嵌入玩偶，普通玩偶即刻就变成了可实时应答的智能交互玩具。
9: 今天适合钓鱼吗？
10: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0: 负责人坦言，传统玩具市场持续萎缩，要想有增量很难。企业几年前开始布局 AI 玩具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玩具品类营收稳步增长，已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
11: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还挺可观的。
0: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这家自行车生产企业批量引入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配套全自动数控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升级。
12: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

0: 焊机、打磨等工具，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今年深圳已认定首批11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速。
2: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近日，全省首场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
3: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啊，然后的话成本控制上面大概提升了要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 打印设备增长53.5%，集成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
4: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1: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5: 2025年6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汇聚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用单位等各类创新主体。截至目前，会员总数已突破500家。联盟发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成效？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6: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它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7: 我认为上半场咱们可能比拼的是技术，下半场我们可能是产业的比拼，其实就找到了我们的广东的优势所在。基于我们之前的产业基础，它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软硬件协同做得最好的一定是我们广东，然后场景和应用做得最好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我们广东。所以我们联盟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单独提人工智能，它加了个机器人。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是提的是软硬件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6: 那联盟成立一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7: 在2025年呢，我们当时成立之后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内联外拓，我们要联系，我们要织网，我们要联动，
6: 联动这几方科研机构、企业、投融资机构。
7: 对，串联起来之后呢，我们在2026年定的目标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培优赋能。培优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企业。那赋能这个词也，我觉得也很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带着，或者我们要驱动，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优秀的企业能够与实体经济、能够与传统产业能够深度的结合起来。
6: 培优是针对的机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7: 对，
6: 那赋能针对的是千行百业。
7: 没错没错。
6: 所以说是不是培优就是创新，就是基础突破，那赋能其实就是应用。
7: 没错没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其实我们广东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点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长期主义，不是短跑冲刺的感觉，是马拉松。我们的资本也是要成为耐心资本，因为硬科技或者是未来的前沿的技术，它不一定你现在看得明白，
6: 所以要给看不明白一些耐心。
7: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大力的培育我们耐心资本，还有长期基金，我们要风险共担、尽职免责的这种机制要建立起来。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需要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主体。

0: 围绕真实的产业的难题、真实的需求来开展真实的工作。
1: 有需求，所以就有进步，有推动。
0: 没错，用应用、用需求来倒逼科技的发展，或者叫驱动科技的发展。广东强在应用，强在场景，所以呢，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手的资源，要推动更多的场景要开放 ，AI 和 robot 能够进来，能够用，那越用，它就迭代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它能够试错，
1: 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0: 对，
1: 所以才能进化。
0: 没错，我提出了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的词语叫做 AI 场景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进场景也没那么简单，就是你不仅要懂技术，你还得什么深入到场景里面，懂场景、懂行业、懂产业，
1: 相当于我们说的交叉学科。
0: 没错，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驻点性的、驻产性的人才。在广东省要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的 AI 场景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其实这是 AI 带来的新变化、新赛道、新职业。
0: 没错，没错，我们要通过 AI 重塑整个产业的制造的能力，全球品牌的竞争力，以及我们需要深化湾区协同的合力，全面打造一个 AI 新广东，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新广东。
1: 这个爱是 AI 的那个爱，
0: 对对对，
1: 新是新旧的新。
0: 没错，
2: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依托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叠加红利，横琴全力搭建粤澳产业对接平台，完善全流程企业培育服务机制，推动跨境商贸、大健康、现代金融、科创研发等重点产业集聚城市。
3: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众多澳资企业纷纷落户横琴扎根发展，一批本土优质企业稳步成长壮大，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拓宽发展空间。
4: 希望更多的澳门年轻的创业者尽快来到横琴这片科创的沃土，我们也希望通过香港、澳门的平台把产品带出去，让世界人民都能享用到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
3: 产业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实体活。目前合作区上市后备企业总量超40家，澳资企业占比超30%，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
5: 我们横琴有得天独厚的那么深合区的政策优势，希望他们企业能够在这种政策优势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共赢的发展。
6: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个新质的生产力，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的。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通过一些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
3: 广东台报道。
2: 经省委研究，王雄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穆志平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7: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
3: 本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粤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
8: 文艺复兴是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3: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时，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
9: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

0: 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1: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
2: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就挺有帮助的。
1: 科技馆里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昨天，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
3: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4: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1: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城街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现场发布3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
5: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2天1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蓝朗的民宿再加横门的海鲜，3天2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6: 昨晚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展开火热较量，球员的拼搏、球迷的坚守、赛场的热情，共同书写下属于广东体育的热血篇章。
1: 昨晚粤 BA 广州队坐镇主场天河体育中心迎战深圳队，开启两队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的争锋对决。进攻端球员间配合流畅，频频得分，防守端大家众志成城，奋勇顽强。现场观赛的多位专业体育球迷难掩激动，盛赞这火爆的氛围正是广东群众体育澎湃活力的生动写照。
7: 意义非常重大吧，因为能在广东省内有属于这种草根啊，然后有各个爱好者，然后聚在一起为各个城市然后去拼，非常好。球迷的这些热情啊，然后包括场地啊，整个这种环境，我觉得对整个广东篮球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8: 感觉走进了球场里面，就感觉像自己在赛场上面，非常的激动，也希望就是球员们都能越战越勇，赛出自己的风格。
1: 比赛间隙，粤剧献唱、醒狮表演和管弦乐吹奏等演出纷纷登场，为粤 BA 持续注入与众不同的岭南风味。
9: 进入到淘汰赛，两支球队都换上了全新的球衣，放眼望去，现场座无虚席，而观众们的家喻呼喊声的声量也比以前更加的高涨。我想，这个就是粤 BA 的魅力。每一次的比赛都是关键战，而每一次的呐喊都是全力以赴。所以，诚邀大家来到粤 BA 的赛场，感受这份广东篮球的热血与激情。
1: 最终，深圳队凭借更加优秀的表现，客场取胜，抢占晋级先机。球队主力后卫陈思宇此役斩获33分，荣膺得分王。
10: 广东算是全国最好的拳击手，然后现在办了这个粤 BA，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全国第一的一个民间赛事了嘛，对一些小孩们影响更深远了，然后为中国篮球可能做出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1: 在另一场瞩目的半决赛中，东莞队客场战胜中山队。7月8号，粤 BA 两场半决赛次回合将分别在深圳和东莞打响。 两回合对阵后，若双方大比分战成1-1平手，则直接进入第三回合黄金九分附加赛。此前所有得分犯规全部清零，比赛重新跳球，先拿到九分的队伍晋级粤 B A 总决赛。
11: 先好好休息吧，然后

0: 看一下这场比赛录像，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有哪些不足，然后逐帧分析一下，好好的总结，争取下一场打出更好的表现。
1: 今天来到这里也让我感觉到大吃一惊，就是这个中山篮球的氛围，主场的观众给自己本队加油的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可以说应该也超过了很多职业的比赛。
2: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3: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今天开启。
2: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
4: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一个月会有一两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5: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这样的，雨水又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烫烫的，马上就有效果。
2: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
6: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天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第二次呢，我们大人呢一定要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2: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津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
7: 补津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而是像我们常规的广东人煲汤用的那些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这一类的滋补阴液的这种药材，或者说太子参、五指毛桃煮汤来说是很好的，可以用那个西瓜皮来煮点汤水喝，还有冬瓜煮个老鸭汤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阴液和清暑的一个汤料。
2: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一支专属退役军人的创业之锚正式抛入中国股权市场广阔蓝海。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与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中国第一座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今天迎来开园一周年。开园首年，客流创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纪录。据介绍，正在建设的深圳乐高乐园也已进入收尾阶段。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

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天路滑，交通安全不能大意，开车出行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持续的强降水呢，容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途经山区公路要小心落石和坍塌，山区住户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危险立即撤离。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2: 这声音更像是大象。
1: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2: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3: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4: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3: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1: 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2: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3: 哦，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2: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1: 原来是这样。
4: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1: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4: 哦，不，是猎狗。
5: 不错不错，今天的晚餐又着了。
1: 各位请保持冷静啊，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6: 他慌了，快跑。
2: 小心点，伙计。
1: 治疗
2: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3: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2: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7: 我的小乖乖啊，它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0: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8: 没问题，队长。
2: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9: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0: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7: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9: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笑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他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呱唧，
9: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一只勇士狗怎么表现得很高兴呢？它会开心地摇晃它的小尾巴，摇晃小尾巴，它会摇晃。
0: 我最好过去帮帮呱唧。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
10: 没问题，队长。
9: 啊，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
0: 还是有

0: 的。
1: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我的天哪，
2: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0: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3: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冻得我胡子都打颤了。真好笑啊，
1: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基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
3: 什么？
0: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
3: 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1: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0: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1: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0: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4: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0: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1: 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5: 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6: 我和解码可以再找一个出口。
5: 嘿，解码去哪儿了？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解码的，你放心。来吧，解码，你在哪里呢？找到他了。解码，你没事吧？
7: 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
4: 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
5: 嘿，解码，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4: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
6: 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3: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不会被困住的。
0: 别担心，我有个计划。
1: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
0: 我知道。
1: 真不错。那是什么？
8: 别管了，快跑！
3: 看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1: 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7: 我们成功了。
5: 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4: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
6: 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解码，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1: 是什么声音？
5: 是我们的朋友。
0: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6: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
0: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0: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1: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
2: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
2: 是海底报告，海洋。

放心，唐医生没事。阿宝，你也会没事的。我给你注射了唐医生研制的抗生素，你也会很快好起来的。

0: 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到那边坐吧。啊，慢点啊。小心啊，走好啊，慢点。
1: 活着真好。
0: 怎么了？啊？
1: 是不是在我睡着的时候谁打我了？
0: 啊，那肯定是刘子刚。
2: 哎，别转移目标啊，阿姐。你昏迷的时候，我妹妹急的跟着了魔一样。
3: 对啊，简直就是一个为爱发疯的痴情女子啊！
2: 韩姐，要不是我妹妹坚持，你小子早完蛋了。
3: 对呀，你早就完了。
0: 哎，你们俩是说相声呢？
3: 讨厌，真是的。
2: 这是得让唐玉锦知道知道，让他以后要知恩图报。
4: 行了行了，你们别斗嘴了。阿锦刚好，让他好好歇会儿啊。
5: 奇怪，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你去给唐家打个电话，让刘兆林把配方给我送过来。
6: 是。

0: 喂，我是六爪林。我已经拿到了。什么？现在？
1: 行了吧，你别胡说八道。
2: 那个药来的时候，往你身上一扎，哎呀，当时我就吓坏了，谁当没用过，真扎坏了怎么办？
1: 爸，
0: 阿锦呐，好好歇着啊，我有事儿先走一步
1: 啊。行
3: 啊，你今天辛苦了，
4: 帮我送你吧。
0: 不用，照顾好他们啊。
4: 那你慢点。
1: 小虎，送送老爷子。哎，
2: 我去，等我啊，等我回来。
1: 别废话了，快去。哎，那咱俩也走吧。
4: 干嘛去啊？
1: 你不觉得咱们俩在这儿有点多余吗？
4: 好像是啊。刘子言同志，
1: 干嘛呢？
4: 照顾好唐玉锦的重任可就交给你了。阿春，我们走。
5: 刘子言同志，别总眉来眼去的，趁活着抓紧时间，
6: 快走吧你们。
7: 哎，等我。
3: 刘先生，
0: 你有什么事啊？
3: 我的亲人被黑衣杀死了。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吗？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不要让我等太久。对了，找你的人在那栋楼里。
8: 经过这次这个事儿，我真的感觉到了，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么重要。
6: 你就是不用经历那些事儿，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样的重要。阿锦，答应我一件事儿行吗？以后无论碰到任何事儿都不要轻言放弃，行吗？
8: 只要你在，我就不会放弃。

0: 刘董事，多谢了。
1: 我要提醒你，这是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配方，它里边的数据未必准确。
0: 这个我明白，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配方刘董事不会给自己也留一份吧？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配方价值连城啊，你不会不动心吧？
1: 他确实很值钱，但是他也能招来血光之灾。不祥的东西，他再值钱，我也不能要。
0: 我相信刘董事是个聪明人。
2: 哎呀，你别走了，看得我都眼晕。哎，怎么样了？

0: 阿宝好点了吗？好多了，但是他的体质不如唐玉锦，还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哎呀，太好了，谢天谢地，总算是过去了啊！
1: 那就好。哎呀，坏了，要紧事儿给忘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窃听器。

0: 阿锦已经断掉了电源，这是一个无线手法的监听器，有效范围应该在200米之内，所以监听的日本人就应该在这附近。那咱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1: 我和你们一起去。
0: 诊所附近没有其他建筑，肯定就在这些房子里其中的一间。这样吧，咱们分头找，我和阿春去那边，你去那边。
2: 好，
0: 小心点啊。
2: 嗯，
3: 小心啊。
4: 上长，刘子刚来了。
5: 不能让他进了我。
6: 马上走。来不及带走的东西全部销毁。
4: 是。

0: 家平时都上锁的，今天锁怎么没了？
1: 没了。

0: 么了？
1: 你这样做会害死我的。
0: 这屋里根本就没人，你在那故弄玄虚什么呀？
1: 你怎么知道没人？
0: 经验，江湖经验，而且是多年的江湖经验。刘子刚，我怎么说来着？啊，这根本就没人嘛，就不是这儿，走吧。

那这么说，日本人真的来过这儿？哎，子高。

0: 没事啊，王先生，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子干，啊，你怎么感觉那有个炸弹呢？
1: 经验啊，江湖经验，而且是多年的江湖经验。弄得都不漂亮了，真是的。

0: 谁流氓啊！如果晚饭线两秒钟，我们俩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说这日本人什么时候放的窃听器啊？怎么一点察觉都没有？
1: 哥，你喝点水吧。
2: 来，擦擦脸，看你那脸脏的。
1: 我自己来吧。
2: 哎，你坐好。
1: 这俩人的速度，那也太惊人了吧！这有什么惊人的？我鲍满春本来就是敢爱敢恨的人。哎呀，哪像有些人呀，磨磨唧唧，扭扭捏捏，拖拖拉拉。
2: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吧。
1: 慢点啊。
3: 唐玉锦，你看谁来了？
4: 唐医生，
5: 阿宝。

0: 说了吗？只要有我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的。
1: 快先坐。
2: 王总，右手怎么这么凉啊？你得好好休息啊。

0: 姐姐，舒叶先生，您的酒。
1: 陪我喝两杯酒。先生，你不要这样。陪我喝酒。
0: 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就杀了你！
2: 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
0: 滚！疯子，没事吧？
3: 姐姐，
0: 没事，姐姐在。